0: 力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耐心。那些你曾付出的汗水，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你。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你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绝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不超过30度。今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省会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8度；雄安新区晴转中雨，17到26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5度到26度。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装电梯、买车位、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都能用。公积金改革有哪些新思路、新方向呢？高考进入倒计时，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呢？从20块到2000块，不同价位的防晒衣具体有什么区别？越贵越好吗？5岁儿子近30万的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多，法院判妈妈归还。一直以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竟然是错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教育部统一公布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我省的举报电话是0311-6600-7032 6600-7032。从6月3号开始，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是指河北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纳入通办范围、符合条件的人口管理业务。2025年，我省生态质量总体向好，全省的生态质量指数为58.59，生态质量为2类，比2024年上升0.58。从6月4号24时起，我省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用处非常多，一是买房能够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是给自己存下了一笔钱。如果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是可以抵扣个税的，账户利息会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不过呢，也有一些人平时不太注意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不会随时随着发工资打入到银行卡里面，也不会被计入到日常收支。另外呢，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多数的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是很难支取的，大多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不过这样的情况呢，正在得到改变。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155规划当中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

0: 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那么住房公积金将有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
1: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2: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3: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4: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之后，使用场景愈加的多元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那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5: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6: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4: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7: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0: 2026年中高考进入最终冲刺阶段，北方快车特别策划《加油中高考》，今天请听第二期，沉着应对，掌握临场得分技巧。
8: 一门科目结束，并不意味着备考收尾，考后状态调整直接决定后续所有科目的发挥。每年都有不少考生因为考完纠结答案，沉溺得失，影响整场考试节奏，让前期努力付诸东流。考完离场后，最常见的误区就是扎堆对答案。不少考生一出考场就互相核对选项，讨论解题思路，一旦发现自己答案和他人不同，便陷入到自我怀疑、懊悔、自责，负面情绪不断发酵，心态崩盘，带着焦虑与不安迎接下一场考试，专注力和思维能力大幅下降。还有部分考生过度复盘已考科目，反复回想错题，纠结失分点，沉浸在遗憾情绪里无法抽离，大脑始终停留在上一门考试中，无法快速切换状态，复习修整都受到影响，难以全身心投入到下一科备考。也有部分考生走向另一个极端，考完一门就彻底放松，过度嬉戏打闹，打乱休息节奏，精神涣散，难以重新收心，进入到应试状态。两种状态都会对后续考试造成负面影响。家长在考后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部分家长一见到孩子，第一时间追问考试难度、做题情况、预估分数，一次次勾起考生的紧张与焦虑。还有家长过度安慰、反复叮嘱，反而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一场考试落幕，便要及时翻篇，坚持考完即放的原则，清空负面情绪，短暂休整，养精蓄锐，以平和心态迎接下一科，不纠结过往，不内耗情绪，稳扎稳打走完全程，方能交出满意答卷。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如何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呢？
9: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 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10: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9: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10: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0: 运动是压力的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之下，考生可以在复习的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和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那么甚至会考虑求助于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专家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儿。
10: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9: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0: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9: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11: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0: 到了夏天呢，防晒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服饰价格差异还是挺大的，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12: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13: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12: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13: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12: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

0: 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1: 这个打完折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个防晒，这个打完折也是
2: 二七九。它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1: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倍加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0: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3: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 160加，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人穿的时间特别多。
4: 从20块钱到2000块钱，防晒服的价格还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但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断标准。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
0: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原理。
5: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0: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5: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4: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这质量就越好呢？
0: 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5: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那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0: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

0: 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五岁儿子近30万元的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多，法院判妈妈归还，一直以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竟然是错的。妈妈，弟弟怎么半夜学狗叫？7岁姐姐一句话救了弟弟一命。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京时间8:2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绝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不超过30度，今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省会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8度，雄安新区晴转中雨，17到26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今年的1到4月份，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到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的1到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一直以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竟然是错的。最近一则判决引发了大家的关注。5岁的小诺啊，这个小诺是化名哈。5岁的小诺名下的账户呢，5年攒了近30万的压岁钱和红包。但是呢，他的爸爸妈妈闹离婚期间，妈妈李女士把钱一笔笔的转走了，报班啊、旅游啊，最终这账户里只剩下了40多块零钱。爸爸发现之后进行了起诉，法院就判定这笔钱是孩子的，父母只是代管。最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 法庭上，李女士觉得自己也没做错什么呀，这些钱的来源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呢，也有我自己的钱呢。她说自己一直

0: 直尽心尽力带孩子，而且说转出的钱也都是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以及生活上的必要支出。他主张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但是问题啊，是法院经过调查，20多万元的支出他拿不出一个清晰的记录。法院经过审理发现，账户里面确实有一部分钱是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的开销上，但是那些大额的转出大多都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李女士无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也无法说明去向。而这个账户呢，是小诺出生之后父母专门为他开的，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压岁钱、生日礼金等等。5年下来入账29万多，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法院认定账户里的钱是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是归孩子个人，父母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民法典第35条写得明白，监护人除未维护被监护人利益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妈妈在非为孩子利益的情况下转走了大额资金，又拿不出证据证明是花在了孩子身上，这就是侵权。最终法院综合小诺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支出之后，做出了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未成年人早已经不是无财产群体了，房产、存款、理财、礼金等等构成了他们的专属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也正在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成为了值得全社会反思的课题。松江法院也梳理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发现不少父母都有同样的想法。误区一就是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很多父母觉得孩子还小，压岁钱、礼金本质上都是家里或者是亲戚给的，自己用一用没什么。但是法律上，孩子接受赠与后，钱就是孩子个人的，和父母财产是两码事儿。误区二，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给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可以，但是拿孩子的钱去还自己的债、进行家庭消费、买理财都算侵权。误区三，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儿。有人觉得我先用着，等孩子大了再补上，家里的事儿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一旦婚姻破裂，这些事儿就会被翻出来，最后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会搭上利息和诉讼费。那么就此呢，问题来了，孩子的钱到底该怎么管呢？就此松江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给出了建议。首先，你可以专门给孩子开一个账户，别混在一起，孩子的压岁钱、礼金单单独存，不和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账户混用，专户专管，流水清晰，这样将来一旦有争议，这就是最硬的证据。如果真要动这笔钱，一定要留好发票、收据，交学费、看病、报班、合同、票据、转账记录都得留，而且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再次提醒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房子更是不能乱动。有一些父母把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后来又想过户、想卖掉，法律上基本都会被认定侵权。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湖北襄阳7岁姐姐的一句话让妈妈瞬间警觉，连夜将弟弟送往了医院。这位姐姐说的是，妈妈，弟弟怎么半夜学狗叫？经过诊断，5岁的小男孩患上的是急性喉炎，如果再晚几个小时，很可能会因为喉梗阻而窒息。目前，经过湖北襄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及时救治，小男孩已经恢复康复。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这小男孩姑且叫毛毛啊。毛毛和姐姐是同住一间卧室，事发当晚毛毛咳嗽断断续续，到了深夜咳嗽声突然变成了低沉的嘶哑，像小狗发出的空空声。姐姐被吓醒之后呢，跑去告

0: 诉妈妈，妈妈立即用手机搜索咳嗽像狗叫，结果让她后背发凉。儿童急性喉炎发病6小时内是黄金救治时间，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窒息致死。她不敢耽搁，带着两个孩子直奔市妇幼保健院儿科急诊。接诊的儿科医生张华介绍，毛毛入院的时候声音嘶哑，吸气性喉鸣明显，喉部黏膜已经出现了水肿，医院立即给予了雾化吸入、减轻水肿等治疗，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接诊的医生也说，孩子送来的很及时，如果再晚一点，气道可能就会被完全堵塞，后果不堪设想。姐姐的一句童言是关键，提前触发预警，为救治抢出了黄金时间。为什么急性喉炎会如此凶险呢？襄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二病区主任郭灵芝解释，婴幼儿的喉腔狭窄，仅有4到5毫米，黏膜组织疏松，一旦发炎水肿，哪怕肿胀1毫米，也会导致气道严重受阻，引发呼吸困难，甚至窒息。这种病呢，多见于6个月到3岁的婴幼儿，冬春季节高发，起病急，进展快，6小时内是黄金干预窗口。但是大一点的孩子也不能掉以轻心，他们科室近期就陆续接诊了好几例类似的患儿，咳嗽像狗，呼吸像鸡，声音嘶哑，有这3种情况，一定要注意，及时看医生。这个犬样的咳嗽就是带有回声的咳嗽声，呈空空空样或者打空腔样，像小狗叫。我们来听一下。这种像小狗叫一样的叫犬吠样咳嗽，就是急性喉炎的典型症状。还有呢，叫吸气性喉鸣，喉炎会引起咽喉部严重充血、水肿，导致气道梗阻，表现为吸气的时候喉鸣，类似公鸡打鸣的声音，但呼气的时候不太明显。另外呢，就是声音嘶哑，声音嘶哑并且进行性加重，短时间内会变得沙哑，严重到说不出话，和普通感冒的轻微嘶哑是不同的。就此呢，医生强调，一旦孩子出现任意一种症状，或者是犬吠样的咳嗽，不要犹豫，不要等天亮，需要立即就医。送医途中可以让孩子保持坐立或者是半卧位，要安抚情绪，避免因为哭闹加重喉头水肿。要提醒大家，孩子突发咳嗽切莫硬扛，勿病情，家长需要密切关注，必要的时候一定要送医治疗。
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一条轻松的生活服务资讯结尾。最近呢，不少人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突然发现本周六好六啊，明天也就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有网友称是妥妥的六六大顺。为了迎接这个日子呢，大家都纷纷留言自己的计划，有人打算朋友圈好好纪念一下，有人计划在早上6点6分准时打卡，还有人准备在这天领证搬家，开启新生活。不少当天过生日的人表示，希望今年六六大顺，顺顺利利。还有人表示，这一天正好是周六，还不用上班，感慨这日子简直太完美了。更有细心人留意到，6月6号正好是高考前夕，很多人在评论区为高考生送上了祝福。我们在此也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总之，祝大家六六大顺，一切顺利。北京时间8点41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在蓝玉观的山洞里，小孩韩冰搂着李元芳，是恋恋不舍呀。可是这个时候，从这瀑布后边透过来的光线是越来越亮了，这证明这个天哪已然大亮了。李元芳一看时间已经不允许了，最后一次轻轻地把这韩冰的身体推开，然后扒着韩冰的肩膀，脸对脸就这么看着韩冰。看着看着，李元芳啊正色言道，那些药丸你都放好了吗？韩冰看看李元芳，把头一点，我放好了。李元芳一点头，但是呢好像还很不放心，你再拿给我看看。韩冰呢伸手又把那个小纸包给掏出来了，递给李元芳。李元芳接到手中，就把这个纸包打开看了看，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包上了，又把这个纸包递还给韩冰。冰儿，这件东西十分重要，你要小心收藏，不要放在身上，在这里找个地方藏起来。你要记住，这件东西除了我和那个老爷爷之外，其他的人是谁也不能给。小韩冰又把脑袋一点，我知道了，好孩子。李元芳说了个好孩子，站起身来，用手拍了拍韩冰的肩膀，就再也没有和韩冰道别呀。然后一抹身，噔噔噔噔噔噔，急匆匆的沿着那条窄小的石阶又走了下去，一直啊走到蓝玉观前的那块空地上。抬眼一看呢，现在眼前已然是霞光万道了，一轮红日已经升到了绝壁后了。当李元芳抬起头来直视这轮新生的朝阳，双目被朝阳这么一闪，这个时候李元芳才发现自己的眼泪已经悄悄地流落到了面颊了。但这种眼泪不需要去擦抹，更不需要掩饰，因为这里空地荒山，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发现的。既然想哭，哎，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不到伤心之处不落泪，反正是今天呢，哭个痛快，从今天之后我这一生啊就再也不流泪了。这李元芳啊还立起誓来了。但与此同时，李元芳又把自己紧握的拳头给摊开了。闹了半天打着李元芳从这韩冰身边走开的时候，自己这个左手啊就一直拳着握着呢。干嘛握着呢？这手掌心里边有东西，现在一摊开，借着阳光一照，里边呢是一颗深褐色的小药丸。什么药丸？就是韩冰那个小纸包里的药丸。哼，看到这个药丸，李元芳啊充满柔情的就想着韩冰那双清澈的眼睛啊，心说话，孩子毕竟是孩子，你看多么容易被骗，刚才我就用手那么一划了，

我说我再看看你的药丸吧。其实一打开的时候，就已经用左手，哎，像变戏法似的，从那么多药丸里边取出了一丸啊。为什么取出？李元芳怕自己出去，这一次完不成任务。万一完不成任务，自己现在所服用的药效一过去，自己身上的伤痛一起来，那个时候就没办法战斗了。没办法战斗，自己的任务就完不成。为了以防万一，这李元芳啊，偷偷的就偷出了一枚药丸呢，有备无患。万一自己没有完成任务，伤痛一起来，我就把这丸药再服下去。这样一来呢，又能够让自己暂时的忘掉伤痛，又能够投入战斗，直到这个任务成功。那为什么不直接给这韩冰药啊？直接要韩冰肯定不给呀，因为韩冰说的明白，这种东西只能吃一次，你吃个两三回呀就不行了。怎么那是毒品呢？吃了之后上瘾呢，那还了得吗？所以给韩冰药，韩冰根本不会给他。那韩冰不能给他，自己只能偷了。哎，骗你，我看看药。韩冰一给他，趁韩冰不注意，给偷来一个。李元芳看看这枚药，又从怀里呀、摸出一块沾着血迹的丝帕，就把这枚药丸呢给包好。然后放到怀里，放好喽，该做的准备都做好了。李元芳这个时候把腰板啊挺了挺，眼睛闭了闭，把心神静一静，迎着清晨的烈烈寒风，李元芳就觉得呀，自己这个身子呀，哎呦，有无穷的勇气，有无穷的信心，而且整个身子飘飘然呐。那么的轻，好像一点负担都没有。李元芳曾经认为呀，身体是自己所拥有的全部财富，换成现在的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李元芳这么多年一直认为呀，自己可以永远的拥有这样的财富，这个身体是自己的，永远能够如此的健壮，如此的威武。但直到有一天呢？当李元芳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伤痛，越来越多的不适，而且有很多的伤痛、很多的不适再也没有办法恢复的时候，突然间在李元芳的心底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曾经一度几乎让李元芳崩溃。但是今天不错，李元芳现在呀，呵。感觉到自己年轻了，起码得8岁零8个月，啊，感觉非常好，身轻如燕似的，哎，一点负担也没有，简直太好了。但是李元芳心中也明白，哎，虽然知道这种感觉是虚假的，是暂时的，是吃了这种有副作用很大的神药所导致的，它不是真实的。但虽说知道不是真实的，李元芳现在呀，仍然还是热血沸腾、兴奋不已呀。甚至李元芳想到啊，如果现在有需要，我真的不在乎最终像韩瑞那样死去，只要能够使用好自己所剩下的全部能力，能够帮助我愿意舍命守护的人，那万死不辞啊！想到这里呀。李元芳情不自禁地对自己嘲讽地笑了笑，心说话：既然你李元芳愿意舍命去守护，但你为什么不愿放弃那一点点骄傲呢？而就为了这点点骄傲，你李元芳啊，一定已经狠狠地把那个你愿意舍命去守护的人的心给伤害了。李元芳虽然这么嘲讽自己，但是他并不感到后悔呀，因为他觉得呀，自己拥有的本来就不太多，付出的时候又很大方，到今天呢，也快给的差不多了。就算最终把自己一切全部付出了，那总得呀，给自己留那么一点什么吧，留一点。

0: 什么呢？干脆呀，就留一点骄傲吧。哎，我留着点骄傲，我想那个人呐，终归会理解的。李元芳一时间呐，想了这么多，一看这太阳，很快的已经升高了，时间不能再耽搁了。李元芳赶紧的就顺着那个夹缝跑出绝壁，又找到了自己拴在这绝壁外面的马，把这马缰绳给解下来，然后李元芳纵身上马，然后一抖丝缰，驾！这匹马呀，翻蹄亮掌，再次向滨州飞驰而去。咱说了，这匹马呀太快了，这速度啊不次于现在的动车呀。李元芳乘在马上，耳边呼呼刮风啊，一边乘马，这李元芳一边想啊，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时间太紧迫了，得赶紧去办。李元芳就想这一句话的功夫，到了，来到滨州城里边了。到了滨州城内呀，李元芳先把这匹马寄存在了一家铁匠铺中，再看看身上这衣服，血迹斑斑，已经不成样子了。这李元芳啊，又向这个铁匠铺里的铁匠借了一身衣服。铁匠一看李元芳这个模样，也不敢多打听啊，一身是血，这什么人呢？不敢多问呢，怕给自己惹事儿啊。既然人家要衣服，赶紧拿出来衣服来，是一件粗蓝的衣裤啊。李元芳二话不说，把这件衣服给换上了。一看呢，挺好的，跟打铁的差不多少，不惹人注目。李元芳换完衣服之后，掏出银子来递给铁匠，让铁匠注意保密。这铁匠啊，千答应万答应，哎，您放心吧，我什么没看见，赶快打铁去了。然后这李元芳啊，就把那一身血迹斑斑的衣服扔到铁匠炉里给焚烧了。把这件事办完之后，李元芳转身就走出铁匠铺，然后李元芳啊就直奔狄府，想到狄府去见狄仁杰，看一看现在形势怎样。结果李元芳到了狄府旁边，没敢进去，为什么呢？李元芳这么一看呢，哎呦，就见狄仁杰府地周围呀，被人监视的十分密集，他现在还不知道呢。其实现在监视的人呢，反倒是没事儿了。这些人都是吴知飞的人，李元芳不知道啊。一看那么多人监视狄府，看来现在呀，我不能贸然进入。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肯定发生事儿了。李元芳眼珠转了转，干脆呀，我先去找沈怀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于是李元芳啊，就转身又来到大都督府后边。看了看四下无人，李元芳噌的一声飞身上房，然后穿墙越脊，干嘛呀？寻找沈怀的踪迹。他也不知道这沈怀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穿墙越脊，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最后啊，还真在一个院子里看见沈怀了。这沈怀干嘛呢？这沈怀呀，正琢磨怎么把那狄景辉给救出来呢。他不已经给那吴知飞商量好了吗？吴知飞呀，去找狄仁杰。沈怀这边的任务就想方设法把这狄景辉从牢房里给搭救出来。这沈怀脑袋大呀，没主意呀，正在一个院里呀，问一个副将话呢：“狄景辉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啊？”那个副将说话了：“末将刚才呀，去监房探听过了。这个狄景辉昨天下午醒来之后，先是大吵大闹了一番，要见狄大人和陈大人，但是都不让他见呢。遭到拒绝之后，这狄景辉呀就绝食了，不吃不喝不睡觉，好像个木雕泥塑似的，就待在这牢房里头，一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捏呆呆发愣呢，好像是这个精神上受到什么刺激了。那狱卒里边有没有咱们的人呢？有啊。现在这一批啊，都是咱们的人。沈将军，如果想救狄景辉，我看呢，从现在开始到晚上是最好的时机呀。 沈怀听到这里一点头，那到晚间子时会换另外一班人吧。啊，到那个时候那一班应该是陈松涛的人嘛。是啊，所以我说呀，现在到晚上是最好时机，等到人家晚上一换班那就麻烦了，咱就救不出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如果咱们要把狄景辉给救出来，那到晚上换班的时候那肯定再也瞒不住了，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就要刀兵相见了。沈怀一皱眉呀，哎呀，看来时间太窘迫了，万一今天晚上吴大人、狄大人和钦差大人在恨鹰山庄无法取得共识，陈松涛这里又狗急跳墙，那么我们就会非常被动了。哎呀，如果能够争取再多一些时间那该多好啊，怎么才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56-3699 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八九零生活气象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暨南地区多云转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 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埔保定西北部13到22度， 其他地区23到31度。 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到11度， 其他地区12到20度。 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 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7号，秦皇岛东部唐山东部沧州东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2: N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省森防范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
3: 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2。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6: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家里旧家电不觉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越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越换新回收帮到你。
8: 回收品类权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悦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 什么病？重不重？
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菊花枸杞明目汤。老中医唐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夏季如何补足人体元气。欢迎您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了2025年全国特例单疫工作的总体情况，部分统筹地区已经完成2025年年度清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025年特例单疫申请病例共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医保基金支出约为612.6亿元。通过特别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真正实现了支持医疗机构创新发展，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顾虑。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国家药监局近日印发《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结合网络销售特点，围绕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处方审核不到位等重点难点问题，从体系建设、审方要求等多个维度推动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持续规范。现在很多人都点外卖解决午饭甚至一日三餐，怎么才能吃得更放心呢？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清表示，核心就是记住三个词：会挑、会搭、会备注。日前，一位老年患者因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手指，短短一天内迅速发展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时可能出现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

0: 专家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可能让病菌侵入人体，其中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来自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人类大脑即使在全身麻醉导致的无意识状态下，仍具备复杂高级的语言处理能力。这项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的成果，挑战了人们以往对意识和认知作用的认识，并可能为理解记忆、语言和脑际接口开辟新途径。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菊花枸杞明目汤。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最近这些天啊，一条 90% 的中国青少年近视的新闻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和热议。在此之前，媒体也已经报道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到了6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70%，并逐年上升，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40%，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数据了。现在的人们都面临着学业压力和各种电子产品的高频使用，又普遍缺乏户外运动，并且不是被迫熬夜，就是主动沉迷熬夜，缺乏睡眠，高楼大厦又阻挡了我们远眺时的视野，眼睛的负担可以说是十分沉重。其实视力下降了是很难逆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自己保护视力的意识，在平时就认真积极的预防才行。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不要在黑暗的环境下看书或者看电子屏幕，看书时我们记着要定时抬起头远眺以放松双眼，可以做眼保健操或者眼部刮痧按摩，刺激对应的穴位是可以起到缓解视疲劳的作用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用眼卫生。在触碰眼睛之前，我们一定要把双手清洗干净，以免眼睛感染细菌。化妆的人要认真卸妆，否则化妆品残留在眼睛里，长此以往也会影响视力的。平时我们养生可能更加关注的是我们的躯体，对眼睛的关爱却相对比较少，但实际上我们是必须非常精心地照顾好它的。除了刚才说的日常养护眼睛的小方法之外，今天啊，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养护我们心灵之窗的食疗方——菊花枸杞明目汤。这个食疗小方子是专门针对肾阴亏虚、肝肾之精不足、虚火上炎所导致的眼睛干涩、视力下降的情况的。菊花枸杞明目汤的配方是这样的：菊花15克，枸杞子10克，决明子10克，熟地10克，猪瘦肉300克。菊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了，无论是用来做鲜花饼还是泡茶水，它都是可以胜任的。我国幅员辽阔，所产菊花的品种非常多，可以入药的菊花按照产地和加工方法的不同分为薄菊，有个地名叫亳州，亳州的那个亳，雏菊，雏菊的主要产地就是滁州，还有贡菊和杭菊，其中以亳菊和雏菊的品质是最好的。菊花气味清香，味甘微苦，性微寒。

0: 入肺肝经，能够疏散风热，平抑肝阳，清肝明目，清热解毒。中医讲目为肝之窍，肝主疏泄，肝气通于目，肝气充和调达，眼睛才可以很好的视物变色，所以养肝可以明目。菊花辛散苦泻，微寒可清热，入肝经，既能疏散肝经风热，又能清泻肝热以明目。所以如果肝火上亢导致目赤肿痛，就可以用菊花来调理。而决明子的用处与菊花相似，味甘苦咸微寒，归肝大肠经，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的功效，经常与菊花配合使用，调理肝火上炎导致的眼疾。与前两位清肝火以明目的药材不同，枸杞子与熟地是以补益肾经来达到明目的效果的。枸杞子和菊花一样，是我们平时常常拿来泡水饮用的药材。我们都知道它对视力好，其实原因是枸杞子入肝肾经，可以滋肾经补肝血，而且药性平和，是非常好的平补食材。而熟地黄是滋补肾经效果最好的药材了，大家也比较熟悉。但是为什么它还可以明目呢？熟地味甘，性微温，归肝肾经，能补血滋阴，益精填髓。灵枢大惑论中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灵枢五韬精液别中说，五脏六腑之精液，尽上肾于目。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又说，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由此三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肾精是我们生命精气的本源，肾精充足，人的视力才会好。且肾主水，可以让精液上润目珠，所以大家知道了，保护好肾精就是在保护我们的眼睛。了解了配方里面的奥秘，我们来具体操作一下，看看这碗神奇的菊花枸杞明目汤是如何煲出来的吧。首先来准备食材，菊花15克，决明子10克，枸杞子10克，熟地10克，猪瘦肉300克。另外还要准备中药隔渣袋，中药隔渣袋在网上购买即可。然后把枸杞子清洗干净，用清水浸软，猪肉洗净后切条丝儿或者小块，烧开水，把隔渣袋用开水烫一下杀菌，然后烧开水将切好的猪肉下锅焯水，大概三分钟左右即可捞出。把决明子洗干净后装入隔渣袋中，然后把泡好的枸杞子沥干水，用隔水炖的方法，把所有的药材倒入锅中，盖上隔渣帘，再放入猪肉，填好温热的水，凉水会使肉质变柴变硬。另外外锅也加好水，选择煲汤模式，定时一个半小时即可。如果您是用砂锅煲汤，放入食材后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即可。最后时间到，加入适量的食盐，搅拌均匀，即可盛入碗中了。这道汤的味道因为加入了不少的菊花变得比较苦，但同时也散发着菊花独有的清香，加上用的是纯猪瘦肉，几乎没有油腻，喝起来的口感就像是在品一盏清苦的茶。也许开始会并不好接受，但是为了让我们的眼睛保持明亮，大家也要好好的喝下去呀。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介绍的这个菊花枸杞明目汤是专门针对肝肾之精不足、虚火上炎导致的视力的问题的。记住，阳虚体质的人不适合饮用此汤。好了，今天这个保护视力的话题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3: 养性，
0: 养性
3: 会生活。
4: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3: 谈养生。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时候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所谓元气学说啊，就是古人通过长期观察总结出元气的物质性、运动性及功能性的特性，并用于解释物质世界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学说，是古代最具影响的哲学思想之一。可以说元气学说呢，是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的代表。元气学说被中医学广泛运用，用于说明天人相应、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和治疗，是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的代表，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理论体系。中医传统元气学说有肾命门元气说、脾胃元气说、五脏六腑元气说等等。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聊一聊关于元气由盛到衰在我们人体的一些外在表现这样一个话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收听并参与。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再次走入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聊人体的元气啊。元气学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元气由盛到衰在我们人体的外在表现，我们肉眼可见都有什么样的特征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元气如果充足饱满的时候，我们的人体应该是什么样的？
1: 那这个元气呢，是它是通行人的身体的哈。你把你的内在的五脏六腑呀，外在的皮脉筋骨肉啊，想象成一个叫什么呀，这个实际上这些东西哈，它不会自己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机器，机器不会自己动，这个机器要动的得给它通电，通电以后不同的机器发挥不同的功能，然后就活起来了，就转起来了。人也是这样的，人的五脏六腑皮脉筋骨肉它就是一团死物，如果得到了元气以后它就能正常运转。所以人的这个脏腑呢运转是正常的，皮脉筋骨肉经脉的循行都是正常的，那它也就发挥了正常的功能，人的情志呢也是稳定的，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所以说这个人这个躯壳哈，要靠元气的充养，就是元气的充实。元气充实了以后，人呢就是这个脏腑是正常的啊，能发挥它的功能，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也是精气神非常饱满的，也是正常的。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正好呢近期呢有一个患者，我给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患者这个目前的症状，还有他生病之前的这个症状，大家通过这个患者呢，能清晰的看到元气充盛是什么状态，然后呢元气虚衰了是什么状态，然后元气充盛本来元气很充盛，天赋异禀，那怎么变成的这么虚衰，给大家这个像讲故事一样，咱们因为咱们这个直播节目这个讲座呢。时间有限，这个往往呢，有的时候如果光讲理论的话，理论非常重要，但是光讲理论的话，可能因为咱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小白是吧，中医的小白，可能有的时候听不太懂，好像隔着一些东西似的。那如果跟临床结合起来，如果跟临床的实际的案例结合起来的话，那他这个可能大家会更就感觉就像听故事一样哈，感觉更形象一些。
0: 说到了这个临床上，说到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大家能够想象到自己啊，尤其是一些典型案例的时候，其实能够联想到自己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这个患者呢是个60多岁啊，65岁的一个老人哈，这个男士，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主诉就是冷，那个觉得冷，手脚冰冷，后背冰冷，从腰最开始呢是从腰上开始冷，然后冷的范围呢就是深度呢越来越深，然后部位呢也在变，就从腰上往脊柱上这个腰背的上侧走。来找我看的时候呢是这个后心那个位置，靠肩膀那个就靠脖子上边有一大片，彻骨的冷，就是特别冷。他的典型表现哈，一个是冷，你看冷的部位，这个后背，上后背，后背的上部分哈，这个地方冷， 再一个呢，手脚的冰冷，啊，这个到了下午的时候，说到了下午，到了晚上，冷的都受不了，就需要这个裹着被子，啊，裹着被子，才能舒服一点。
0: 嗯。
1: 啊，你看他的典型的症状，一个是冷，第二个呢是没劲儿，啊，老觉得自己身上没劲儿，懒得动，而且呢就是软的跟面条一样，尤其是吃了饭以后。特别典型，就吃了饭以后，这个就是，饭一吃下去，就一会儿的功夫都不能，就是一下都不能忍，得赶快躺下，
0: 嗯，
1: 要不然就支撑不住了，直不起个来了啊！别人，你比方别人劝他刚吃了饭坐一下歇一下不行，就是等不及就得要躺下，否则身上软的就一点劲都没有了，
0: 嗯
1: 啊，一个是没劲儿。啊，这个尤其是吃了饭以后更没劲儿哈，这个症状。另外呢就是没有食欲，什么都不想吃啊，看见饭了也不想吃，
0: 嗯，
1: 不吃也难受啊。这个你看我们这个门诊所在的地方呢是玉华区这个藏红福地这个小区呢，周围可以说东边有一条街叫雅清街，这条街上全是饭店，大大小小的饭店啊，各种有特色的饭店。然后西边这条街上呢，是一条这个菜市场，菜市场里头有各种卖熟食的，水果的，快餐的，就是这个烟火气是非常重的哈。这个他就说呢，我没有食欲，什么都不想吃。然后呢，大概一年两年的时间吧，瘦了20多斤。啊，这个人呢迅速的消瘦，然后找我来看的时候那一天跟前一天比，这个一称呢体重呢减了2斤6两，
0: 一天就差2斤6两
1: 啊。对，他呢因为持续的消瘦，他心里很害怕，他就硬吃，或者家人想方设法的啊做好吃的呀，什么都看见了就烦，就是没有任何食欲，
0: 嗯，
1: 然后两边呢都是好饭店啊，或者是一些烟火气很重的菜市场啊，都是各种的熟食啊什么的哈。他说他就从这街上转一圈，哪一家也不想进，就是什么也不想吃，人家做的多好吃，不管贵贱哈，都不想吃，就是没有食欲。还有一个呢就是睡不着觉，晚上睡不着觉，很难睡着。常年的习惯呢就是睡不着觉呢，原来呢年轻的时候是可以说熬夜熬成习惯了哈。这个不睡觉，现在呢想睡睡不着，所以呢就熬到12点以后，困了睡一会儿，但是到了1-2点呢2-3点啊就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啊，做起梦来可以说这个就像连续剧一样，这个梦很多，这个很乱，那第二天起来也是不解乏的，是吧，特别难受，
0: 失眠多梦哈。
1: 对，这个患者呢60多岁，男士哈，男士，你看他的年龄65岁，然后他呢是，他就是元气不足了啊，咱们

0: 你自己仅有的剩下的这点气也充氧不了这个身体，充氧不了这个型，所以它带不微弱的电流通过去，它才带不动这个机器，啊，可以这样去想象啊，所以它就没劲儿，没劲儿软，吃了饭以后更困，就是更没劲儿，恨不得立刻躺下哈，需要立刻躺下的，那一个是冷，一个是没劲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思饮食，没有食欲，吃不下饭，这是代表什么？你脾胃是吃喝拉撒睡。是人体最基本的功能，因为它元气就是元气虚到不同的层次，人的不同的脏腑出现问题，到现在这个绝经的这个程度，就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饥不欲食，就是不愿意吃饭，勿闻食嗅，有时候闻见那个吃饭的味儿，哎，说什么饭呢，或者是什么就恶心，就不愿意吃，吃不下去，啊，这个就是脾胃的这儿也没得不到气了，那脾胃它就不运转，所以就。没有食欲，食不下，就是吃饭，堆着在这下不去。还有一个，因为他长期的不愿意吃饭，好几年了，那就瘦了，这人就消瘦了，相当于这个人的身体光消耗，这个不积攒，就像你光花钱不挣钱，那你的家底儿是不是就越来越空了？家底儿越来越薄了，是吧？
1: 而
0: 所以
1: 且
0: 人
1: 它
0: 的
1: 是快速消瘦啊，它那个瘦的速度很快。
0: 对，瘦的速度很快，说明身体里一定有个大坑。有一个很大的耗你
1: 对，消
0: 肾
1: 耗能量的
0: 的，
1: 地方，
0: 那有一个地方是在很快的消耗你的能量，就是这个消瘦哈，再就是睡觉不好，睡不着觉，做梦多啊，这是这几个典型的症状啊。你看，这就是一个元气不足了，而且精血都亏了，这个症状，它的表现呢还在气不足，比较明显哈，然后。咱们看它，这是元气虚衰的这个外在表现哈。咱们今天的讲座呢，说的是元气虚衰了，是什么样的表现？
1: 对，
0: 具体到这个患者身上，他就是冷、没劲儿、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是这些表现是吧？然后你看一下他元气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个人是个男士哈，其实你看他瘦，他说他瘦了20多斤哈，你现在你看他也不是个瘦人啊，就是他来看病的时候也并不是个瘦人，肚子也是比较大的。这
1: 原来
0: 个，
1: 还挺健康，还挺胖
0: 对，原来他应该是更胖的。
1: 的，
0: 这
1: 大概有多
0: 个，
1: 少斤？
0: 现在这个体重应该是160那个样子吧？
1: 现在瘦了160，
0: 对，个儿不算高啊，个儿可能有1米7那个样子吗？大概估计是160那个样子，体重160左右。就是他原来呢是比较胖的，在咱们眼里就叫什么呀？土厚啊，这样的人。这个脾胃应该是比较健壮，还是
1: 对，
0: 比较厚的。
1: 基础的健康比较好，是吧？
0: 他给我讲的哈，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他年轻的时候是元气很盛的，就是元气非常旺的，是异于常人的，就是他的体力精力是比常人好得多的。这个他给我描述了几件事情哈，我给大家讲一讲，你来感受一下这种感觉。他说他这个年轻的时候20多岁。上那会儿下乡嘛，这个上山下乡，下乡那个这个在那个村里呢，那个背石头，就是他说他就比划着哈，一个大的那个筐，那个柳条筐，那个编的那村里那编那种筐，筐里放满石子儿是吧？然后从山脚下这个抬到山顶上，这个那个筐呢，整个石子儿装满装平，基本上就是200斤左右。他说基本上就200斤左右，别人呢，俩人抬上去，这个一天呢，人家那个那个地方的要求呢是一个人一天得抬2筐，然后就管饭，就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应该算是那会儿吃饭还是个问题呢，是吧？这个还有他还下乡呢，所以这个人家规定呢是一个人一天抬2筐，就抬上去，这个就管饭，就免费管饭。然后呢，跟他搭档的一个人呢，那个人他说：“哎呀，绕的都不行，这个我看他那样干活都费劲，然后他就不让让那个人干，你自己走着上去。”然后他一个人背着这筐石子儿，200来斤的石子儿，
1: 200多斤啊，挺沉的。
0: 从脚下就背到山顶上去了。他这个，而且他一天背几趟呢？他一天是背4趟。为什么呢？因为他俩是一组。一个人2筐，俩人是不是4筐啊？
1: 对。
0: 但是他那个搭档不给力，所以他为了让那个搭档也能吃上饭。

0: 对，他一个人背四筐。
1: 对，相当于他一个人干两人的活儿哈。
0: 对，别人呢是，俩人干，他是一个人干，而且他比别人俩人干的人还多干一倍。
1: 嗯，
0: 相当于顶四了是吧？
1: 对，身体的状态非常好那个时候。
0: 对，他说你说这个山多高？他说我估计得有十大几层楼高吧。他说反正是从山脚下到了山顶往下看的时候，
1: 嗯，
0: 那会儿人们穿衣服也比较灰扑扑的是吧，舌头那色儿跟人的色儿差不多，看不太分不太清，就是从山上看山下，就是这就说明什么，就是这个山路也是比较，山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对，能抬上去也是比较费劲的是吧，很费劲的，但是他呢就没事儿啊，你看就是他这个体力不能说天生神力吧，反正也是叫什么呀，天赋异禀的是吧，
1: 超出一般人的状态是吧，比一般人都强。嗯，
0: 对，他的身体呢是比一般人强的。还有呢，他说年轻的时候这个白天上了这个干了活以后，晚上呢听说哪要演电影，那可能会有几十里路，他下了班以后他也不嫌累，然后他要走着去那个地方看电影，然后去了以后呢，因为赶上三八妇女节，然后那些电影院都被征收开会了，被政府征收了开会了，他没看成的话再接着走回来，再接着走十几路几十里路走回来，到了工地上大家都还没睡觉，就是就他这种叫什么急行军哈，就是这种
1: 真的是两相对比差太多了
0: 啊。对，就是他这种体力。还有他讲过一次，他说这个他去一个地方干活，然后早上一早吃了早饭就出发，推着这个拉这个小车，那会儿就是，不是独轮车，就是那个带轮子的木头那个车，人拉的那种是吧？要是在有农村生活经历的都知道，都拉小车嘛，拉着小车，他说小车上放上被褥，放上这个工具什么，他就这个拉着小车赶路，赶100里路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工地上去干活，下着大雨，他就冒着雨他都去。就是这个走那么这个100里路哈，都能到当地，而且没事儿。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他自认为呢，他的身体底子那么好，身体那么好，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然后我说这是你自己作的，你原来天赋异禀，天生神力，为了原来身体那么好，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一定是生活习惯上啊，或者一些这个饮食上啊，做了很多恶。把你的元气都给亏耗了，所以也就是自己做的。所以现在按说现在年龄还不大呢，才60多岁嘛，
1: 对，
0: 是吧？
1: 才65岁，
0: 现在都虚成这样，是吧？这个，哎呀，他说就是我做的，没别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他讲了几件做的事儿哈，你看，咱们他虚的这个症状，咱们都知道了，
1: 嗯。
0: 然后他原来气血那么充盛，也就是元气那么盛。那么强盛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咱们大家中间看一看他是怎么做的。
1: 对，这一定要听一听啊，大家一定要吸收他这个经验教训，不要再这么做了。我们来听一段。
0: 对，他20多岁那么壮，嗯，到现在60多岁这么虚了，中间是怎么做的。第一个，喝大酒
1: 啊。
0: 啊，
1: 喝酒
0: 啊。对，他说喝酒对他来说，他是常年的喝大酒。
1: 嗯，
0: 他不是一对两对啊，常年的喝大酒。他说我喝酒一喝就是3斤，就3斤的量。我的眼都瞪大了哈，一般现在一说谁的酒量大就喝1斤多是吧，
1: 嗯，
0: 他说他喝3斤，经常是呢和工友啊，和什么呀，就是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好酒，是烧的那种酒，粮食酒啊，这个红薯酿的酒啊，什么粮食酒啊之类的，烧的那种酒，这个就是那酒也不是质量特别好特别贵的那种酒哈，
1: 嗯，
0: 但是3个人10斤酒就一边说话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就跟喝水一样，也没有菜啊，也没有什么之类的，这个一会儿这10斤酒就空了，就喝完了，这是常事儿啊，这个喝酒经常是一顿酒就喝3斤，他最高记录是喝了5斤啊，说是这个跟着这些盖房子班上在这个盖房子，然后呢别人是渴了喝水，他呢主家呢那儿有一桶酒，是红薯烧的那个地瓜酒，
1: 嗯，
0: 然后那个旁边有个杯子，他渴了他就喝酒，然后一会儿一杯，一会儿一杯，就跟那个喝水一样，到了晚上的时候，人家主家一看，那是那个那水桶。

0: 酒桶里的酒下去了一大截，说好，这谁喝的这么多酒啊？这得有五斤啊！结果一问呢，他喝的，就他喝了五斤酒，他还正常干活，也不晕呢，也不困呢，也不说没劲了，或者喝醉了就撒酒疯啊之类，任何没有，正常工作，正常的什么？可见这个酒量多大哈？
1: 对，
0: 啊，这个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呢，一个月挣34块钱，然后那会儿呢，茅台酒一瓶是8块，每次这个可以说他去这个商店啊，给人家8块钱，给他一瓶茅台酒，当场就得拧开这个瓶盖，咕咚咕咚喝了，出了门，出了供销社吧，就算什么商店，出了那个门就把酒瓶子扔了。就扔到门口了，
1: 等于就是喝完了是吧？
0: 啊，对，就是一进去买了酒拧开喝了，喝完出去就扔了酒瓶，空酒瓶子了，就这样
1: 当饮料一样就给喝了。
0: 嗯，对，就像饮料，就像喝水一样就喝了。他说那个卖，嗯，因为他经常去嘛，然后那个售货员就说呢，你可不能这么喝了，你这个挣的钱还不够你喝酒呢。
1: 嗯，
0: 那可不呗，是吧？一个月那会儿挣34，一瓶茅台是8块，啊，就是这个，你就这样喝。这是年轻的时候哈，这是年轻的时候，这个就是现在60多岁，别看身体亏虚成这样了哈，现在的量都是1斤多，现在的酒白酒这个度数也比较大是吧？
1: 嗯，
0: 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了没意思了，或者怎么着就拿一瓶酒，拿瓶酒也不用菜也不用什么，就一个大杯子倒一杯就喝了啊，自己待着慢慢的喝啊，一会儿就喝完了，一瓶酒很快就空了。啊，所以但是呢，他说他也不难受，也不怎么怎么着那个多难受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他丈母娘病了，家里人没人照顾，都忙别的，他去照顾老人去了。然后呢，照顾完老人，他说做完饭吃完饭也没啥意思，他就家里有酒，他就拿出来一瓶酒就坐那儿，就是一杯一杯的这么喝，很快那一瓶酒就喝完了，把老人吓一跳，这个就说你这样喝还行，这不得喝死人吗？是吧，在咱们看来，就普通人看来，如果一个人这么讲，他这样去喝酒，咱们也都觉得呀，这人不是不酒精依赖了，或者是这么喝不得喝出命来吗？是吧？
1: 对啊对啊，
0: 喝出命来吗？是比较恐怖的一件事哈。但是他呢，一直没认为这是一个多重要的事儿，而且是什么呢，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就这样喝大酒，他没觉得多难受啊，没觉得这个喝酒对他的身体有什么多不良的影响。一个是喝酒，还有一个呢就是抽烟啊，抽烟他一抽就抽到什么程度啊，一抽连续抽，一抽就几盒。他给我讲他醉过一次烟，我说我没听说过醉烟哈，听说过醉酒，没听说过醉烟。
1: 是
0: 醉烟那个程度比醉酒啊，他个人说的哈，醉烟那个程度比醉酒更难受。他说这个有一次他说是这个连续抽了是几包烟呢，然后这个肚子就翻江倒海疼，然后脑袋晕憋胀要炸的这种感觉，然后可以说碰这个撞墙，脑袋撞墙都不行，撞打滚啊特别难受，可以说把人就是折腾的快要死了。从那以后他说那次是一个多月没再抽烟，看见烟了一说烟就难受，但是一个月以后不难受了，接着又抽起来了，现在的烟瘾烟这个抽烟这个劲儿也不小哈。
1: 哦，你看抽烟喝酒这两大这个生活的这个劣习，烟龄应该也挺长了。嗯，
0: 对，应该这些酒龄这得几十年了，烟龄也时间很长了，烟酒不分家呀，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个熬夜。
1: 熬夜，
0: 对，熬夜。他说年轻
1: 都跟熬夜有关系。
0: 对，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是一熬熬整宿，为什么这个上班以后呢，这个他也会写材料，他说给这个单位里写材料，给领导写材料，净晚上写，晚上吃完饭以后抽着烟啊，就着酒，然后就开始写。这个有的时候越是写不出来的时候，喝酒越多，抽烟越多，然后一写就写到第二天8点了，就是写一宿都不睡觉。这是他的工作，因为他就是写材料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你看抽烟呐、喝酒啊、这个熬夜呀、这几大恶习里头，他就占了这三大样，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恶习？什么之类的就没再细说哈，没再细问，就他光讲的这些就让人叫什么大开眼界了，是吧？
1: 是，你看都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起眼，都是一些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尤其是男性朋友 会经历的一些事儿，但是没想到会让他从原来那么壮的身体到现在虚衰成这个样子，确实是让人一定要重视啊，这个烟和酒，完了呢还有就是熬夜，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正常的小事情，其实不是，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人的本质根本就会被动摇，身体就会出现问题了。你看他现在真的是，刚才您一说他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天儿已经很热了，他还是在家里捂着被子吗？而且他这个背部凉，他还是游走性的，他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是吧？
0: 嗯嗯，咱们再接着说啊，你看说了他元气虚衰的时候是什么身体状态了，什么身体症状了哈？
1: 嗯，
0: 然后又说了一下他原来的时候本身的身体体质是多好的，是吧？然后为什么从充盛变成虚衰了？原因是什么？咱们也找到了，是吧？然后咱们就给他治疗了。治疗的时候呢，我给他说了，治病一个病好起来是不容易的，
1: 对，
0: 需要大夫辨证精准，下药精准，是吧？大夫但是只起到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在患者，你必须严守戒律。我把戒律都给他发过去了，给他一条一条细讲，他吧也认可，为什么？他知道，他说我就是自己做的，
1: 能做到吗？关键是，
0: 他说不好做到啊，这太难做到了，确实会是。然后他我说那你必须，你要吃我的药，你必须得听我的，否则的话我是推辞不治的啊。
1: 嗯、
0: 然后他说那我尽量，一听尽量这种可商量的这种，估计就会打点折扣啊。那还行，毕竟这个患者呢，他底子是不错的。就是天生的时候，他天生的他这个身体就底子是底色是壮的，只是这么多年被他的恶习掏空了身体，是吧？他吃药吃到现在应该是要算起来的话应该是第十天了，到今天昨天来的时候给我反馈的哈，他吃了药以后他自己有感受，他说感觉这个热，这个药下了肚子以后肚子是热乎的，而且这个身体呢就会热起来。热了以后呢，
1: 他用的是什么药呢？
0: 给他开的，因为他是给他判定呢是这个厥阴的辅证，开的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1: 哦，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你看这都是这个生寒的，
0: 这都是咱们《伤寒论》的原方哈。
1: 对，
0: 具体这个方子的药物组成和煎服法呢，有兴趣的话大家自己去查《伤寒论》。这个不重要，为什么呀？就是我告诉你这个方子了，你也不会用，
1: 对，
0: 是吧？大家听我讲呢，就讲一讲这个，就是，听我讲呢，就体会一下中医的这个变化，就是，如何看病，看病这个看对症以后，这个身体的气机的变化，你来这个受一下中医的熏陶就可以了啊。你要想学会这个是比较难的。
1: 对，
0: 他感觉吃了这个药以后呢，肚子是温暖的、热的，而且这个热气就升起来了，热气外边呢有一层寒气。这个寒气呢就开始这个沿着四肢呢开始往外冒，他能感觉到这种感觉哈。然后吃到第几天，吃到第五天的时候，因为第一次一开就是七天嘛，吃到第五天的时候明显手脚就不凉了，手脚不凉了，然后后背那一块凉的范围变大了，但是凉的程度减轻了，同时呢这个胳膊的后侧，就是肩膀后侧那个胳膊也开始凉，手脚不凉了，后背上背部那块凉呢，范围变大，程度变轻，同时呢，这个两个胳膊的外侧的下侧那个地方凉起来了，就凉了哈。他理解不了，然后他就问我，我告诉他这是好事儿，为什么？你看这个手脚，阳生于四末，阴气生于脏腑，阳气生于四末，手脚不凉了，温暖起来了，代表什么？阳开始生，就是你这个阴阳交通的能力起来了，就是你的气血开始升起来了，所以手脚从凉变成不凉了。后背呢，后背是足太阳膀胱经，是人体的最外围，是最外一道防线。这个足太阳膀胱经，人气血旺的时候膀胱经是保护你的啊，是人是觉不出冷的，如果虚了外边先虚，所以后背就冷起来了。他气足一点了，所以他后背的冷的这个程度变轻了。为什么范围会变大呀？就像这个寒邪一样，这个阳气升起来会把寒邪给它冲开冲散，就好像一堆垃圾原来比较局限就在这堆着，你去清理这堆垃圾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它翻动起来啊？
1: 对，
0: 这个范围呢可能会扩大，这是一过性的扩大啊，接着这个范围就缩小了， 还没到第二步呢，他现在感觉到的是程度变轻，但是范围变大，能感觉到这个，然后接着寒气往外排，往哪儿排呀？胳膊上排。

0: 手它胳膊上冷的那个位置是手太阳小肠经，你看本来是足太阳膀胱经冷的比较厉害，然后足太阳膀胱经冷的程度变轻了，范围变大了，那手太阳小肠经开始冷起来了，从足经变到了手经，这也叫什么叫阴病出阳？从里头变到了外边，从下边变到了上边，这也叫阴病出阳啊。这是这个一个变化。 到第五天的时候开始有这个变化，然后吃到这个第，昨天是应该是第八九天吧，应该是第九天那个样子。昨天过来给我说的出现什么，两个典型的表现，一个是腰疼，腰疼的不行，就是躺下起来费劲，这个躺着呢起来的时候很费劲，站着呢走动没事儿，但是躺下的时候也费劲，就什么呀，就是扶阳啊活动的时候费劲。 疼的比较厉害，还有一个呢，就是感觉是这个胳膊上，他说胳膊这个肉里头感觉有虫子在爬，他说那种感觉那虫子一弓一弓的那种爬，他说就像吊死鬼一个那个虫子下来，是绿色的，
1: 对，
0: 他爬的时候一弓一弓的那样爬嘛，是吧？他说就那个咱们老百姓叫它吊死鬼啊，那种虫子就叫吊死鬼，他说他这个肉里头感觉有好多那个吊死鬼这么在里边一弓一弓一弓，停了，待会儿又弓起来了。 就是有气在里边，弓的感觉，就像虫子在爬，啊，这两个现象，
1: 气血其实在慢慢的在贯通起来了，是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这是好事儿。这个感觉有虫形皮肿状，就是感觉皮肉里边有气，有这个虫子爬的感觉，其实呢就是阳气足了，在通，但是还通不太开，劲儿还不太很足，这种感觉，就是虫形皮肿。 的这种感觉啊，这是好事儿，所以他也很相信，因为他能体会到这种感觉。我给他一讲的时候，因为他觉得对，肯定对，他是这种感觉啊。但是腰疼的是腰疼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腰疼也是好事儿，因为肾气一足哈，肾气一足，肾气的发动呢，它就会这个肾经的走行啊，从肾里发出来以后，要走到腰，然后往上，从太阳膀胱经往下到了臀部和大腿，它是这样去走的。 所以肾气一足，这个肾经发动的时候，肾经的经脉流通的时候，会推动着寒邪沿着这个肾经的经脉往外排，排到腰这儿的时候会有腰疼的这个现象。当时因为疼的比较重，就给他扎了一针，扎的这个是太冲啊，这个扎的这个穴，扎完以后就疼痛了，就减轻了一半多，然后起来就走了。所以呢，你看。 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患者的案例呢，他比较典型。原来元气盛是什么状态？后来元气虚了是怎么什么状态？中间为什么虚？是因为恶习亏耗了元气，元气虚到这个程度了，就出来这个症状是吧？当你正确治疗以后，包括你自己严守戒律了以后，元气逐渐充实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应，一系列的变化。
1: 这个患者的案例还是比较典型的，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你看这个老先生呢是65岁，他原来身体非常健康，但是因为一些恶习，像饮酒啊、抽烟呀、熬夜呀等等，最后身体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然后呢，刚才呢，卢主任又讲到了，通过他的治疗之后，他的一些排病反应啊，我觉得今天讲的比较全面，是吧？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所以大家应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看看。 你身上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个不良习惯一天两天可能不太明显，那么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的话，就会出现大的问题了。量变就会达到质变，质变呢会从好到坏，也会从坏到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小的生活细节啊，真的是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那么坏的生活习惯呢，一定要改正，不然长期。 如此的话呢，就会形成大病。等到大病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当然也不晚，当然可以去治疗，但是你要经受很多的痛苦，而且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防微杜渐，从一点一滴、从小的细节去做起，对我们的健康要负起责任来。好，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陆主任讲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聊健康。再见。
2: 下回。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周五的12点到13点，欢迎您关注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

0: 静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她时刻注意学习。

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6-3699 4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书接上回，正说到决战嵩山会，现在岳不群是迎风而立。他站在风禅台上，是大袖飘飘，肋下带着宝剑。只见他满面含笑，向风禅台下边看着。诸位，不知哪位有兴趣上得台来捧捧我的场，咱们比划几招。他这话音刚落，就从下边蹭的一下子窜上了一个人。只见这个人是了个上了年岁的老者，也得有60多岁，个儿不太高，有5尺7-8寸，干巴巴的面容，皱纹堆垒，一绺山羊胡，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脚下蹬一双5耳麻鞋，肋下也带把宝剑。这位那小三尖眼虽然不大，可是闪烁光亮，咄咄逼人。岳不群上去一打量他，不认识。哦，这位仁兄，请问您贵姓高明？要问某家，乃是5岳剑派盟主左掌门的好友，我武林3子第一子，人送绰号叫智广子周清吉。哦，久仰久仰。岳不群点点头，心想这武林3子在江湖上成名的年头可不少了，不过从来没和他们吵过面。 早就知道这老大叫智广子周清吉，老二叫幽静子韩清霜，老三叫武陵子冯清明。哎，没想到这左冷禅把他们都给划了来了。岳不群是不以为然的一笑，哎呀，周健康，虽说您的名头很大，不过我们这是五岳剑派要并派之师，所以今天在台上比武的那必须得是五岳剑派的人，你就是别的门户的人，功夫再好，他也没有必要上这个台比武啊。如果要都上来的话，那不是争五岳派的总门长，而是争天下第一人了，还请周剑客您下得台去。哎，岳先生，你此言差矣。俗话说，会文者以文会宾，会武者以武会友。我久仰岳先生大名，今天想给你接接胳膊垫垫腿，难道说你还惧怕小老儿不成吗？他这么一将军，台下边有很多人跟着就起上哄了。岳先生，就凭您还怕周剑客？如果连周剑客都怕的话，那么怎么跟左盟主争总门长之位呀？你还是下去得了。哇、是一片喧哗。岳不群心中一动，心里明白这都是左冷禅安排的。左冷禅不直接上台和我比试，而用这些人要趟趟道，如果他们这些人要把我胜了，那左冷禅就捡个现成的，如果他们胜不了我，也耗费了我的体力，左冷禅也摸清了我的招数，他再上台来就会以逸待劳，以静待乱，将我制住。哼哼，姓左的，你高兴的未免太早了吧。岳不群他正在盘算着对策，就听身后有人说话：老人家，您暂请下台，把这位周剑客交给我了。哦，岳不群侧身回头一看，上来的正是他开除的弟子令狐冲。就见令狐冲剑眉高挑，虎目圆睁，穿着一身宝蓝色的衣衫，肋下带着宝剑，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岳不群淡淡的一笑：哦，令狐掌门，怎么你有兴趣和这位周剑客比划比划？老人家，您下台吧，我替您把他打发下去。令狐冲拿定了主意，即使我不想当五岳派的派长，可是我一定得帮着我师父战败左冷禅，让我师父当这总派长。岳不群一转身下了封禅台了，这时候台底有人喊上了：哎呀，岳先生害怕了，这叫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啊。可是岳不群好像没听着这些话似的，是悠闲的站在自己那些弟子的面前，然后抬头往台上观阵。令狐冲恭恭敬敬给周清吉施了一礼：前辈，晚辈令狐冲向您讨教。哦，你就是岳不群开除的那个徒弟令狐冲？正是，因为弟子未守门规，被恩师给开除了门户，师父做得对，不过从今往后我要走正道，我不会辜负他老人家的。令狐冲想，这么简单说几句把那事儿啊遮过去就拉倒得了呗，然后就动手。没想到这周清吉往后一侧身，阴恻恻的一笑：哎呀，小老儿早就知道令狐少侠的名头啊，不过我可不是知道你武功多高，而是据人讲，你在华山的时候调戏你的小师妹岳灵山，让你师父和师娘这才把你逐出了门派。什么？ 就这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周青吉一说这话，令狐冲那脑袋差没炸开，脸张得通红，两手发抖，你胡说八道。周青吉这老家伙他比较阴损，他外号叫智广子，看来他主意不少，他知道令狐冲剑法好，所以说他想先激怒令狐冲，把令狐冲气糊涂了，那招也就乱了，然后他好趁乱取胜。一看令狐冲中了他的计了，他心头高兴，接着说，你师父把你逐出了门派，是让你汲取教训，改恶向善，可没想到你到了江湖之上，又跟魔教的任盈盈那位任大小姐打得火热，你们这对狗男女在江湖上行走，被侠义道的人是嗤之以鼻。说着他又用手往台下边一指，令狐冲随着手指的这个方向一看，哦，正是站的什么不戒大师啊、田伯光啊、老头子祖千秋他们这些人。就听周青吉说，那个年轻的和尚他是何许人也？别看他剃光了头，穿了僧袍了，不过我们还能把他认出来，他乃是采花大盗万里独行田伯光。田伯光这小子他祸害了多少良家儿女，可是你令狐冲一当上衡山派的掌门人，就把他收为衡山的弟子。现在我明白了，那衡山派都是年轻的小尼姑和年轻的丫头们，你令狐冲和田伯光是在一起要和这些尼姑和小姐们胡来。我看你令狐冲今天就应该辞去衡山派掌门人之位，而向天下剑侠们请罪，你死在台上吧。这老家伙这一番话直说的令狐冲脑袋青筋暴动，伸手抓了好几次剑，那剑呢都没拽出来。令狐冲是欲喊无声，欲哭无泪，往台下一瞧，众位女尼们有的低着头，有的抬脸往台上看着他，是个个尴尬，无言见人。令狐冲琢磨，看来我这衡山派掌门人不应该当了，我一当了掌门人，给衡山这些小师傅们是带来多大的耻辱。可是令狐冲又一琢磨，不行，老师太临终前把这件大事托付给我了，让我继承衡山这一脉，将它发扬光大。难道说因为这老家伙他胡说八道谩骂于我，我就退一步不管衡山派这些师傅了吗？令狐冲正想着呢，就听着苍啷一声，周青吉把宝剑拽出来了，小子你亮剑，我要为绿林道除去你这祸害。令狐冲是稀了糊涂把自己的剑亮出来，还没等稳住心神，就见白光闪动，啊嚓！周青吉一剑已经刺向他的胸膛，令狐冲身子往旁边的一闪，把这一剑就躲出去了。可是周青吉横扫拦腰解带，又是一剑，唰！令狐冲向下俯身，这把宝剑贴着头顶划过去的。紧跟着周青吉又进了十几招，啊嚓嚓！肉肉肉肉肉肉肉！周青吉乃是武林三子头一位，在江湖上响名三四十年，被人称为武林三子，那个功夫是相当的老辣。他这一动手把自己的绝招都拿出来了，一时间令狐冲是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现在令狐冲脑子还浑浆浆的呢，根本就没想用什么招来抵挡对方。这书台下有人喊好，那是捧周青吉的，有人惊叫，那是为令狐冲担心的，还有人比比划划的在指点那剑招。岳不群在台下看着他是面色凝重，心想瞧今天这意思，左冷禅安排的是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如果令狐冲这一阵败了，对我岳某人也很不利呀、啊。令狐冲这小子怎么这么糊涂？怎么能被他几句话给激成如此的程度呢？少林的方正，武当的冲虚，这两位老人家也是两眼发直，这心提到嗓子眼儿之类了，为令狐冲是提心吊胆。此时就在老头子祖千秋他们的身后站着一位妙龄的女子，她不是别人，正是魔教的任盈盈。任盈盈现在也悄悄地来到了衡山，现在一看令狐冲这样子，急得香汗直淌，可是也没法上台帮这个忙。就见周青棋是一招快一招，一招狠似一招，就听着嘡啷一绕，宝剑飞起，紧接着崩出一趟血线。哎呀，左冷禅那面的很多剑侠哇掌声雷动，好好，周建个剑法神妙，太喊了半截好，这些人把嘴闭上，眼睛长板了。再看令狐冲站在风禅台子当阳，手中擎着宝剑，刚才飞出那把剑是周星吉的。再看周星吉是左手握着右胳膊腕，那鲜血顺手指头刷刷刷往下淌着呢。哎呦，本来瞧着周建可一招杀手的令狐冲不行了，怎么他剑飞起来了？也别说台下这些人没看明白，就是周青基本人都不知道怎么自伤的。原来令狐冲是稀里糊涂之际，就见对方一剑挑向他的咽喉，他下意识的就几乎都没用脑子这个琢磨，就使出来了一招独孤九剑的破剑式。现在令狐冲对于独孤九剑那是熟烂于胸，不用脑子琢磨，一看对方招来了，那是见招破招，见招破式。所以说就这么一划了不打紧，把对方划了伤了，剑飞出去了。岳不群一看，好，令狐冲好剑法，方正冲虚这两位武学大家是喜笑颜开。这招剑用得太绝了，就连我们都没看出其中的奥妙。就在这时就听台下有人高喝，令狐冲，你不要以为捡了一招便宜你的剑法就如何了不得，瞧我的，蹭。台下又上了一位，令狐冲向后一退身，打量这位身材魁梧，面色红润，五绺花白胡须扇在胸前，在腰里边别着一对环子，这对环子叫子午盘龙环。令狐冲不认识他的是谁呀，上下一打量他，这位自己报名了，猴崽子，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你听着，我是武林三子的第二位，人送绰号叫幽静子韩青霜。哦，令狐冲一想，刚才上台骂我这老家伙是你师哥呀，就冲你们都是武林什么三子也不是好东西。令狐冲是冷眼相看，这时候韩青霜回转身看看他大哥，师兄您请下台吧，师弟我给你出这口气。周青棋一跺脚跳台底下去了，输的不服，你这令狐冲的剑法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是自己以为必胜无疑，一时大意招了他的道了。那么现在师弟在台上肯定能把令狐冲这小子废了。幽静子韩青霜双环的绝招叫三步取命，他这三步取命的招数那是够绝的，两条腿飞快，上边的环子功夫还好，所以说他在江湖上打斗一般的情况下三招就可以把对方战败，甚至要对方的性命，因此才叫三招取命的。只见他把双环一合，令狐冲你接招，他左环的一晃，令狐冲的眼神右环从上至下往下那么一劈，就听他嚓啷啷啷啷啷啷啷 说怎么的了？就见韩青霜砸下那环子，没了。他这右手啊空了，只是左手拿这环子。再看令狐冲那宝剑上面套着个环子，呵，这简直跟变戏法似的呀！都没看着令狐冲怎么把这环子整到自己剑上来了。哎，这一招，左冷禅、岳不群和冲虚大师，就这几位使剑的大家，他们可看明白了，令狐冲这一招用的太巧太高了。原来对方一砸他，他没往两边躲，而是用宝剑往环子中间一插，顺着环子里边那个圈那么一转。你说对方正握着这环子呢，他转，人家那手能受得了吗？是赶紧撒手啊，不然的话手指头都得削下去。就这样，令狐冲是一招取胜，啊，噌，又蹦上了一位，这位是武林三子的第三子冯清明，他有40多岁，现在气得两眼都红了，胡须突突乱颤。他这一生当中惯使一把宝剑，要如果论起剑术来，他比他大哥周清吉都不在之下。眼见两个兄长败北了，他从心底里不服，认为令狐冲是侥幸。就见他把宝剑抽出来，回形提斗，拉了个架势：“令狐冲，我冯清明给你接招，你过招吧。”令狐冲冲的点点头：“好吧，既然你想过招，请先动手。既是如此，接剑。”哎呦！这位是真没客气，一剑刺进来了。现在令狐冲打斗这几场，脑子不像刚才那样了，已经很清明了。他脑子这一清楚，就会仔细的观察对方的招数。就见这武林子冯清明一动手，这一招其中就露出了10几处破绽。那现在我要是一还手的话，我可以立刻就取得性命。但是这不行，不能因为他们哥们上台来侮辱我几句，我就下死手让他们横在当场，那样显得我这个令狐掌门未免心胸狭隘。对，我应该战败他，让他知难而退。想到此处，令狐冲身子闪了几闪，就见对方的宝剑是直着奔自己的咽喉一刺。令狐冲他身子稍往旁边一偏，用自己的宝剑尖一找对方的剑尖，对方的剑还往前刺呢，令狐冲这剑就顺着他那个剑身唰奔他那手去了。这位几乎是用自己的手往令狐冲的剑刃上撞。哎呀，不好！他感觉到这手指头一发凉，皮儿已经开开了，撒手扔剑向后这么一退。令狐冲也把自己的手劲儿往回一撤，他这手指头才保住。再看冯清明，两眼捏呆呆的看着掉在地上的宝剑，那两条腿都木了，说不服气，不服气可输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下的台，这个时候台下喊声雷动，都是给令狐冲喊好的。有一些根本都不认识令狐冲的人，一看这剑法这么高妙，也情不自禁的给鼓起掌来了。可突然间，就见令狐冲的身子咣当就倒在风禅台上了，哗，四周围这声音就静下来了，大家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岳不群一愣，他噔噔噔噔噔噔，他撩衣襟飞身来到台上，用手一摸令狐冲，就觉着令狐冲是六脉俱无，鼻息已断，是绝气身亡。
11: 要迟到了，
1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1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

0: 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 和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
1: 我的主人卢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
3: 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
0: 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 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
0: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4: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5: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
1: 他由大名鼎鼎的

0: 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2: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7: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 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面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这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直
20: 没有什么可能的，
17: 商会要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3: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3: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3: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2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5: 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1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2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2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抄家抄完了？
22: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

0: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3: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3: 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2: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5: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2: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

0: 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4: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3: 对，
4: 吃的美，喝的美啊，
3: 对，
4: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3: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4: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3: 是的。
4: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3: 没错，
4: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3: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4: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3: 没错，
4: 是吧？
3: 没错，
4: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3: 这个金灿灿的

0: 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1: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1: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0: 对，
1: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0: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1: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1: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3: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1: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还有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制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3: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3: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1: 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
2: 对，
3: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2: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 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1: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3: 是的。
1: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3: 对，
1: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

0: 都给干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0: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0: 对，
2: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0: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0: 也是一
1: 箱，小
0: 箱
1: 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六斤啊、
1: 哦、
2: 得有
1: 六斤，
0: 有六斤呢。
2: 想想，对呀，
0: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0: 回购两三箱是吧？
1: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0: 那
1: 我
0: 也得看，
1: 这
0: 我
1: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0: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0: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0: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0: 哎。那如果
1: 十来个，
0: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
2: 了。没错，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
0: 哇，
1: 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0: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0: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2: 啊，
0: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0: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
1: 嗯。
0: 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六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0: 哎、有点费劲了，是吧？
1: 128，
0: 你
1: 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嗯，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嗯、你看，
2: 哎、
0: 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
1: 98呀，
0: 啊，
1: 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旷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啊，
0: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价。
0: 好嘞，给力！
1: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1: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那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 也不能等等都让人成仙吧，
1: 是
0: 是不是啊、嗯、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嗯、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1: 嗯、
0: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这个、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嗯、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
1: 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订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呀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哦，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
1: 嗯，
0: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这吃着
1: 小金饼、啊，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哦、
0: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是吧，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嗯、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嗯、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嗯、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嗯、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1: 对，
0: 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嗯、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嗯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啊、砸实一下，
1: 刚才刘静你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

0: 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0: 谢谢两位，
2: 很自信，
0: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2: 满满一大箱，
1: 6斤，
2: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2: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2: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2: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嗯、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2: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2: 嗯、
1: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2: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2: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甜，对，
2: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2: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2: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2: 哎、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2: 还能补货吗？
0: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2: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0: 好不好，
2: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0: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2: 感谢您啊，
1: 嗯，
0: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2: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2: 98六斤、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1: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2: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是的，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我也被骗了，
9: 不是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12: 有我，
7: 有我，
13: 有我们。
1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5: 好的大夫叫名医，
1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6: 中医的中药辨证，
17: 要保证四种药，
1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和大家来讲解高温环境下警惕中暑后导致的热射病等相关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来讲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呢，省内多地持续高温，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户外工作者还是中老年朋友外出遛弯，咱们都要警惕高温中暑的情况。可别觉得这个中暑是件小事儿，如果不及时处理，往往会酿成大祸。那么关于夏季防暑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关于咱们这个夏季防暑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吗？
2: 啊，确实是，所以说呢，每年其实都有中暑的人群会送到医院来，就是提醒大家，一个是户外工作者啊，一定要就是说可以就是特别高温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尽量的不要在室外的工作，但是如果要是必须工作呢，如果出现一些中暑的症状，就要及时的处理，比如说头晕呀、恶心呀、头疼呀。啊，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呕吐啊，或者浑身乏力啊，这些症状是一些早期的。那么往年都会碰到一些户外工作的突然出现意识不清，那么就是刚才您说的热射病，它其实是有生命危险的，会引起多脏器的一个衰竭。那么对于不是必须户外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正午的时候呢，就是高温的这个时段，尽量的不要外出，或者是呢在有阴凉的这些地方。另外呢，从这个饮食上边、食品上边多喝水呀，有一些清淡的这些食物呀，都是要注意的。另外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就像即便是你不外出，因为他们这些人群呢，就是一个是比较忌惮这个开空调，但是有时候也不愿意那个开风扇。另外呢，就是在家里有时候尤其赶上做饭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之前也碰到过在家里做着饭突然这个意识不清楚的啊，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个是开窗通风，及时的降温啊，家里有老人的，另外尤其在一些顶楼上住的这种通风条件不好的屋里温度比较高的啊，还要关心一些家里的这些老人。另外呢，也普及一下这些健康知识，有些老年人他夏天就是他特别怕冷怕风啊，所以说穿的也不是特别凉快，都需要注意一下。
0: 嗯，确实有的时候过度的节省，有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身体确实造成一些伤害哈。
2: 对。
0: 嗯，好嘞，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 那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来讲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据统计啊，我国大约有15%的成年人正在经历腰痛的困扰，而传统手术的创伤风险常常让人望而却步。随着医学的进步，现在通过一根细针就可以完成椎间孔径的技术、射频消融等等微创手段，不仅恢复快、伤口小，更能够精准解决疼痛的根源。那么现在的微创技术都有哪些？都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曹主任你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啊，可能是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年龄稍微长一点的朋友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确实是影响很大。那关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咱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知道这个疼痛之外，它主要都是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啊？
1: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腰椎间盘突出症吧是一个临床常见的疾病，它主要原因呢还是说椎间盘蜕变挫折损伤引起的，主要还是突出的椎核呢刺激了或压迫了神经根或者是马尾神经，引起这些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呢还是腰痛和一个下肢的放射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坐骨神经痛。早期呢首先是腰痛，活动以后呢加重，休息又可以缓解，如果纤维环破裂了以后呢在这压迫了神经根，就会产生下肢的放射痛，那像放电一样，从这个腰部、臀部、大腿后外侧，一直到小腿的外侧或者足背或者足底，这种放射痛跟供电似的啊。如果是突出物较大，或者是病时比较长的，压迫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下肢这种麻木感或者无力感啊。如果再突出物很大，压迫了中央的马尾神经呢，就会产生这种大小便功能障碍，这些问题。这个诊断呢，我想主要还是通过这个医生的问诊查体，以及我们做一些 CT 或核磁片的诊断。但是大家也可能有误区，比方说查体发现了椎间盘突出了，但是没有症状，我们今天呢说的是椎间盘突出症，但是如果单纯的突出没有症状，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比如说都是你现在没有这个突出这个症状，但是一查体有症状突出啊，跟我们说的突出症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分分这个突出和突出症还是有区别的。
0: 突出它以后有可能会有突出症的出现哈。
1: 会有可能啊，就是说它有突出以后发展为突出症的可能性可能比正常人群要大一点啊。
0: 一般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咱们现在椎间盘突出啊？
1: 刚才主要说还是这个椎间盘突变，现在这人呢，比如说从18岁以后，这个椎间盘就开始逐渐蜕变。再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常见说那个外伤性的，比如说突然扭一下子，或者受一个外伤造成一个这个损伤性的椎间盘突出，这是两种常见的原因，一个是蜕变，一个是椎间盘的损伤。
0: 确实。那现在咱们目前这个治疗方法都有什么样的呀？
1: 椎间盘突出症治疗方法呢，一般是我们根据像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症状类型呢，选择这个个体化选择。一般呢，我们它是遵循一个阶梯治疗的原则，比如说就是说从保守到手术，最保守的方法一般就是说早期比较轻的时候卧床休息了，口服一些药物或者做一些牵引理疗。如果这些方法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创介入的治疗，比如说像神经组织治疗，所以在周旁啦，或打一些这个咱们的糖皮质激素，也就是人们说的那些那个封闭疗法，但是还不太一样啊。再就是我们疼痛科常用那些像经皮激光啦、射频热凝，还有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臭氧消融术、胶原酶溶解术，或者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种脊柱内镜下的椎间盘摘除术。当然还有一种实在这些方法都不可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传统医院中开刀手术或者开放手术。就是说下钉子、下板子，做一 个固定，把血盒摘出来以后，或者放一个人工中间盘进去，这是一个阶梯治疗，从保守治疗方这些方法。
0: 嗯，也是根据他这个病情不一样，然后我们来选择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哈。
1: 对对对。
0: 嗯，那一般情况下，比方说我们经过查体以后，咱们医生会根据他的具体的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怎么来给他去推荐该选择的适合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1: 确实是，你看说最期的保守治疗，你看适合于什么样的？现在就是症状比较轻的，或者首先第一次发作的那种，他这是第一次发作，当然有些人是反复发作的，或者这种保守治疗就有时候不太适合了。那保守治疗适合这些初次发作或者症状就轻的，那首先是多休息少活动，那卧床休息呢1到2周，有时候我们选择那种比较硬的这个或者中等硬度的这些床垫啊，减少这些腰椎的负重，避免这个长期坐着这些一些这个，再就是做一些理疗，像这个腰椎牵引啦、贴敷疗法啦。比如说腰椎牵引，它在早期可能是一个轻度的突出，你稍微一牵引呢，椎间盘可能有部分回缩。再就是可以做一些理疗的，像超短波啦、红外线照射等等。
0: 这个像轻度的，我们通过比方说针灸啊、按摩什么的，可以解决吗？
1: 这些都有一定的好处。我建议是根据病人的疗效，来做进一步治疗。这些的方面不是主流，但它也确实有一定效果，做一些辅助治疗措施。再就是呢，比如说我们吃一些镇痛药物，有些人说吃镇痛药物单纯镇痛不好，实际上比如说像我们吃一些布洛芬啦。或者这些双氯芬酸钠这些，它是通过消炎来镇痛的，它并不是单纯镇痛的，它也有消炎作用。所以说呢，吃一些药物也是必须的啊。
0: 确实，这是轻度的。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像中度啊、重度等等，咱们就得需要通过一些，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微创的这样的方法，包括如果确实到了这个重度，如果解决不了的，还得开大刀，得通过这个手术的这个方法。确实，咱们咱们医院现在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的这个微创的这个治疗应该是走到了前列。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微创的这些技术，能不能给我们来就是简单的先大概介绍一下，都这些技术都是有什么样的区别，都应该适合于什么样的这些患者呢？
1: 就是说刚才这些像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像我们科就是采用这些微创技术的方法。微创技术的方法呢，也是我们科的一个核心技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科治疗微腰椎间突出症吧，不主要是靠药物，也不是靠理疗，我们科也不开刀啊，我们就做这些微创技术治疗。现在包括这些技术呢，我们主要像刚才提到的那些神经组织技术，射频消融术，等离子消融术、臭氧消融术、胶原酶消融术，还有我们在河北省也是开展比较早的这种脊柱内镜下椎间盘摘除术，我们一会儿也称为叫椎间孔径技术。我就简要介绍介绍这几种方法，确实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这几种方法。
0: 对对对，确实。
1: 神经组织治疗，我提到刚才说，有人说你肯定也知道有个词儿叫封闭治疗，实际上我们做的这些神经组织治疗跟那个封闭治疗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要呢还是说在这个神经根周围或者是硬膜外腔或者滴管啊，注射一些局麻药和缓释激素。因为确实有点激素呢，人们有的时候说我不用激素，实际上这个激素在早期没有急症的情况下用一些缓释激素还是能够缓解这些炎症和疼痛的。对于这些突出比较小，早期病史比较短的这些病人呢，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操作简单，风险小啊，只是来做一个穿刺打一打药，如果有时候立竿见影，甚至第二天就能上班啊，确实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进行组织治疗啊，这是在不用什么器械，只用一个针管打一些药物就能做一些给治疗，但是也是有一定风险啊。
0: 这个神经组织也是针对于早期的患者是吗？
1: 对，早期的症状比较轻的，或者是这个突出比较小的啊，这些效果是非常好的。再一项技术我就说做一个那个射频消融，射频消融啊也是用一根针啊，它就是用一个高频电流使这个髓核组织呢就突出吧，一个收缩一个凝固啊，减轻压迫啊，这种适用于那种也是突出比较小，说的叫包容性突出，就是那个纤维环吧还没有完全断裂或者断裂的比较少的情况下，它这个效果比较好，因为射频消融这个针呢它比较细啊，只是目前来说针最细的也是创伤最小的一种这个微创消融术。
0: 这个针也是会 就是伸到咱们的这个病灶的这个部位，然后来消融。
1: 它一般收缩在这个盘内，或者是突出的髓核这个部分，在神经根和这个髓核旁边啊，是做了一个使这个髓核的部分消融。它这个髓核啊，只要部分一消融，一回缩之后呢，虽然说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突出，但是它是这个髓核啊，一部分一回缩，在髓核和这个神经根之间呢，它有一定距离，不压迫神经了啊，疼痛就可以立马消除，是这个道理。它但是不说髓核完全回去了，或完全消失了，它不是的。
0: 那这个是针对于什么样的患者呀？
1: 这就是说对于这些比较包容性突出或者早期的比较突出比较小的这种
0: 这个手术的时间长吗？
1: 这些一般的20-30分钟就可以了。
0: 这个还是很快的。这是这个射频消融。
1: 对，还有几种方法，比如说我们还用一些臭氧注射术，臭氧也就是说咱们那个 O3，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咱们不是大气层里有个臭氧层嘛，因为这个臭氧它有一个强烈的氧化作用，它有消炎镇痛作用。我们也是在这个神经根周围或者髓核内打这些臭氧，用40-50%浓度的一个臭氧，起到一个严格的这个消除水肿，减轻疼痛作用。我们用臭氧注射也做了不少，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这是一种方法。
0: 但是臭氧注射这个只是起到了镇痛的作用吗？它能消融吗？
1: 它能消融，它这个臭氧对这个髓核内的胶原蛋白，能起到一个氧化作用。
0: 这个也是通过针去打进去吗？
1: 对，这也是通过一个臭氧注射针，打到这个盘内，或者是打到这个突出物周围，没有问题的。
0: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啊。
1: 对对对，再就是我们也做了有100多例这个胶原酶化学溶解术，胶原酶，你应该听说过这种胶原酶溶解技术，就是。也是，这胶原酶它本身是一种酶，但是它具有溶解这个胶原蛋白那一种能力，它把这个髓核溶解以后呢，可以化为二氧化碳和水，这是我们，但近几年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少了，但是有些医院还是做，确实这种方法呢，它就是说使胶原盘溶解，然后吸收，解除对神经根的压迫，也能达到一个就手术摘出胶原盘一个同样的效果，用量率呢也可能达到90%以上，也是治疗胶原盘突出症。正常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啊，但最近我们医院因为药呢就最近比较少了，但现在有些医院还在用，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胶原酶溶解术。
0: 那还有一种是这个椎间孔径的这个方法是吗？
1: 对，椎间孔径技术确实，我们医院是从12年就开始有了，在和平来说也是开展最早的几家医院之一。你像胸腔镜、腹腔镜，看大家了解的比较多了，是吧？你像现在做一个阑尾炎了，做一个胆囊切除了，现在人们基本上不会再做开腹了，是吧？手术了。
0: 对。
1: 椎间孔技术呢，它这个优势就更大，因为它涉及到脊柱，不光是切口大小的问题，另外主要还是说这个对骨头影响的非常小
0: 它
1: 是从这个椎间孔，也就是天然的这种人体这个孔道，进入这个椎管内，在直视精确下把这个突出。髓核把它解除掉，直接解除神经压迫。这个呢，与前面几项技术相比，也就是说把那个髓核能够彻底解除神经压迫，能够完全解除压迫，不像刚才那几种技术是一个部分解除。
0: 那这个椎间孔它是一般从什么部位进去啊？
1: 就从上下椎间盘中间那个椎间孔那个间隙进入啊。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从椎间盘间隙了，当然我们做的99%我们通过就。椎间孔，这个进入，这个技术呢，所以创伤就更小啊。它确实有几大优势，我跟你说说几有几大优势啊。一个是微创性，创伤呢非常小，这个口啊，也就是7-8毫米，就够了啊。所以说呢，对骨性结构呢，创伤就非常小，术中呢才久不出血。再一个就是恢复快，做完了一般当天我们就让患者可以下地行走，一般2-3天就出院了啊。没有问题的啊。再一个就是说，刚刚说了。直视下操作，我们是看着神经操作的啊。这个神经呢，我们可以放大30倍到50倍啊。所以说呢，损伤神经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安全性也非常高的啊。再一个就是说适应症确实非常广，现在绝大多数的椎间盘突出完全都不可以不用开刀了，就可以用这个椎间孔径就能解决了，包括这些突出啦、脱垂、上翘、游离性都可以的啊。 主要的它的优势还是说不破坏骨质，不破坏椎板，保持脊柱稳定性。所以在以前，这个没这项技术之前，像年轻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脊柱都非常稳，也得开刀把这个椎板骨头分，这个稳定给破坏了，确实也非常心疼。现在有这项技术了，确实就非常好了。
0: 嗯，对，是一个科技的一个发展。咱们这个椎间孔镜，其实我们理解起来就是跟其他的微创的手术类似，它应该会有操作臂伸进去，然后还有这个观看的这个观看窗，是又能看又能操作，是吧？
1: 就是跟咱们现在那个腹腔镜一样，用一个镜子下到之后呢，看到神经根，看到突出物，然后直接把突出物取出来，然后把下肉块一摸就可以了。我们是看的是显示器，但是显示器能精确的看到这个，像是我们不直接不是直接看镜子的，不是，
0: 这个手术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啊？
1: 这个手术快了三四十分钟，一般的就是稍微复杂点，一个多小时也就完成够了就，
0: 这相比
1: 非常快的，
0: 对，相比于之前那种开大刀的方式，已经缩短了很多了吧？
1: 对，原来开刀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肌肉打开，需要把这个骨头咬开，创伤大，时间长，确实出血多，风险远远高于这些椎间孔镜这些手术。
0: 那咱们做这个椎间孔镜的时候，咱们这个麻药是怎么样的呀？
1: 现在我们都是在局麻下操作，就是在皮下打一点麻药，用一点利多卡因，一直到关节突那打点麻药就可以了，完全不用这个全身麻醉。患者是术中是清醒的啊。比如说我们要看到神经根了，如果一碰到神经根，患者会告诉我，哎，我哪儿疼了，我就会避免损伤神经，都是局麻操作。
0: 确实。那咱们这个椎间孔镜，您刚才提到了它的这个适应症其实很广泛，它是会适应大部分的人群是吗？
1: 绝大多数人群，现在除非那种什么情况下，我们还是在要求患者开刀，比如说用马尾神经症。

0: 状的，有多阶段突出的，包括那种严重钙化的，或者有二度以上滑脱的这种病人，我还是建议他们去开刀，大家要也不要必须开刀，有些必须开刀的时候呢还是要开刀的啊。微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现在也有这种椎间口径下的那种融合，确实现在技术也在发展啊，但是有些病人还是必须开刀的啊，我们不避讳。
1: 对，确实应该是遵医嘱，让咱们医生专业的医生来看看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合理的。那其实广大听众他还有一个一些问题啊，就比方说在做这个椎间孔径或者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手术过程当中，我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我就必须要采取这个微创的这个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或者因为有的你像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腰疼了好多年了，他会觉得呀我这个问题不大吧，或者说不想上医院，我想忍一忍，这个一般有什么临界点就必须得让他去做了呢？
0: 这个里头我们就要根据他这些症状和他这个影像学检查来说，一般来说比如说他症状比较轻，影像学上突出也比较小，这样呢一定是不适合做这些微创手术的，比如说我们就说采取保守治疗就可以了。如果是症状比较重啊，如果突出也比较小，我们就采用这些微创技术就可以了啊。像这个突出也比较大，或者是这个这症状也非常重，这样用其他的刚才说那种部分消肿的方法解决不了，我们得需要这些椎间孔径技术或者是开刀的方法。我们主要还是根据这些患者的临床表现，如果病人刚才说了症状非常轻或者没有症状，你突出比较大，我们也是不处理的。但是如果这症状非常重再加上突出不大，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做微创手术了。
1: 确实也是要提醒我们收机前的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或者说准患者朋友们，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也不要忍着，就不要讳疾忌医，抓紧时间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让咱们的这个身体快速的恢复到我们的正常范围当中。那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微创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了。其实它不光是在手术期间，其实在手术后的这个恢复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这相较于我们之前就是做这种传统开刀手术，它的这个恢复时间您刚才提到了可能两三天就已经能够下床回家，或者它已经有了一些相对的这个恢复，是这样理解是吗？
0: 是因为微创治疗后这个恢复时间确实虽然也需要一段恢复时间，但是这个恢复时间远远快于这种开刀手术，比如说下了钉子内固定的那种恢复时间。一般的像我们做神经组织治疗之后，我说了如果症状缓解的很好的话，第二天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但是做了射频消融或等离子消融或这个臭氧消融以后呢，一般的术后一到两周呢也是可以恢复工作的。再就是胶原酶溶解术，胶原酶这种溶解术这个恢复时间呢要就是比较长的啊，比上面三种技术一般的要一个月之后，因为它是胶原酶作用时间也比较长的。根据这个恢复情况呢，一般的也到一到两个月也可以上班。现在说了椎间孔径技术，这个恢复时间要更长一点，因为总归来说它比上面三种技术这个创伤还是要大一点，因为它这个对纤维环这个韧带还是有一定创伤的。这边外的口比较小，但里面还是需要恢复。一般的说第一个月我们尽量卧床休息，两到三个月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轻的活动，在三个月之后我们建议再从事这些体力活动。
1: 确实。那咱们通过这个微创治疗以后，这个疾病的这个治愈率复发率如何呢？
0: 这些你看都是微创的方法，这些治愈率呢总体来说它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它这种治愈率它因为是微创的嘛，它这个但是除了这个椎间孔径之外，前面的这个说那些微创消融术，像等离子射频或者是胶原酶，这是治愈率，但这个就是虽然这个这比不上开刀手术，但是它这一研究率还是高于80%的啊。这一种方法都属于效用。椎间孔径技术呢，这种第一年治愈率是比较高的，要高于95%。因为它可以完全去掉这个突出物啊。说实话，这几种方法，都还可以。但是我们不要要求这个完全说治愈，包括这个复发的这个。任何治疗都有复发的可能，是吧？
1: 对，他不能追求这个100%的这个数据哈，咱们都是在可控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调控。那他这个。

0: 销售数一年发发率在3%-2%之左右啊，这都是一个大数据啊，因为微创呢是一个创伤非常小，它即使复发再次治疗也是没有问题的，你看随着现在医学发展，虽然有一定的复发，但是这个开放式封闭仍然在逐渐减少啊，
1: 也就是通过刚才说到的这样的微创的治疗，如果啊一不小心它确实出现了复发的情况，它是可以进行二次手术的是吧？
0: 没问题，再次做微创治疗，再次做孔径，再次如果实在不行了再次开刀，都是没问题的。我们还是遵循一种这个循序这个医疗，不要一开始上来就开刀，因为好多你通过这些微创治疗就已经很好了，你完全不用避免这个一些开刀手术了，一定要是循序渐进啊。
1: 确实循序渐进这个词儿非常的重要，也是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一定要去医院及时接受相关的检查和治疗，这样才可以。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探讨椎间盘突出症的相关治疗方法。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

0: 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5: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6: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参与节目直播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来讲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治疗。如果说您有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7: 曹瑞你好。
6: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讲到了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些微创治疗的一些方法哈。我们知道这个微创手术确实我们创面的非常的小，但是呢，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只要是上了手术台，它肯定会有一些小的风险存在。咱们这个术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吗？
7: 虽然我们操作很简单，创伤也小，但是任何医疗风险行为都是有风险的啊。但是这种风险呢，确实要远远小于这种比如说开放式手术，跟我说的开刀手术。比如说像常见的那些像神经损伤了啊，比如说感染了、出血了啊，虽然很少，但是也会有几率产生的。
6: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提前做好哪些这个措施来预防相关并发症的出现呢？
7: 预防并发症确实我们也都有预案，确实这需要就像我们严格的选择一些适应症，像如果有糖尿病了、有感染了，提前要处理的。再就是主要还是说我们医生要有一个精湛的技术，这是第一位的。再就是一个高度的责任心啊，比如说我们在简单说操作的时候，严格这个止血啦，严格做一些物理操作啦，这就做些预防就可以了。
6: 一般情况下在这个手术之前咱们也会做一些非常详细的检查，对吧？
7: 对对对。
6: 对，一般会检查哪些方面？
7: 在家术前像这些影像学片子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术前要看他有没有白细胞增高啦，有没有这些肝功能损伤啦，再就是有没有这些像凝血常规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凝血功能障碍，或者吃没吃这些像阿司匹林啦，这个吃凝血药。如果要是术前你不停药的话，有可能术中就是渗血啦，或者像刚才像糖尿病，你要是控制不好， 有可能就是增加一些感染的因素。
6: 嗯，确实。所以说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伙要做相关的这样的微创手术的话，也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有专业的团队来为大家保驾护航。确实我们知道治疗一个相关的疾病啊，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术前我们需要做相关的准备，术中呢我们的医生非常的守则，那术后其实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呢，也是一个漫长的这样一个康复期。那在我们微创这个手术结束以后，咱们患者在日常生活和康复训练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7: 确实是，我们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三分治，七分养，是吧？
6: 对，
7: 腰椎外突出症也不例外。就说我们虽然是做这个微创治疗，但是我们为了要患者更好的恢复，也是为了避免这个复发呢，我们也需要患者做一些这个像康复锻炼。当然我们刚才说的几种方法，有时候也不是不太一样。现在是不同的微创去这个手术，康复训练呢，也有所不同。我今天呢，我就想。就拿椎间孔镜手术以后为例吧。你就说术后第一个月，我说尽量呢让他是卧床休息，让他减轻这个心肌梗的水肿，避免腰部过度活动，避免他这个，你有时候我们这个髓核啊，椎间盘的，因为有时候年轻同志你髓核不能取得过多，因为他这个正常的髓核还是有功能的，我们只是取出了他那个突出的髓核压迫神经的那一部分。为了避免它过度活动呢，也让它下缘环尽量修复，让它这个把下缘环长好以后呢，避免这个再度突出啊。所以说第一个月是尽量休息，休息的时候呢，当然也不一定说就得严格的平卧，可以侧着躺着、平着躺着都可以啊。下床活动呢，也它也是可以下床活动，上厕所了、吃饭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活动过后呢，尽量多躺着。下床活动的时候呢，要带一个腰围子啊。每次下床时间呢，就是小于十分钟，动作缓慢。但是这时候呢，做过三天呢，也可以要去做一些这个轻度的锻炼了啊。大的锻炼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我做一些姿势抬高了，仰卧位，双腿伸直，缓慢一下抬高，抬到35度、40度啊，维持几秒钟以后，然后再放下。一般呢，像每组做了十次，一天做上这么三组就可以了啊。交替的勾脚了、伸脚了。也是为了促进下肢循环，避免这些躺着时候这些静脉血栓的形成。我说这是头一个月的时间，尽量要做这些活动。
6: 然后再往后，他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了吗？
7: 我刚才说椎间孔镜也这样，还是要求是三个月才可以恢复正常上班。后面呢，比如说就是进入一个亚急性期，一个恢复期啊。头一个之后就是。可以下床了，可以做一些恢复性锻炼了也是为了预防这个髓核再突出。这条主要目标呢，就是为了就是说增强我们腰背肌的力量。你只有腰背肌力量增强了之后呢，才可以使这个髓核呢稳定性更好，这就避免髓核再突出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像改良的这些小燕飞啊，就像俯卧位、双手前伸、双腿并拢后伸，做一些。跟燕子飞那个改良的啊，当然这时候在急性期不做，因为是到了恢复期1到3个月之后才可以做啊，或者做那些平板支撑啊，也可以像俯卧位、双轴支撑身体、躯干挺直，然后维持1到2分钟啊，都可以啊。
6: 那在这个恢复期就是三个月以后，如果他去提重物，会对自己有影响吗？
7: 提重物。提点东西还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呢，我尽量还是要求这些有这个腰椎盘突出症的这些患者呢，要求他们提没问题，但是身子要挺直，避免弯腰，帮着比如说谁你帮帮忙吧，给我抬下东西是不可以的。如果你要从地下捡到东西，我建议直接那么慢慢的蹲下，然后提来直立了起来，避免弯腰，可能抬重物，这些是不可以的，
6: 你要有一个合适的一个动作才可以，也是循序渐进才行哈。
7: 当然比如说三个月以上，我们有时候也是虽然能上班了，但是为了以后减少复发，这个维持功能，我们三个月以上还是也需要进行一些锻炼的。比如说可以推荐大家游泳，如果是三个月以上的如果没有问题了，也可以尝试这些慢跑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时候我们要求就是说让病人尽量回归社会，回归正常。
6: 对，但是要用一些比较轻柔的轻量级的这样的一运动逐渐恢复啊。
7: 对对，这要求三个月以上才可以做这些这些活动，像游泳了、慢跑了啊。
6: 嗯，确实，其实今天通过刘主任的介绍啊，我们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突出症的治疗现在有了一些全新的一些认知。其实很多我们收音机前想要去接受相关治疗的这样的患者呢，也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其实越来越多了，会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当然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节目最后能不能再帮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并不是一个中老年朋友的特例了，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症状出现了，有没有什么平时的注意事项送给广大的年轻朋友的呢？
7: 确实，像我们年轻人现在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我发现是越来越多啊。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总体患病率达到了10%以上啊，尤其是这些体力活动中，患病率是更高的啊。有时候甚至达到40%-50%啊，因为这些体力活动，所以我们年轻人呢，平常要多注意一些，日常活动要多注意一些，比如说，多增加一些体育锻炼，多做一些游泳，像这个慢跑这些活动，主要还是说要增强这个腰背肌这个力量，腰背肌力量强了之后呢，才能避免这些腰椎间盘突出。再就是，我们要避免一些这个不良活动，不良像弯腰这些抬重物，刚才我提到啊。再就是这个像那个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些患者呢，避免像剧烈咳嗽啦或者哪边剧烈用力的时候，也是不好的，你知道吧？
6: 对，包括一些什么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早睡早起或者不抽烟少喝酒等等，这些是不是对于腰椎间盘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哈？
7: 也是会有些影响的，但是确实你说这个其他功能不好了，这对这些心肺功能这个不好，他是咳嗽啦或者是他也会影响到这个椎间盘突出。
6: 对，确实咱们身体是一个精密的仪器，其实它都是连带的作用的，所以还是要把整体这个身体调整到一个合理的一个状态当中才可以。好，那今天非常开心啊，请到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了。
7: 好，再见。
6: 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的全部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

0: 时，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首先来关注强降水。河北省气象台已于6月5日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降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然后来关注大风，发布6日白天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同时要关注8日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再来关注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5日傍晚到6日，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有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倒伏等风险，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6日白天，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以及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转多云，局地有大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大部、承德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明天晚上到7日，秦皇岛东部、唐山东部、沧州东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互动的方式呢有两种，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健康听友群，随时的在群内留言提问。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天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觉得这个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会经常洗头。您知道吗？如果呢您用太热的水洗头发，头发反而会更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头皮油脂的分泌啊会有自己的节奏，如果频繁的使用强力去油的碱性的洗发水，或者呢用太热的水冲洗，会刺激皮脂腺加班，那它就会误以为啊头皮的保护膜过度清洁，于是呢加速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补偿。所以说您看啊，咱们洗头的时候水温建议不要太烫啊，要控制在37到40摄氏度，过热呢会破坏头皮的油脂，过凉则会清洁不到底哈。所以呢清洁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水太热，然后不要用指甲抓挠，以免啊细菌通过微小的伤口进入头皮引发炎症。正确的方式呢是要用指腹啊以画圈的方式轻柔按摩，洗发水呢应该搓出泡沫之后再涂抹，护发素呢则应该只涂抹于发梢，距离头皮2厘米左右，以免呀堵塞毛孔。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咱们吹头发之前啊可以先用毛巾轻轻的压干水分，避免揉搓导致毛鳞片受损哈。那吹风机呢也不能太热，选择低温档，适当保持距离，可以边梳边梳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每年的6月6号都是全国爱眼日。今天啊，我们是迎来了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都知道眼睛是探索世界的第一扇窗，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器官。眼睛是感知世界的窗口哈，清晰视力、舒适眼健康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论年龄、职业、地域，守护双眼就是守护咱们生活质量和美好未来。而如今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电子产品普及，不良生活习惯、熬夜等因素哈，会导致眼部的疾病越来越高发和多发。那么应该如何科学的保护眼睛，又应该如何及时的发现眼部的问题并且科学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静聪，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全国爱眼日特别策划“人人享有眼健康”。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让我们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每年的6月6号都是全国爱眼日。今天呢，我们迎来的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确实啊，但是目前来看，眼部出现问题是越来越多了哈。因为电子产品的普及、不良生活习惯等等，眼部的疾病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高发。那么我们如何科学的保护眼睛，又该如何及时的发现眼部的问题，并且科学的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静聪，欢迎您，赵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赵主任呢，是咱们河北省妇幼保健协会眼科学与儿童眼保健专业委员会后任主委，河北省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河北省眼科质量管理与控制中心委员等，主要从事儿童眼科斜视、弱视、上睑下垂以及眼球震动等疾病的手术治疗，对于儿童近视的防控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眼睛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赵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赵主任进行交流。那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6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赵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赵主任，我们都知道啊，很多的眼部的问题是从视力下降开始的哈，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可能视力下降吧，孩子自己意识不到。那么对于家长来说，我们应该如何早期发现孩子的视力问题，孩子的视力下降有哪些表现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嗯，好的。一般呢，像小朋友如果他有这种经常爱眯眼睛啊，或者是看东西时间长了容易揉眼睛，或者是有的小朋友可能看东西他喜欢离得很近，有的家长就会说我们小孩感觉看一个什么东西凑得特别近，然后基本上都快贴到上头去了，或者他写字儿的时候头离这个桌面书本非常近，这些呢其实可能都是一些视力下降或者是视力不太好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就应该对小朋友进行一个定期的这种视力的体检，以来及早的发现他们的这个视力的问题。
0: 嗯，多长时间？
4: 所以就是还是提醒，嗯，多长时间的话，对于一些小年龄的小朋友，我们建议应该是每3个月进行一次眼部的体检。
0: 嗯，
4: 包括其实从出生之后，这种满月的孩子，我们就可以给他进行这种每3个月一次的眼部体检，一直到他1岁左右。那1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进行每6个月一次眼部的体检。那在小朋友我们体检可能不像成人觉得哎，去看看孩子的视力到底是0.1还是0.2，可能在小朋友身上我们主要发现的是他在发育期间是不是存在一些眼部的发育异常性的疾病，那这些疾病可能就会影响到孩子的视力发育，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会有这种鼻泪管的阻塞呀，或者是早睫毛，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结膜炎症，甚至是会有一些眼球发育的异常，甚至是先天性的白内障，这些比较严重影响视力的疾病，那只有我们去通过检查可能才能发现得了。但一旦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些疾病的检查和发现，可能真正到这些疾病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会真的影响到我们的视力。 那在孩子年龄稍微大一点，比如说到3岁以后，他能够很清楚的去表达这个视力表，比如说我们这种卡通形象的这种儿童视力表，或者是上下左右这种意思的视力表之后，我们就能比较直观的看到孩子的视力情况到底是多少。那同时我们除了查视力之外，最大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帮他进行这种眼部屈光状态，比如说远视储备啊、近视散光，包括眼轴的这些检查，来帮他建立一套完善的视力的一个发育的档案。那这样子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可以看到孩子的整个视力发育的一个趋势。那比如说他的远视储备下降了，对于近视的节点我们的提早的发现，那给到一些相应的不管是说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还是说一些医疗手段的干预，那可能对于他整个儿童时期视力的维护就会比较有利。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家长早期的这种关注并且及早的发现问题，带孩子经常性的去做视力的检查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哈。那么其实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哈，很容易出现哎，这段时间我比如说看电子产品看的有点多了，或者是眼睛累着了，就出现这个假性的近视哈。那从专业的角度，赵主任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般的这个真假近视我们家长如何区别呢？
4: 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他们一个共同的表现其实都是可能会出现一个视力的下降。那有的家长会觉得哎，我们视力好像不是很差，就是可能0.8呀1.0这样子，就感觉还挺放心的，挺好的一个状态。那有的家长看哎，孩子视力可能掉了0.50.6了，就觉得很担心，可能近视就会程度比较高。但其实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不光是通过视力来鉴别的，我们有一个这种检查叫做散瞳验光。那散瞳验光就是让我们眼睛去滴上一些这种放松肌肉这种散瞳的眼药水，来让这个肌肉或者是让我们假性的这种痉挛去消失。那这样子就是消除了一个假性的这种可代偿的一部分的近视。那如果散瞳之后我们去给孩子进行验光的话，他如果没有度数，比如说他的屈光状态是零，或者是说还有一点点小的远视储备，那他的这个裸眼视力虽然不太好，那这种情况其实他也不是近视，他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假性近视。那反而比如说视力还比较好的这些孩子，我们做了散瞳之后，如果发现他有个25度呀、50度，甚至说75度这样的一个小度数的近视，那这种情况其实他就是一个真性近视了。所以就是散瞳验光是我们来判断孩子他是不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检查方法。
0: 那目前散瞳的方法或者说手段有哪些呢？就是滴一种散瞳的药水，对吧？
4: 对，散瞳的话呢，它从药物上来说分为快散药和慢散的药物。那对于一般大年龄的孩子，比如说这种偏近视的孩子，或者是上小学7-8岁以上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就是使用快散的药水。那它对于我们的肌肉放松的强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一点的，不是那么强。而且它的散瞳恢复周期会比较快，大概6-8个小时左右就能完全让瞳孔恢复正常。所以对于这些学龄的孩子，他的看书学习用眼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同样也能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结果。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慢散的药物。慢散的药物呢，通常就是我们说的硫酸阿托品这个药。那它的这个睫状肌麻痹的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所以它的适应症就是一些小年龄调节力比较强的孩子，或者是第一次散瞳验光的远视呀，或者是内斜的这些小朋友。那对于这些小孩子来说，他点上这个散瞳药物，同样也是实现一个睫状肌的放松，但是因为药物作用比较强，所以它的放松周期、放松的强度会比较长，整个瞳孔的恢复大概是3周左右。
0: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目前大家去检查还是用这个快散瞳的药物相对来说多一些，是吧？
4: 对，对于偏近视的孩子，可能快散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检查结果。
0: 那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比较担心啊，说哎呀，您看这个散瞳的药水滴到孩子眼里，会不会对孩子眼睛造成什么影响呢？
4: 对，我们门诊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家长，特别担心散瞳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其实前面已经说过，就是这个散瞳的药物，他可能觉得点上之后看不清楚，然后点完之后视力怎么就越来越不好了。其实它有一个因果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的眼睛它是一个好的眼睛，那就是你给他做了散瞳，它依然会是一个好的眼睛。因为这个药水它只是让我们的肌肉暂时的放松了。因为我们看东西的时候眼睛是要不断使劲儿的，那这个学名其实叫做调节。调节顾名思义，就像是我们眼睛镜头 去给照片拍个清楚的照相一样。
0: 嗯，
4: 那我们是需要去调整我们的焦点的。那这个焦点的调整就是需要我们眼睛的睫状肌去用力的。
0: 嗯，
4: 那我们看不清了，觉得眼睛疲劳了，觉得模糊了，我们的大脑会支配肌肉去更使劲儿。那这种过度的调节就叫做调节痉挛，它就没有办法主动放松下来了。
0: 嗯，
4: 这样子就容易产生一个假性的近视情况。
0: 嗯，
4: 所以我们点散瞳药水的目的就是把假性的度数去给它排除掉，就是让我们过度牵拉的这个肌肉去给它放松。那这个放松之后，如果你的度数是真的是个近视，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真性近视度数了。那这个散瞳药物它的作用周期是一定的，它不是一个持久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个药物作用过去之后，你的肌肉的弹性啊，肌肉的力量还是能恢复正常的。
0: 嗯，
4: 但其实是如果你真的有了近视的话，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呀，我散完瞳之后是近视了，然后近视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就越来越重，视力越来越低。其实是因为你的近视让你的视力越来越低，而不是说因为散了瞳之后让视力越来越低。
0: 嗯，所以其实这个顺序大家要搞清楚，而且一般的这个散瞳的眼药水也不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就像刚才赵主任给大家介绍的，其实它只是一个让眼睛，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放松，或者说周围神经放松的一个眼药水。
4: 对，是的，是的。
0: 哦，
4: 因为这个药物它除了在我们青少年用作散瞳验光来检查，那其实这个药物在我们眼科很多疾病，甚至是一些内眼手术之后，可能它需要长期去点，所以它对眼睛的伤害是没有的。
0: 哦，所以说家长不用担心哈。那一般的孩子，您说了，我们要检查视力，可能就是3到6个月就得查一次哈。但是对于这种真正要去散瞳，看孩子的眼睛到底近视的这个程度有多少的这种周期是多少呢？
4: 嗯，一般对于散瞳来说，我们大体的这个检查周期的话，可能是需要每1年左右给孩子进行一次散瞳验光。因为我们的近视可能目前来说，大多数小朋友的近视它会每年增长一定的度数。
0: 嗯，
4: 那如果对于近视增长相对比较平稳的孩子，可能1年左右，
0: 嗯，
4: 我们给他进行一次屈光的评估，进行一次散瞳就可以。
0: 嗯，
4: 那对于少部分这种近视比较增长快的孩子，可能半年左右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次散瞳验光。那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慢速散瞳，慢散的话对于一些小年龄，比如说远视呀、弱视或者是大散光的孩子，也同样佩戴眼镜，也需要通过散瞳验光来进行检查，一般也是1年左右做一次就可以。
0: 嗯，所以说这个检查一是一定是必须要做的哈，二是我们在这个检查当中，它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检查，应该说是只对孩子这个有益处的一个检查，是吧？我们尽早的发现问题还是这个利大于弊的哈。那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了，哎，那现在激光手术这么先进，孩子稍微近视一点也没关系，后期做手术就行了。那么这种观点，我们首先应该说肯定它肯定是不正确的哈。那么激光手术真的能够一劳永逸吗？如果现在我们不及时的发现近视，不及时的加以控制，还有哪些危害呢？您分开给大家讲一下。
4: 嗯，好的。嗯，就是首先近视眼的激光手术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成熟和非常安全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嗯，
4: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不想戴眼镜了，把这个近视眼做掉，然后就很方便。确实是近视眼手术，它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方便，而且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手术。但是其实我们还要再稍微想一想，这个近视眼手术它的原理是什么？
0: 嗯，
4: 就是我们经常提一个概念叫做轴性近视。
0: 嗯，
4: 也就是说你的眼轴长得越长，可能这个近视度数就会越高。

0: 我们的近视眼手术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角膜去把它的厚度切削的稍微薄一点点，就是让我们的眼轴相对来说回缩一点。但是我们去需要切削的这个角膜的厚度，它一定是和我们的近视程度去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它的切削的厚度的安全性是要有一定的要求的。你的近视度数如果特别高，那可能近视眼手术它的这种可操作性或者它的这种风险可能会相对的增高。因为你的眼球壁它的厚度如果变薄的话，对于眼球整个的安全性来说肯定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可能现在也会有这种 ICL， 就是一些晶体植入性的手术，对于高度近视去矫正它的这种近视度数。所以首先对于我们儿童来说，你的近视度数我们比如说从小发现，那我们的目标值就一定要把它降得相对低一些。这样子长大了去做近视眼手术才是相对安全的。所以现在就是谈到我们现在这个近视防控的问题。现在小朋友一般来说他的这个近视的发病年龄或者是近视的增长速度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快的，就是好多家长也很着急很发愁，就是孩子可能一二年级就开始近视了，而且每年近视的增长可能50度100度，这个比较快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如果理论上去推算的话，他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可能近视度数就相对偏高了。所以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控制近视的增长就非常重要。
1: 对，
0: 一个是可能为将来这个近视眼手术去创造条件。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眼轴的问题。眼轴增长其实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你的眼球它的这种厚度韧性其实是一定的，如果它扩张的过快，那我们眼睛里面的这些神经细胞包括血管视网膜可能就会由于这种过度的扩张的拉力造成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成为一个高度近视之后，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视网膜脱离呀，或者是眼底出血呀，这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因为这些疾病它比高度近视本身可能会更影响我们的视力，甚至可能会造成一些致盲性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控制近视的增长对将来这个近视眼手术的操作，包括对于眼睛本身健康的保护和预防这种相关并发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其实眼睛近视并不像大家想象的就是说我们看不清楚了那么简单，其实近视还会引起很多的并发症和眼部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特别需要引起大家关注和重视的哈。所以其实关注眼部健康应该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这个工作哈。那么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哎，那现在如果要是说我们想保护孩子的眼睛，那么每天应该做些什么呢？有哪些真正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措施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赵主任。
0: 好的，一般从生活方式上来说，我们还是鼓励小朋友们去增加户外的时间，因为从近视发生的原因上来说，肯定是因为长期看近，这种近距离的用眼造成的疲劳，然后激发出现近视。所以我们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去增加户外活动，尤其是我们总是说的阳光下的户外活动，每天能够2个小时以上。那么不管对于大孩子还是小孩子，不管是对于近视前期还是说已经近视的孩子，它的这种有效能够延缓近视的出现和延缓近视增长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2个小时在户外我们到底是去干什么？比如说我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暴晒，还是说我一定要看绿色或者是看远，这些其实都可以。只要太阳好的时候，我们在户外这个光照亮度下，哪怕是在阴凉底下，哪怕是说你打打球或者就是散步就是遛弯都是可以的。所以一定要是增加户外时间。那再一个就是可能从饮食上来说，我们要尽量控制甜食的一个摄入，糖分的一个摄入。因为有相关的研究就证明你的血糖呀或者是糖分的摄入和这个眼轴的这个扩张和进而带来的近视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所以就提醒小朋友们，就是在吃完饭之后，比如说在家晚上一定要写作业，那你可能在吃完饭之后这个饭后血糖这个容易升高的这个状态下，我们让小朋友先休息休息，暂缓用眼，那在这个血糖相对平稳的时候我们再去写作业，这个可能对于这个眼轴的扩张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那再一个
0: 就是，
1: 这个也是一个小妙招，大家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做起来哈。
0: 对，是的，就是血糖的波动和近视有一定的相关性。那还有呢，就是从睡眠呀饮食上来说，我们要均衡饮食，然后要让小朋友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要让他的昼夜节律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眼睛的多巴胺的分泌这个物质，它也是保护我们眼球的，保护一个近视的一个物质。所以让小朋友充足的睡眠，然后早睡觉早睡早起，生活节律规律， 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对于小学生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每天什么时候睡觉是比较友好的呢？对于眼睛？
0: 一般像小学生的话，可能我们会要求他的睡眠时间要在9到10个小时左右。所以可能基本上小朋友要在10点左右，10点以前就要上床睡觉了。
1: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的家长也忽视了这一点啊，觉得说自己熬夜或者是晚睡一会儿，孩子也晚睡一会儿没事儿。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强调，其实晚睡对于孩子的眼睛也是格外的不友好的哈。好的，也非常感激赵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保护眼睛，发现孩子的视力问题相关的知识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赵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呢是全国爱眼日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如何科学的保护眼睛，科学合理的预防近视和眼部的问题，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赵静聪。再次欢迎您，赵主任。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赵主任，您看在咱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家女儿呢今年14岁了哈，因为马上要中考哈，眼睛度数之前是700多度，上一次在一个眼部检查机构检查说增加了100度，是不是需要重新配镜呢？
3: 这个的话可能我们得考虑给孩子重新换一个眼镜，因为本身咱们孩子的度数挺高的，所以他如果度数又长100度的话，其实还是长得挺多，他的带镜视力肯定是不太好，如果带镜视力不好的话，可能现在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配了眼镜的这部分朋友，日常比如说应该关注哪些眼部健康，多长时间做一次眼部的这种检查和体检呢？
1: 对于我们已经佩戴近视眼镜的患者，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那首先你的戴镜视力是不是非常好？我们指的戴镜视力标准的状态应该就是 1.0， 就是一定要看得清楚、清晰而且轻松。那从这三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清晰度，我们不能低于 1.0， 所以我们可以每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就很方便的可以在附近的眼镜店能很简单的去查个戴镜视力就可以。那如果这个视力还比较好，那就说明可能近视度数没有长太多。那有对于这种小年龄的，尤其是学龄期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用眼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而且同时孩子在这个生长发育期可能眼轴本身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就是近视增长的问题可能相对来这个一些青少年或者是说成年人他的增长的问题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所以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去佩戴的是这种防控性的近视眼镜，那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可能我们要每三个月左右去给他定期检查他的眼轴的一个增长情况，包括去评估一下他的近视度数有没有增长，那这个可能就需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专业的检查。那对于一些大年龄的孩子，比如说上高中呀，十七八岁的孩子，或者是一些大学生包括成年人这部分戴眼镜的患者，那如果我们的近视度数相对比较低，在600度以下，那相对来说可能眼部出现这种并发症，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的病变啊，这种风险可能相对较低。所以我们就每半年左右定期查一查视力，查一查我们的度数就可以，如果有度数不合适、度数增长，及时更换眼镜。那对于这些高度近视，就像刚才前面这个听众提到的这个700度以上的度数，这个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就属于高度近视了。那600度以上高度近视，它出现这种眼底病变的风险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了。所以除了我们要每半年去帮他查他的视力呀、眼轴呀、度数呀，这些一定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
0: 所以说其实戴了眼镜之后也不是说一劳永逸的，所以说大家戴完眼镜之后的这种检查也是需要特别及时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哈。那么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这些可能已经近视的朋友来说，多长时间或者说这个近视的度数或者是度数增加到什么程度就应该更换眼镜了呢？
1: 一般如果更换眼镜的话，大体我们在掌握的原则上就是，如果这个度数增长超过50度以上，就建议去更换新的眼镜。那我们自己怎么去感觉？可能主要有我们近视的影响嘛，就是看远不清楚。所以如果你觉得我日常生活中遮上眼睛，比如说挡上眼睛，双眼看还可以，但是挡上眼睛一个眼去看东西的时候，感觉远处没有那么清楚，没有那么清亮了，那可能就是说明我们的戴镜视力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去查一查我们的度数有没有增长，如果这个增长超过50度以上，就应该及时更换了。
0: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度数是50度，50度就算是上限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的更换了，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也是再次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戴了眼镜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哈。那么赵主任，咱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说到了一些关于孩子的这个近视的问题啊，其实对于目前来说呢，很多小朋友的斜视问题也是特别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的哈。那您再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就是家长应该如何发现孩子的斜视，那斜视有什么症状呢？
1: 首先从定义上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就是我们斜视指的就是我们两个眼睛它看东西不同步了。正常我们两个眼睛看东西都是平行的，视线是朝前或者是朝左朝右，它们两个永远是同步的。但是我们专业的说法，斜视这个问题呢，指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眼睛看着正前方的时候，另一个眼的视线它偏向另一侧了。就是两个眼的视线不平行，它出现成角了。有好多家长来了就说，哎呀，我们觉得孩子像是斜视。那我们一说，我们问家长进一步的问问他，你觉得怎么个斜视呀？他说我们孩子歪着头看东西，就是眼睛撇着往一边看，他觉得这样子叫斜视。其实这个不是斜视，就是他撇着往一边看的时候，两个眼睛还是平行的，都往一边看，是他有一个眼睛看着你，另一个眼睛看着另一个方向，就两个眼睛成一个注视角度，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视轴不平行了，叫做斜视。这种斜视其实 偶尔家长会看得到，或者是我们能看得到，但是其实会觉得，哎，好像他是在愣神一样。

0: 样，就感觉有一个眼神没看着我。但是稍微我们一打断他，让他赶紧一回神儿，一眨眼可能立马就又回来了。所以看到的其实是视轴的分离，而不是说他歪着头看是斜视。当斜视来说，对于咱们常见的几个类型，包括有外斜视、内斜视、上斜视和下斜视，就是它可以呈现在水平方向，也可以呈现在垂直方向上，都是我们外观上能看得出来的。
1: 嗯，
0: 那对于这个内斜视，可能我们偶尔会说豆眼儿啊，或者是对那个斗鸡眼儿呀，这种情况，其实好多小朋友在小年龄的时候，尤其是这种鼻梁比较宽或者是鼻梁比较塌的时候，这个内眼角的眼皮儿盖着我们的白眼仁，就觉得好像黑眼仁特别靠里，感觉孩子是对眼。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做检查，比如说用我们的硬光法呀，或者是胶体遮盖，能发现哎，他不是斜视，他其实是个假性的内斜视。那真正的内斜视的那种小朋友，他是一个眼睛看着你，然后另一个眼睛往里钻，如果感觉是两个眼睛同时往里钻，可能反而不一定是真的斜视，所以他永远是一个眼睛的眼神跑走了，不对了，这种情况叫做斜视。
1: 嗯，所以说那这种家长不太容易分辨出来是吧？
0: 嗯，有一些明显的斜视可能家长是能看得出来的。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小孩的这种外斜，他的这个黑眼仁一直跑到外眼角去了，而且他老在那儿待着不回来，然后另一个眼的眼神在中间，像这种显性的斜视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能看得比较明显的。但是其实大多数的斜视它都有一定的控制性，就是它能控制到一个正位，然后偶尔愣神呀或者疲劳的时候才显现出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是不太能容易看得出来的。那对于这种恒定性的斜视，不管是内斜和外斜，可能大家在生活中比较好辨别，但是对于这种可控的有控制状态的斜视，它是间歇性出现的，这种可能只有通过专业的检查才能比较明确的来诊断。
1: 哦，所以说那平常家长应该更关注哪些点呢？就像刚才您说歪头不是我们关注的点，而我们关注的点就是纯粹是孩子的眼神吗？
0: 嗯，其实它也有一些这种生活的表现，比如我们间歇性外斜视这个病，它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叫做强光下眯一个眼睛，就是我们哎，好像怕光，应该都是两个眼睛一起眯的呀，对吧？两个眼睛都怕光，但是这种小朋友他只在强光底下只眯一个眼睛，就是经常斜视的那个眼睛，他要眯起来看东西。这个从原理上来说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每个眼睛他看到的事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的眼球朝前看的时候，他看的是我正前方的物象。
1: 嗯，
0: 那我眼睛比如说向外偏斜的时候，那斜视的眼睛看到的可能是我侧边的这个物象。
1: 嗯，
0: 所以两个眼睛看到的物象其实不是同一个。那这个物象传到我们大脑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看成两个影子，就会有重影。那这个时候肯定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大脑是一个干扰的，我们不能默认两个影子的存在。
1: 嗯，
0: 所以这种光线亮度特别好的时候，这种重影会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大脑就会很聪明，让我们斜视的这个眼睛让它眯起来，不要让它看东西，这样子我们只看正前方的这个物象，就不要对大脑产生干扰。所以就是它斜视越明显，俯视越明显的时候，就越会有强光底下眯眼睛这种表现。那还有就是这种就是垂直方向斜视的小朋友，他因为两个眼的视线一高一低，也是看不到一起，也是会有重影，所以他可能就要歪着头去看东西，头可能往一个肩膀去歪。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他两个眼睛因为头歪了，所以眼神就持平了，看东西就相对比较舒适。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因为斜颈，就是脖子歪去看骨科，去看有没有斜颈，那查来查去肌肉可能也是好的，骨骼可能也是好的，没有肌肉的问题，没有骨骼的问题，那可能他还要记得去看一个病，就是眼镜的斜颈，就是因为眼睛的眼神不对称造成的这种歪头。
1: 哦，所以其实这个到底哪个发生在前，哪个发生在后，可能家长不太容易去判断，这个确实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指点，并且说借助一些检查手段才能够确诊到底是哪个发生在前，哪个发生在后哈。
0: 嗯，对，是的。
1: 嗯，其实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也会有这样的误区哈，就觉得说斜视嘛，就是他这个比如说看的有点歪，只是影响外观，哎，等长大了之后就好了，或者说长大了之后再治也来得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应该也算是一个误区是吧，赵主任？那么为什么长大了再治反而其实是对孩子终身会有影响的呢？
0: 就是首先我们还是要谈到视力这个话题上，就是 我们小朋友在这个生长发育期，他的视力是一步一步增长的。
1: 嗯，
0: 就是3岁的小孩子的视力一定是到不了1.0的，他可能只有0.6左右。那他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合理的每一步增长，可能将来到5岁左右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很好1.0的视力。那我们引入到一个概念，就是在发育期容易出现的视力问题，就是弱视。弱视指的就是你在生长过程中，因为某些因素的影响，让这个视力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发育，它产生一个最后一个偏低或者是一个落后的一个结果。那其实斜视就是弱视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说的斜视性弱视，就是斜视的孩子不影响孩子的视力。那他因为这个注视的机会少，因为偏斜让孩子这个注视的能力减弱，所以斜视的孩子容易产生弱视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治疗的话，他弱视已经错过了孩子的发育期，可能视力就没有办法再得到提高了，可能他的终生视力就会比较差。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斜视的时候我们看东西它会存在这种单眼抑制，斜视的患者他是没有双眼视功能的。双眼视功能指的就是我们看东西的融合感呀，还有立体感，就是我们去看 3D 电影可能我们能体会这种快乐，但其实斜视的孩子因为他是单眼注视，就是他有主视眼睛有主斜眼睛，斜视的眼睛刚才提到的我们大脑会屏蔽它给我们输入的视觉信号，就是它只接受我们一个眼睛看到的东西，所以它虽然两个眼睛同时在注视，但其实它相当于是我们捂上一个眼睛去单眼注视。我们单眼注视的时候，你的空间感立体感其实是不好的，可能我们一个眼睛去上下楼梯那个脚步都迈不准，就是没有空间感没有立体感。所以这种双眼视功能对于斜视的患者是比正常人是要差很多的，所以视力不好，双眼功能受影响，其实是斜视一个主要的影响和危害。所以对于斜视的矫正

0: 子看东西是完全正常的，不要只是说让别人看起来他的眼睛是正常的。
1: 嗯，一个眼睛的发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嗯，所以这个确实是应当特别关注哈。那您看在我们的微信圈朋友圈当微信群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呢孩子上眼睑下垂需要手术吗？
0: 嗯，对，上眼下垂也是我们儿童常见的一个肌肉发育异常的一个疾病。上眼下垂的话呢，也是刚才提到的，它是我们弱视常见的一个原因，它造成我们视线的遮盖，就是孩子看到光线，它的接触就相对来说输入能量比较低，那对于我们整个的视觉发育和眼球的功能发育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就会造成一个遮盖性的弱视。所以上眼下垂对于尤其是中重度的上眼下垂，它一定是一个手术治疗的疾病。
1: 嗯，
0: 那具体手术的这个原则和时间来说呢，相对来说是越重手术时机一定要越早。如果是单眼的上眼下垂，一定是比双眼的上眼下垂治疗的时机要更偏早。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孩子的年龄，如果比较小年龄就出现很重的这种，比如说黑眼仁遮得很多，遮到一半以上，那可能我们要考虑在一岁或者是一岁半以后就要开始给他进行手术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那在手术之前我们可能需要用这种一些这种抗过敏的胶布帮他把这个眼皮提拉起来，让孩子能更多的去看到光线，接受这个光线的刺激，来刺激他的一个视力的发育。
1: 嗯，那像这种上眼睑下垂是天生的吗？还是说不良的用眼习惯造成的呢？
0: 嗯，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大多数都是一个先天性的异常。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帮他去进行一个全面的眼部的一个体检。
1: 哦，
0: 看他有没有除了肌肉眼皮儿发育不好，眼球有没有问题啊，眼底有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有没有合并眼部其他的异常。
1: 嗯，对，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关注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在问啊，他说孩子呢老是揉眼睛，眼睛好像是痒，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是应该滴眼液还是应该去医院呢？
0: 嗯，现在目前这个季节就是过敏性结膜炎的孩子还是挺多的，因为在这个春天春夏换季的这个季节里面，所以过敏性结膜炎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疾病。如果小朋友确实有痒，比如说同时还合并鼻炎呀这些情况，那他可能大概率像是一个过敏性结膜炎，可能我们就需要给他点上一点这种抗过敏的眼药水，或者是说孩子痒的厉害的时候可以拿个凉毛巾啊或者是冰块稍微做做冷敷，来缓解他这种痒和不适的症状。
1: 对，
0: 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您说，
0: 那还有一些情况，可能还会有这种眼睛干涩呀或者是眼睛疲劳，其实可能都是小朋友这个眨眼常见的原因。
1: 嗯，所以说像这种眼睛痒去揉，或者说家长比较细心发现揉，哎，他一旦是他不断的在揉，那肯定是存在问题。如果问一问大一点的孩子会说清楚，说哎，这个眼睛不舒服可能就是痒，那么我们有可能发现啊，就赵主任介绍的是孩子有可能是过敏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自行滴点滴眼液就行，那还是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下是过敏源呀，或者说检查一下眼睛呢？
0: 还是要进行一些检查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过敏的类型也是不尽相同的，同时可能有的小朋友他的用药原则上来说，可能这种简单的单一的药物不一定能完全改善症状。那同时如果他的这种过敏加重，可能小朋友揉眼加重的话，可能还会同时后期合并感染，所以还是能够尽早来医院检查为好。
1: 对，
0: 一般这种常规的抗过敏的眼药水，有的时候可能有好多家长也是自行从药店里头去买药，有的时候可能就会买到一些含有激素类的眼药水。
1: 嗯，
0: 激素类的眼药水呢，它确实也是我们治疗过敏性结膜炎一个非常好的药物，但是一般来说这种相对特殊的药物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所以还是不建议大家这种盲目的这种自行用药。
1: 对，因为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他这个痒他忍不住的去揉，其实对于他来说比较难控制，所以这个时候也是确实要引起我们家长朋友的这个关注哈，去尽早的帮宝贝解决掉痒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跟他说哎你别揉了就行了，是吧？
0: 嗯，对，是的，痒确实很难受。
1: 对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而且刚才赵主任提示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如果我们自行去选购这个眼药水，确实

0: 是有可能选购的不是特别适合宝贝的，而且有的一些是含激素的，这个对于宝贝的眼睛的发展也是特别不友好的，是吧？
1: 对，是的，这种特殊药物还是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的。
0: 那您看很多的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哈，觉得说哎，宝贝这个眼睛比较痒，而且现在是过敏季，那么我们买一些眼药水来进行日常眼睛的养护，您觉得这个有没有必要呢？
1: 养护的话呢，一般我们如果在用到眼药水的话，可能最多就是推荐大家使用一些这种人工泪液之类的眼药水，像其他的可能我们会买到的一些消炎的呀、抗感染的呀，这些药物可能就不太建议大家使用了。
0: 所以说其实用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是吗？
1: 对，是的。
0: 那您接着给大家推荐一下怎么选呢？
1: 像人工泪液的这一类的眼药水呢，其实它对于我们眼睛来说，第一个肯定能改善我们眼睛的干涩呀，或者是这种疲劳的表现。另一个对于这种过敏的小朋友来说，如果他点上之后，其实有一个冲刷眼睛，就像洗眼睛一样，它能够稀释我们眼内的这些过敏源，它对于这个止痒的效果也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
0: 这个是有好的哈，所以说还是应当引起家长朋友的关注哈，我们去选择一些养护的产品，或者是能帮助宝贝解决问题的产品哈。好的，也非常感激赵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全国爱眼日哈，其实真的像我们今年第31个全国爱眼日的主题说的一样，人人都应该享有眼健康。那么对于如何享有眼健康，如何保护我们的眼睛，您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1: 我们一定要让眼睛去多接触阳光，让眼睛少看近处，让我们从饮食，从我们的整体的用眼习惯和我们的一个良好的眼部的体检的习惯，来共同帮我们维护一个好的眼部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0: 所以说科学保护眼睛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赵主任，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找到您去进行面诊。
1: 好的。一般在周二和周三我会有一个全天的门诊。大家预约挂号的话，可以通过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的智慧儿医小程序来预约挂号。
0: 大家提前预约挂号就可以带着宝贝来检查眼睛了哈。也非常感激赵主任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
1: 好，谢谢您主持人。
0: 再见。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也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7: 怎么会这样？
6: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8: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6: 看，小爱和小柔，
9: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10: 超级听诊器，
11: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7: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6: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9: 净化完毕。
7: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2: 超级任务完成，
1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4: 在吗？
15: 在的，领导您指示。
16: 儿子在吗？
17: 在吗？
1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
19: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啊、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怎么回事？是不是？
4: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4: 好，
2: 哎，
4: 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3: 老太爷
5: 老太爷
3: 知
5: 道
3: 不得了，
5: 那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3: 走
5: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3: 后门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带着我。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哥，
5: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漂亮，
3: 小子们，
5: 大家好，
3: 哎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不到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八里。
4: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对，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八里
4: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的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哎，大爷，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上，您闭上，您闭上。嘿，喂，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7: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4: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6: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好
4: 看。
8: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怎么三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2: 大爷
5: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5: 正经话。
7: 茶婆子，茶婆子，
1: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5: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斗，多么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5: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5: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5: 茶婆子，
1: 嗯，
5: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5: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哎、
5: 你当是鸡子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5: 来，
4: 嘿
5: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的，瞧您的，
5: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6: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5: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5: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4: 对
5: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该我瞧
5: 啊。
7: 没事，给你瞧。
5: 不能怕，
4: 是
7: 不怕。
5: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4: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4: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4: 桌子上了
5: 啊？
4: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4: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4: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来吧，您留下。跟队，您要这干什么？
4: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这正兜这是
4: 还不够
5: 啊？
4: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哇，老要不游泳？
4: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0: 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来了！
1: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爷，
2: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该劝的，
2: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2: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唱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3: 妈妈到了不应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1: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这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6: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2: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0: 起冤枉！起冤枉！
1: 报啊！报啊！报！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0: 包拯包公，
1: 我拿给你瞧瞧。
0: 红太西北包相公，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0: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0: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0: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0: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0: 领啊。
1: 好说，
0: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0: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0: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1: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嗯、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0: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了。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屁股。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比拳呐、啊，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壮士，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5: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您。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1: 好，
2: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漂亮吧？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5: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5: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5: 说你
2: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5: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5: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5: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 锅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落得开这盏锅。
2: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锅。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孩子，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认识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5: 哟，少陪你了。
3: 妈妈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小去餐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5: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5: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2: 嗯、
1: 我那个人呢？
2: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嗯、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2: 哎、
1: 您可别闲着、
2: 嗯、
1: 给我们梳梳头、
2: 哎、
1: 洗洗澡。
2: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格勒。

0: 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

0: 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小奴才，他记得他会把缸来，他记得一家大小罗江来，我把他对着早晓的三点叫他佛佛来，你花费许多财，放给他不记得头疼来，花家抢劫的红的追来，星星地死的别人花了在，奴才呀。

瞧我。

0: 上天台，
1: 哎，
2: 上天台，
0: 好，请来，
1: 哎，
2: 您喝着，
1: 哎，五哥，
2: 您喝着。
1: Hey!

0: 秦兵开怀，一军云马可走六关，叫你命啊魂请扶蓬来。
1: 哦，扶蓬来。
2: 哎，
0: 扶蓬来，
1: 好酒来。
2: 哎，您喝着。哎，五哥

0: 一群云发，可等兵来时拿住他们一个一个把刀开，你把我丢开。
1: 哦，把你丢开，
0: 哎，这里头他没我什么事儿。
1: 好啊，啊！

0: 说给你呗，现在。
1: 哎，五哥，您喝着。

0: 唯有你我重新怀。
1: 咱们哥俩最好了，
0: 万一。

0: 战好时手好能卖，我的银汤三斗酒的幻想的汤啊，通酒八道开。
1: 尉迟恭听啊你，
2: 哎，
1: 将山雄信押去开
2: 道。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老身久闻皇叔乃汉室妙医，请讲一遍，幸而恭听。
1: 太后薄贤而返，平安刘备一言告别。

0: 叔的根基。
1: 本侯不知太玉亲将。
0: 皇叔乃中山靖王之后，汉金帝陛下之玄孙，金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No, 国太秦看皇叔生的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国旗，真不愧是帝王的根本呐、
2: 哦，他是帝王的根本。
0: 帝王的根本、
2: 与你有什么相干？
0: 哎呀，我说说也无妨，金瑶。
2: 哎呀，少事。
3: 你也少。

0: 啊，太后，可晓得关美人的美名？
1: 太御亲将，
0: 此人乃皇叔结拜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乃蒲州解良人士。弟兄自桃园结义以来，在徐州失散，万般无奈，是散归了曹营。那曹操待他是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美女市民是聚义不受，闻得皇叔们有了下落，于是挂印封金在灞桥挑跑，国务官张鲁将，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小啊。
2: 义气不小？
0: 好义气。
2: 可是你亲眼得见？
0: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谁人不知哪一个不孝啊？
2: 你呀，坐在一旁养养你的老精神吧。

0: 啊，太后，
1: 可知张翼德的来历？
2: 太御亲将，
1: 此人乃皇叔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乃涿州范阳人士。这位将军在当阳桥前大吼了一声，活得曹操受了青龙山，今是夏侯贼。这位将军他的好威风啊，好杀气，
3: 好威风啊，好杀气。方才言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1: 这也不算我啰嗦、
3: 哎、你特意的啰嗦，
1: 本有其事不算啰嗦、
3: 哎、你啰嗦的很呢、啊。

0: 啊，太后，可知赵子龙的英名？
1: 可是方才哪位将军？
0: 不错，真是方才哪位将军，姓赵名云，字子龙，乃真定常山人士。这位将军在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杀了曹寅，是七进七尺。
2: 哎，三进三尺。
0: 哦，不不不，记错了，七进七尺。
2: 三进三尺，
0: 他是七尺七进，七进七尺。
2: 你也不怕绊坏你的嘴呀？
0: 本来是七进，七尺么？

活的，少得你在此胡说。

0: 后，儿臣要表发奔章。
1: 表奔去吧。
0: 遵旨。
2: 齐国太宴请，
1: 太尉把茶
2: 领旨。

车上。

0: 将，斩杀杨逍乃大义灭亲，三军将士无不佩服，丞相何忧啊？
1: 丞相，杨逍虽犯将令，但以将功折罪，丞相若不杀他，乃仁者之患，三军将士无故心悦臣服。
2: 招啊，丞相，若非杨之部足智多谋，大军未已，我怎样夏侯惇？恳请丞相宽恕杨逍不得死。
3: 我将你连冤吗？
4: 将敢冤吧？
3: 我将曹洪也愿作保，
5: 愿请愿保，
6: 齐皇愿保，
7: 我等愿。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我国织物印染技艺历史悠久，《诗经》中提及的青青子衿、绿溪衣溪、绿衣黄裳，就是对衣物色彩的描述。《周礼》中记载繁染、春铺练、夏熏旋、秋染夏、冬献贡，可见印染工艺已见雏形。无论是考工记中的画卉之事，还是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和印花敷彩纱，都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在印染技艺方面的智慧、匠心与成就。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荀子《劝学》中的开篇之语，描述的就是我国自古流传的一门传统手工印染工艺——草木染。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5: 荀子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另一个角度说呢，就是咱们河北人。在他的《劝学》中啊，提到青子，那么青呢，就是指的深蓝色，也就是说，青色这种深蓝色呢，是从蓝草当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反复的染色以后，颜色呢比这个原来的蓝草的这个枝叶呢要深。后来呢，这句话就成为形容后人超越前人的千古名句了。从另一个程度说呢，那么这也是我们燕赵文化当中关于印染历史的经典名句。
4: 中国古人取天地间的草木，以织物为载体，染出鲜活灵动的色彩，顺应四时的变化，将自然赋予的颜色穿在身上。用草木作为染料，远在周朝就有历史记载，并设有管理染色的官职，染草之官，又称染人。隋唐元明清时期，植物染色作为主流染色方法达到了空前的兴盛，通过丝绸之路，伴随丝绸之物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大家对于传统文化、天然、安全健康的需求，又让草木染在各地日渐兴起。在我省纺织之乡保定高阳，染布技艺源远流长，特别是流传在民间乡野的高阳草木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劳动人民发现辽染料不溶于水，因此有较好的着色度。高阳草木染最基础的染料便是辽蓝，但北方辽蓝生长不多。高阳草木染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便开动脑筋，将田野里村头上的草木长期甄选加以利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阳民间染织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田海涛。
6: 草木染它的取材就来自于大自然，大自然当中这种花草树木的瓜果树茎叶 皮都可以作为染材使用。这种草木染的这个整个的工艺流程，它是对大自然是友好的。
4: 长期以来，高氧草木染形成了一整套操作技艺和使用方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扎染和蜡染。扎染把带染的布匹通过各种扎结方法扎起来，放入容器内直染。待布匹晾干后，由于染料不溶于水，被扎结的地方就形成了美丽的花纹与图案。蜡染是在需要白色花型的地方涂抹蜡质，然后去染色，将没有涂蜡的地方染成蓝色，有蜡的地方因为没有上色而呈现白色，布面就能呈现出蓝底白花和白底蓝花的多种图案。高阳的民间蜡染艺人发现，农家自制的黄豆面也能起到和蜡质一样防止染料浸染的效果，成本还比较低，就用黄豆面把带染的布匹的图案封好，再下锅染色，染出的布匹质感鲜明，古朴典雅，真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高阳草木染通过独特的介质、印染方法、技艺，别出心裁，生产出的土布和衣服风靡一个时代，有着桂林山上无杂木、高阳花布四季新的美誉。在传承中发扬，在守正中创新。2022年12月，高阳作为首个县级承办单位，承办了第六届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田海涛获得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的称号。他和团队研发的我家毛巾会唱曲儿的产品，将高阳草木染与昆曲跨界融合，跻身中国纺织非遗十佳创意产品行列。田海涛，
6: 高阳啊是北昆的发源地，昆曲也是咱们被教科文组织首批认定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这个是个世界非遗，我们高阳民间是一个省级非遗，所以说我们就和北方昆曲院一个偶然机会，我们就合作上，所以高人的一种情节吧，一直在延续它，一直在挖掘它。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怎么成立一个草木染的一个研究院，能够把我们高阳人民的老祖宗世世代代这种记忆怎么能更好地挖掘一下。

0: 香，苦中带甜，不是那一种刺鼻子的膏药味，因为里面没有一滴香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位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就叫李世英。这个名字我想戏迷朋友大概也不算熟悉，他是北京京剧院的一位主演，他是生于1947年，1966年呢毕业于北京戏校，1956年呢他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许雁琴为老师，并且得到了梅兰芳大师的亲传以及诸多的名师指教，较为全面地掌握了青衣、花旦、刀马旦几方面的技巧和剧目。他的戏路子很宽，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艺术成就显著。他在北京京剧院这样一个大的团体呢，能主演20几出大型的剧目，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嗓音非常甜美，而且呢行腔比较委婉动听，非常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今天我就选择了几段由他演唱的传统戏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蛇赛花》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世英演唱的《舌赛花》选段。这出戏啊，是一出以旦角小生为主的传统京剧，它是根据小说《杨家将演义》改编而成的。故事说的是啊，宋朝名将杨衮的儿子杨继业，也就是后来的金刀令公，选马归来以后呢，路遇火塘寨，佘红的女儿佘赛花呢，行为涉猎，二人一见倾心，并且私定了终身。怎奈佘红年迈糊涂，竟将他的女儿许配给两家，闹出了许多笑话。后来呀，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出戏呢，原名叫《火塘寨》，后来呢，经过杜近芳和叶盛兰嘛整理改编，使这个戏呢更加完整，更加富于京剧表演。演出以后呢，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出戏啊，不仅有许多优美动听的唱腔，还有一些精美的武打场面，所以呀，很好看，很有观赏性。但是呢，也要演员的一些功夫，如果要是没有很好的基本功基础，也是演不好的。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世英演唱的《谢瑶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时英演唱的《谢瑶环》选段。《谢瑶环》这出戏啊，它的唱功是非常繁重的，整出戏的唱段非常精彩。因此说呀，要求演员呢得有一条好的嗓子，有一条唱功上要过硬的本事。这出戏的主人公谢瑶环呢，以大无畏的精神呢，向那些污吏贪官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后呢以身殉职。我想这出戏啊，它之所以走红呢，因为这出戏呢是反映了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唱腔呢同时也是非常新颖的。这出戏在剧本结构上也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演出的时候呢阵容非常强大，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天女散花》。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要说呀，咱中国人最喜欢的神恐怕就是这个财神了。财神有很多尊，最著名的除了关公之外，要数赵公明。这赵公明啊，是五路财神之首，唯一一位正财神，历代受的供奉香火最盛。可是呢，当我们这个追根溯源，就会发现这位成功人士也是历经坎坷才成就大业的。最早出现赵公明这个名字啊，是在魏晋时代，那时候的记载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赵公明最初的职务不是财神，而是管鬼的将军。这个将军不光统帅着鬼兵鬼力，还可以派鬼去阳间拿人，把这个将死之人带走，以充实自己的墓葬。那么他们督鬼取人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西晋末年的道家典籍《太上洞渊神咒经》给出了答案。这部典籍里不仅列举了赵公明和其他几位同事的名字，而且还点明了他们的正职瘟疫之神啊，也就是瘟神。原来啊，赵公明当财神之前还干过这么不吉利的工作。要知道，在缺乏卫生常识的古代，这个瘟疫啊是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它又不像洪水火灾那种肉眼可见，因此呢恐惧最甚。瘟神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是又怕又敬，地位尊崇。所以呢，神职只有革命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呐。唐宋之间呢，赵公明的命运开始触底反弹了。《玉堂大法》里讲了一个故事，五步之鬼自受祖师誓约之后，归心正道之久，赵公明以威职充玄坛大将，皆不复为妖也。就是说，这五步之鬼啊，在温部供职了1000多年呀、啊，终于转正了。赵公明当上了玄坛大将，总算是脱离了瘟神的待遇了。这职务上去了，还得有一个体面的身世啊。在元代之前啊，赵公明是没有来历的，一直到《搜神广记》里才第一次出现了他的详细身世。元帅姓赵，名朗，字公明，终南山人。秦时避世山中，被玉帝指召为神霄副帅。从这时候起，赵公明的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在民间呢是威望日盛。而他的职务呢，除了除瘟保病攘灾之外，还多了一个公平买卖，求财力易和和，这就是后世财神的渊源所在了。从此之后啊，这个赵公明逐渐交卸了瘟神的工作，开始接掌财神，而祭祀玄坛财神的庙宇也纷纷在全国建立起来。

茶是一种饮品，茶叶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啊，有将近500种。同时呢，茶在中国饮食文化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表明了茶在中国文化当中的重要性。那么这个茶是怎么来的呢？茶的第一发现者又是谁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茶的最早发现和利用啊，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晋章华博物志有记载说，饮真茶令人少眠的说法。陶弘景的杂录当中也说了，明茶清身换骨，喜丹丘子黄君服之。其实啊，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余姚人余弘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弘至瀑布山，曰：“余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会，山中有大茗可以相己。”丹丘子啊，说是汉代的仙人，他是茶文化当中最早的一个道家人物。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就是产茶的名山，因此大茗和仙茗的记载也是完全一致的。当中提到的茗，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啊，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的时候就解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藏，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既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代巴蜀的最早萌芽。还有西汉胡居士在《实记》当中也所说了：“苦茶久食羽化”，都说明啊，茶开始时是被利用和药联系起来的。追溯咱们中国人饮茶的起源啊，有的认为是起源于上古神农氏，有的认为起源于周，还有的人认为是起源于秦汉三国时期。造成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唐代以前茶字的正体字呢是荼。唐代茶经的作者陆羽在文中将荼字简易化而写成茶，因此有人说茶起源于唐代，但实际上啊

这个只是文字的简化，而且呢，在汉代就已经有人用这个茶字了。陆羽只是把先人饮茶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总结，茶的历史啊，要早于唐代很多年。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新编历史京剧《大明魂》这出戏的故事梗概，以及呢，请大家欣赏这出戏的两段唱腔。《大明魂》这出戏啊，取材于《南史·祖冲传》、《南史·宋孝武帝刘俊本纪》以及《宋书》的有关材料。编剧呢是齐志祥，是一个老的戏曲作家，由中国京剧院1982年首演这个戏。这出戏的大意是啊，是南北朝时期呢，南宋的宋孝武帝，就是大明六年，公元462年。沛郡象县呢，瘟疫流行，许多人呢死于一种怪病，这个怪病叫吐虫病。乡村医生唐毅和他的妻子张秀姑呢，要疾病救人，但是他查遍了很多医书啊，用了很多良方啊，但是百治无效。唐毅自己呢也染上了这种怪病，临死前呀，他就留下了遗嘱，嘱咐他的妻子，他说我死了以后呢，要把我的尸体进行解剖，找出病的原因，然后要拯救百姓。起初呢，他的妻子秀姑呢是不同意，说哀痛难紧吧，她不同意解剖她丈夫的尸体。当初在那个年代，人死了以后啊，那要完尸啊，要是把尸体解剖了，这大逆不道啊，尤其是他自己的妻子去解剖丈夫的尸体，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儿。后来呢，他经过了一段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吧，毅然亲自去解剖自己丈夫的尸体，并且画出了这个她丈夫内脏的病变图。由于当时啊，这个由于受封建意识的影响，这个孝武帝再加上他非常昏庸，以及御医就是给皇上看病的大夫叫范不韦向皇上进谗言，所以张秀姑呢被判了斩刑。为了实现丈夫临终的遗愿呢，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张秀姑虽然蒙受其冤，仍然将这个解剖以后的病变图赠给了陷害他卖友求荣的这个仇人，也就是那个御医范不韦，要他呢辨证施医拯救百姓。临行前呀，祖冲之，这是明代的一个大科学家，他劝秀姑呢远走他乡，避免这次灾祸。但是秀姑呢念祖冲之是一位智通百工、才多一身的科学家，而且大明帝还要仰仗他去完善和实施，不忍心让他落下一个不忠的罪名，所以他毅然引颈就刑。这就是这个戏故事梗概。可以说呀，大明魂在题材选择上、主题思想的开掘上和艺术处理方面呢，都是非常富有新意的，尤其是唱腔的设计呢，新颖别致，具有程派的特点呢，又有新的突破，是近年来新编历史戏的一个典型。这出戏一经问世，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好评。好，今天呀，我就选择这个戏的两段主要唱腔播放给大家。一段是二黄慢板，由著名的程派旦角演员张曼玲演唱。

0: 娘，您还不知道呢，刚才祖叔叔说樊伯伯你返回京城他不会再来了。
1: 燕儿，秋是为了百姓，焚身而死，为娘十分悲痛，你去至村中秋叔伯们好葬秋是啊。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发百中。百发百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击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把握，从不失算。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苏立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将要带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而大梁一旦被秦占领，附近的西周王室就有危险了。于是苏立对周王说，白起这几年打败过韩赵等国，夺取了许多土地，现在他将要带兵攻打大梁，大梁一旦被白起攻下，周王室危险了，你应当想办法阻止白起出兵。于是周王派苏立前往秦国，苏立对白起说，从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是一个射箭能手，他距离杨柳100步放箭射击，每箭都射中柳叶的中心，百发百中，左右看的人都说

说射得很准，可是一个过路的人却说，这个人可以教他该怎样射了。养牛鸡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你竟说可以教我射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射那柳叶呢？那个人说，我不能教你怎样伸左臂屈右臂的射箭本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射柳叶百发百中，但是却不善于休息，等一会儿疲倦了，一箭射不中就会前功尽弃。讲完这段故事，苏丽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已经打败了韩赵等国，取得了许多土地，功劳很大，现在又要派你带兵出关，经过西周王室的所在地去进攻大梁，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你不如说自己生病不要出兵的为好。白起听了笑着说，我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怎么会不能取胜呢？于是他没有被苏丽说动，率兵攻打魏国，果然又大获全胜，夺取了魏国的几十座城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文。

0: 争之势的战果，可谓人才辈出，群雄荟萃，大气磅礴，动人心魄。而古老的秦部族正是在这样的风云际会里，一步步走出西北边陲，走出积贫积弱，在一代代明君强臣的奋发替力下，洗刷了六国悲秦的耻辱，即将大出天下。然而历史的进程从来都是波澜跌宕，曲折艰难。前面说到，正当秦军整肃齐备，又将大举东出之际，却突遭连番国丧，因而正带领兵东出的上将军蒙骜被突然止兵。这位秦国老臣身为朝局突变而倍感忧虑。话说秦王嬴柱做太子的时候，便与蒙骜交好，两人几乎无话不说。嬴柱虽非正道雄才，但为人做事谨慎却坦诚。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即位不到一年的嬴柱竟不可思议地去了。去则去矣，顾命大臣却偏偏是他十分陌生隔膜的新贵吕不韦，而秦王对自己却是只言片语都未曾留下。正当这位秦国老将为此觉得不解，甚至寒心，并为秦国命运忧心忡忡之际，吕不韦的造访令老蒙骜精神大振。
1: 吕不韦脱口而出，忽然觉得不妥，心念一闪，正不知要不要圆场，却见蒙骜拍案大笑：“哈哈哈哈，秦有虎狼之师，天下大幸也。这是谁说的？张仪。来来来，不说虎狼，开碟。”罗起衣袖，正要上手撕扯烤胡羊，恍然笑道：“哎呀，老夫糊涂也，还得给先生说说这几样粗食来历。”小蒙恬突然连跑带走窜来：“
2: 大夫但爹，我对先生说。”
1: 对吕不韦一拱手，又做了个鬼脸，低声笑道：“
2: 大夫这老三吃说法我早背熟了。”
1: 突然昂昂高声：“
2: 先生请看，这是胡杨烤，匈奴战俘传来。这小碗是秦椒搅的盐面，手抓肉块蘸着咸辣物是吞下，最是上口。此物顶饥耐战，如今是秦军大将主食。这是大秦锅盔，长平大战秦军创下的硬面大烙饼，一斩后大砖头也似，坚实耐嚼又顶饥，好揣好带不易坏，如今是秦军常食，大夫每顿必叠。这是苜蓿炖羊汤。苜蓿说是苏秦之父从西域带回流传开来的麻草，开春头茶，麦熟二茶，最是肥嫩鲜香，入得任何肉汤，老苜蓿喂马最好。大夫引进军中，人吃马也吃，目下是军营煮汤。蒙恬禀报完毕，先生开碟，告辞。
1: 红影窜动，一阵风去了。吕不韦不禁拍案一叹：“哈哈，生子若蒙恬，夫妇何憾也。”正在大嚼大吞的蒙骜挥着一只羊腿，也不看吕不韦，只兀自咕哝道：“哎，这小子甚是都是听一遍便如自己经过一般，老夫无意絮叨些许琐事。哎，他偏偏都装了进去，还能再说出来。老夫素来不喜欢太灵光之人，哎，偏偏有了如此这般一个孙子，没办法，没办法。”讲业中又实实在在地透着

0: 几分隐忧与无可奈何。天生奇才自有玉合，老将军何须杞人忧天呢？
1: 哦，也是，莫思文上手碟，哎呀，筷子不给劲儿。好，上手。
0: 吕不韦平生第一次撸起衣袖，伸手抓起大块羊肉，猛一蘸秦椒盐面吞咬起来，一时满嘴流油，手脸一片黏滑，心下却大是快意。蒙奥素文吕不韦衣食整肃讲究，府中颇多规矩，如今却欣然与他一般本色吃相，顿时对这个商人名士生出好感，不觉挥着一只羊腿呵呵笑着连声喊好。诶，老将军碟肉不饮酒吗？吕不韦恍然抬头。
1: 酒？
0: 蒙奥举着羊腿一愣，随即恍然大笑。
1: 哈哈哈！糊涂糊涂，老夫是军中不饮酒，心思没转得过来。哎，来人呐，上酒。
0: 老将军喜好甚酒？
1: 临淄酒。
0: 正好，不韦带来四桶百年兰陵酒。
1: 哎呀，楚酒没劲道，老夫素来只饮赵酒、秦酒、临淄酒，左右只要粮食酒。
0: 老将军有所不知也。吕不韦晃悠着一块拆骨肉笑道，兰陵恰在齐楚交界，以水同水，从齐国来，与齐酒无异也。兰陵酒坊在苍山东麓，以水之阳，同水之阴，加之苍山多清泉，折取以水同水、苍山水三水，以白果酿制，酒汁透亮而呈琥珀色，其味醇厚悠长，百年窖藏者更称稀世珍品也。当时大家寻子，所以应春申君之请，屈就兰陵县令，所图者大半兰陵酒也。
1: 哦，当年孟尝君喜好此酒吗？
0: 正是，战国四大公子以春申君最好此酒，苏秦亦然。
1: 哈哈，只怕还得再加先生一个。
0: 老将军圣明也。
1: 好，先生推崇此酒，老夫今日破例。来人，搬酒。
0: 片刻之间，一口勒着两条铜带的精致大木箱抬到了厅中，两个女仆左右端详，却无处开启。吕不韦笑道：“
1: 我来，我来，这百年兰陵啊，是专酿、专藏、专送，酒箱有专制钥匙。”
0: 蒙奥丢下光溜溜的羊腿骨，不无揶揄地笑道：“
1: 嘿嘿。”光看这口红木大箱便值得一两金。好大张志。
0: 吕不韦不禁莞尔。老将军对货值一道啊，如吕不韦之对军旅。这一箱四桶要约期十年才能到手，猜猜价值几何？蒙奥两手一拍。
1: 百金天价，如何？
0: 吕不韦大摇其头，张开一手。五百金，若是今日，只怕我也买他不起了。
1: 哎呀，天爷天爷！
0: 蒙奥不禁连连惊叹，
1: 只怕老夫要喝金水了也。
0: 吕不韦一时大笑，打开嵌在箱体的暗锁，逐一取出了四只酒桶。蒙奥过来啧啧转悠着打量。只见这四只酒桶，一是本色红木，三道铜带孤身，桶底桶盖全是铜板镶嵌，桶盖刻一副四山四水、山水缠绕的徽记，桶身刻着三行小字，分别是采果师、酿造师、储藏师的名字。蒙奥不禁喟然一叹：“
1: 哎呀！”向孝买毒还珠者愚不可及，今日使之可能也。
0: 事有金功，为楚为盛， 如今吴越两地归了楚国，这句商宴倒是不虚了。
1: 好好好，并案开酒。
0: 蒙骜大手一挥，几名女仆在两张满当当的石案间又摆了两张只有九具的酒案，四案相连，饮者居中相挨，立于对饮畅谈，谓之并案。酒案并好，一名小女仆要打酒，蒙骜却道：
1: 莫忙莫忙，这物是金贵，是否还有讲究，听先生吩咐了。
0: 吕不韦爽朗笑道：今日不讲究啊，
1: 原是还有金山玉珏两尊，长柄香珠酒勺一只，今日全免，只用这大碗木勺，否则如何与猛士叠法匹配？好，便是这般，先生入座打酒。
0: 桶盖叮当开启，一股浓郁醇厚而又不失凛冽的奇特酒香顿时弥漫了整个大厅。蒙骜情不自禁地深深一个吐纳，兀自闭目，喃喃惬意之极。蓦然睁眼，吕不韦也是默默闭目吐纳。打酒侍女已是满脸红潮，气息急促，长柄木勺正要伸出，嘤嘤一声软倒在地，当真好酒也。蒙骜不禁拍案：
1: 家老快来换人打酒。
0: 白发苍苍的家老闻声赶来，在厅门咦的一声惊叹止步。蒙骜闻声出门，见小蒙恬蜷卧在门厅大柱下，满脸通红，晕乎乎睡了过去，不禁大乐：
1: 好小子，偷去成醉鬼，该当。
0: 及至吕不韦醒神出来，小蒙恬已被一名侍女抱走，蒙骜依旧在廊下兀自呵呵长笑。吕不韦笑道：
1: 哈哈哈，没料到这百年兰陵如此厚利，竟能闻醉侍女小公子也。
0: 蒙骜一拍掌：
1: 哎呀，老夫何尝不是头一遭闻酒则喜，走开饮。
0: 酒入陶碗，荡开一汪琥珀色，澄澈透亮，长柄酒勺上点点滴滴细丝飘摇。家老啧啧惊叹：
1: 哎呀，世间何有此酒，分明蜂蜜也。
0: 蒙骜大笑道：
1: 好，便做蜂蜜饮他一回。
0: 慨然举起陶碗：
1: 老夫初尝此酒，权且做个东道，干。
0: 吕不韦举碗笑道：
1: 我号兰陵，却也是头一遭饮这老百年，借此酒为老将军添几分军威，干。
0: 两只陶碗当的一碰，两人咕咚咚一气饮干，及至哈出一口长气，两人脸色同时一片嫣红。
1: 蒙骜不禁拍案赞叹：哎呀，醇和厚利，灌顶沁脾，绝世美酒也。
0: 吕不韦笑道：
1: 为师好酒，只我这腹中火热，须得边叠边来。
0: 说罢连忙转身，在自己的石案上抓起一大块拆骨肉吞了下去。
1: 来，再干。蒙骜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好好，许你边叠边来，此等美酒不胜酒力者少饮也罢。
0: 吕不韦笑不可遏，连连摇头：
1: 东道主劝客少饮，未尝闻也。不行不行，再干。
0: 一碗饮下，吕不韦又连忙抓肉大吞，额头已经泛起了豆大汗珠。蒙骜兀自惊讶道：
1: 哎，两碗酒浑身发热，来来来，脱了大衫再干。
0: 说罢扯下麻布长袍，抓开束发玉簪，一身粗布短衣，一头灰白散发，一脸烟烟红光，活脱脱一个威猛豪侠。吕不韦大是心痒，二话不说也扯去大袍，散了长发，顿时阴风飞扬，与平日的醇和持重判若两人。

再连干三碗，两人都是满面红光，大汗淋漓，一脸一身热气蒸腾。蒙奥连连惊叹，哎呀，人如蒸饼，生生不醉，奇哉快哉，鸟，精身子干。一把扯去粗布短衣，赤膊打坐当听，吕不韦身子轻快地要飘将起来，一股大力在体内升腾不息，直觉自己无坚不摧，也一把扯去贴身短丝衣，与蒙奥赤膊相对，蓦然赤膊对面，两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禁同时纵声大笑。蒙奥是油汪汪、汗渍渍、疤痕累累，粗壮结实的身躯如嵯峨古岩，凛凛铜柱。吕不韦是红光光、白生生、水淋淋，胸口唯一的前大伤疤反倒衬得一身肌肉分外晶莹，只一条出水红鱼。昨日今日，物是人非也。一阵大笑，蒙奥眼中骤然溢出了滚烫泪水。赤膊吃酒，老将军还有过一回。吕不韦兴味盎然，啊，生死酒，老夫岂敢忘也？那是长平血战的生死关头，我军与赵军在上党相持三年，未决胜负。武安军秘密赶赴军前，统帅大决，要一战摧毁赵国主力大军。当此之时，两军浴血大战势不可免，部署就绪之后，武安军下了一道异乎寻常的军令，各营一夜痛饮，将士各留家书，从此不灭赵军，不许饮酒。此令一下，上当的勾勾毛毛都沸腾了起来，谁都知道这是大战前的生死酒，是老秦人的安魂酒。各个营垒悉数搬出了藏酒，燃起篝火，开怀痛饮。夜半时分，人人都打赤膊，精身子举着粗陶碗，搂着抱着唱着那支军歌，带写家书的军吏挨个问将士们最后的心事，竟然没有一个人理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漫山遍野只有笑声、歌声、吼叫声。吊斗打到四更，武安军派出中军司马分路奔赴各营收集家书，各营交上来者都是一面面秦字军旗，旗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血指印。那一夜呀，老夫生平第一次惊身子，生平第一次喝下了整整两坛烈酒，吼唱的喉咙都哑了。不吼不唱，不过劲，该当如此。啊，你可知秦军的乌衣战歌？知道，来，唱他一回。蒙奥操起插在烤胡杨身上的那只青铜短剑，拍打着大案唱了起来，沙哑激越的嗓音直荡开去。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与兴师修我甲兵，

0: 行。长歌方落，吕不韦感慨万端，众贤集管，慷慨悲歌，秦风也。你如何没唱？蒙骜甩着汗水，气喘吁吁。素闻同唱此歌者皆兄弟也，我只怕当不得。
1: 哎，岂有此理！
0: 蒙骜啾啾拍案，精身子相对，蒙骜当不得你老哥哥。
1: 好，
0: 吕不韦大是感愤，慨然拍案一拱手，老哥哥，且听兄弟唱他一回。抡起案上铜柄汤勺，敲打着长案，放声唱了起来，一时荡气回肠，比蒙骜还多了几分浑厚悠长。两句方过，厅外突然琴筝之声大作，叮咚轰鸣，其势如风掠万木，秋色萧萧，将这壮士同心、慷慨豪迈烘托得分外悲壮苍凉。吕不韦精神大振，一口气唱罢，歌声尚在回荡，对着蒙骜肃然一拱：“老哥哥，府下高人何在？敢请当面赐教。”家老匆匆进来作礼：“
2: 禀报先生，小公子只说感念先生情怀，故而半怔，容日后讨教，便去了。”
0: 吕不韦惊愕万分：“如何如何？弹筝者是小蒙恬，老哥哥当真吗？”蒙骜皱起了一双雪白的长眉，连连摇手：“
1: 哎呀，莫提这小子，天生是个兵痴、乐痴。三岁操筝，去岁又将琴筝加了三弦，变成了十二弦。叮咚轰鸣，聒噪的人坐卧不宁。哎，改便改矣，老夫又不是乐正。懒得操那闲心去管他。哎，只是啊，这小子但弹琴筝便莫名透出三分的悲怆，哎，听得老夫揪心也。
0: 燕云月游心声，
1: 哎，小小孩童出此悲音，哎，你说这、哈哈哈哈。”
0: 吕不韦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关心则乱，老哥哥又做忧天者矣啊！回头啊，我找小公子给他引荐一个琴筝大家，讨讨他性子，保他亦师亦友亦知音。”
1: 好，老兄弟给劲儿，来，再干，干便干，来，为那只无衣。
0: 一碗饮干，蒙骜一抹汗水，突然神秘一笑。
1: 老兄弟，若是你做了开府丞相，这秦国的力道该往何处使？
0: 老哥哥笑谈，然兄弟也不妨直说。吕不韦边吞咽着拆骨羊肉，边用汗巾擦着手。自孝公以来，秦国已立四代五君，终昭襄王之势强势已成。然目下秦国正在低谷，对山东取守势已经十年，其中根由不在国力，而在朝局。朝局者何？雄主也，强臣也，名将也，三者缺一，朝局无以整肃，国力不能凝聚。孝公有商君车婴，惠文王有张仪司马错，昭襄王有太后魏冉白起，目下两代新君朝局如何？将强而相弱，君整肃而政紊乱。恕老兄弟之言，幸亏天意指兵，若是大军已经东出，只怕秦国隐患多多也。
1: 嗯，都对，只是还没说正题。
3: 新君未安之际，秦国又一次陷入了朝局动荡、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困局，而临危顾命的吕不韦 和上将军蒙骜的这次酣畅坦诚的会面，令两人分别都感受到了对方不二的纯纯本色和殷殷同心。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4: 略知一二，
5: 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语言当中的多种含义。就拿成语燕尔新婚来说，原来啊，他说的不是祝福语。燕尔新婚最早不是燕子的燕，而应该是宴会的宴。后来在长期的流传过程当中，因为两个字同音，被误写成了燕子的燕。从此呢，人们就不明白它的含义了。燕，宴会的宴，本是喜乐欢乐的意思，而是你或者你们的意思。燕尔新婚就是欢庆着你们的新婚。如此一来，这个词就让人看不懂了。明明是我们结婚，欢庆的应该是我们的新婚，怎么变成欢庆你们的新婚呢？原来啊，这里面埋藏着一个悲苦的故事。燕尔新婚最早的出处是《诗经·背风·古风》。这首诗是一个弃妇被赶出家门时倾诉自己的不幸命运所作的。弃妇和丈夫是一对农民夫妻，刚结婚的时候因为家里穷，婚后呢，通过两个人的共同努力，家境慢慢的好了起来。最能干的是妻子，修筑了捕鱼的水坝，编织了捕鱼筐，到水坝里捕鱼，拿到市场上去卖。妻子的心地也非常善良，邻居家有了什么难事啊，一定会赶去帮忙。但是没想到家境好了，丈夫却变了心，以前吉尔同死的海誓山盟全部抛在了脑后，看上了别的更美丽的女子，喜新厌旧，对妻子啊拳脚相加，苦活重活全压在了妻子身上。更可恶的是，在娶新妻子的那一天把前妻赶出了家门，而且连一步都不愿多送，仅仅送到家门口就止步不前。这个弃妇孤苦伶仃的一个人离开家门，走上了回娘家的路。弃妇的耳边传来家里正在举行的婚礼的喜庆之声，不由得满怀怨恨，吟出了这样的诗句：燕尔新婚，如兄如弟。意思是欢庆着你们的新婚，你俩亲密的就像兄弟一样。燕尔新婚啊，本来是弃妇的血泪控诉，现如今呢，却变成了甜蜜的祝福。了解了今天的故事，或许以后我们在祝福新人的时候啊，会选择那些更适合更恰当的词语，否则张口就来的燕尔新婚后面掩盖不住弃妇的悲苦啊。
6: 赢渠梁决意变法，
7: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8: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7: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官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6: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8: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行事磊落的吕不韦与蒙骜肝胆相见，赤膊大醉，两人皆以为扩清朝局、凝聚国力是当务之急。那么接下来，在老蒙骜给秦王的紧急上书里，又会是怎样的一番事关秦国命运的恳词？先王嬴柱在给新军营一人留下的父王秘书里，又是怎样的内容教诲？
0: 正题原本明了：一整国政，二振军威，只往这两处着力，便是大国正道。一整国政是扩清朝局，凝聚国力，为大军造就坚实根基，确保秦军纵然战败几次，亦可立即恢复元气。若无此等根基保障，大军东出经不起常年折腾。也对， 武安君举兵之道也。其二。

0: 如何？”
1: 二朕君威，是要一举打掉山东六国十余年所擒之势，也给其间被擒的小诸侯一番颜色，重新确立君临天下之强势。至于如何打，老哥哥比我明白。
0: 好，有此正道，老兄弟便是开府领国丞相也。
1: 吕不韦连连摆手，哎呀，早了早了，老哥哥慎言。
0: 哎，老兄弟诧异。
1: 蒙骜拍案喟然一叹，
0: 国无良相，纲不能举，目不能张，老哥哥纵然一介武夫，也掂量出了老秦王给蔡泽的那个封号，纲成君。纲成君呐、啊，可这个蔡泽单纲了吗？啊，张个老鸭嗓到处嘎嘎啊，嘎嘎出个甚名堂？但为国家计，便得有公心。老哥哥也知道，纲成君好人一个，可，不说了，不说了，来，再干，今日醉了，老哥哥背你，
1: 干，不定谁背谁也。吕不韦呵呵笑得一脸灿烂，刚刚举起陶碗，便软软的伏案，鼾声大作。蒙骜看得哈哈大笑。呀呀呀，可惜一碗百年老兰陵也。
2: 连忙凑过来接住留下大案的酒汁，
1: 接得些许，酒碗方举嘴边，兀自喃喃两声，倒在了吕不韦身上。新军营一人莫名其妙的病终于好转了。这几日他仔细阅读了老长史桓历专门梳理的国事要目，这才惊讶地发现，长平大战后，秦国累积的待决难题当真是一团乱麻。大夫昭襄王晚年目政，万事一拖，除了后继立嫡与当下急务，几乎一切国事都留给了后人。老长史李初的批有“代后桓楚”四字的各种上书，竟有463件之多。父王当政一年，可能自知不久人世，也效法大父，批下了130余件代后桓楚的上书。这将近600件官文，涉及了秦国朝野大大小小不知多少人多少事，饥荒赈灾、沟蓄水利、官事赋税、郡县分界、朝局人事、王族事务、御送驱职、邦交疑难、战功疑赏、流民迁徙等等，看得营役人头昏眼花，心惊肉跳。国事之难，竟至于斯。拍案之下，营役人的心又乱了。此时老长史桓历又默默捧来了一只铜匣，营役人终于不耐了，你拿来再多，我看了甚用。桓历一拱手道：“
0: 此乃先王秘书，先王轰前一月留给老臣，叮嘱非到新君理政之时不能出也。”
1: 营役人惊讶了，抚摸着铜匣仔细打开，三层隔板之下的一卷羊皮纸展开在案头，只有寥寥数语：“
0: 国有积难，非强臣当政不足以理之，汝非雄主，领政之臣须与上将军同心，方能聚合国力，补君之弱。盟誓有公心，人事之要，可问蒙骜。”
3: 君上，上将军蒙骜紧急上书。
1: 刚刚出去的老桓历又匆匆进来，捧着一个铜匣。营役人心下顿时一紧，老蒙骜要作甚？放下父王秘书，从铜匣中拿出一卷竹简，哗啦展开，瞄得几行，心头砰砰大跳起来。

0: 非吕不韦莫属也。老臣之心，为王明察，当与朝会力决之，跌宕蹉跎大道之际也。上将军蒙骜，秦王元年秋。
1: 这卷上书报太后了吗？
0: 太后摄政未成定制，是故尚未报太后宫。
1: 备车，上将军府。
0: 君上要见上将军，宣召入宫，较比妥当。
1: 营一人摇摇手，回身从案下拿出一件物事，塞进腰间皮带，回身便走。
0: 新君突然造访，上将军府大感意外。
1: 营一人制止了要去通报的家老，一边打量着尚有朦胧记忆的路径、庭院、池水、林木，一边咀嚼着那些遥远的往事。令他惊讶的是，这座与武安君白旗府邸同样厚重古朴而又宏阔简约的府邸，除了砖石屋瓦在岁月风雨中已经变黑变旧，当年与他等高的小胡杨树已经长成了金灿灿的参天巨木，覆盖一片大池的绿蓬蓬荷叶也做了片片残荷外，几乎没有丝毫变化。过了这片胡杨林，便是当年与蒙武同窗共读的小庭院，陈宫、武客、穆秦征，他一生最快乐的些许少年时光都点点滴滴地刻在了这片庭院，洒在了这片胡杨林。30多年的王子生涯中，只有这寄身篱下的上将军府对他处处透着亲切，透着温暖。不知不觉的，营业人痴痴走进了暮色中金红的胡杨林，耳畔弥漫着叮咚筝声，当年那稚嫩滚烫的歌声那般真切地回荡在耳边。潇潇燕语诉我衷肠，子兮子兮道阻且长。胡杨林，一人回来也。
0: 老臣蒙骜参见君上。
1: 营一人蓦然转身，暮色之中泪眼朦胧，蒙骜一时惊讶的无以应对了。
2: 老将军，一人本该早来也。
0: 君上国事繁巨，老臣心下明白。
2: 往事如昨也。
1: 营一人粗重叹息一声，
2: 可惜蒙武没有一起回来。
0: 君上感怀旧事，老臣何忍卒读也。
1: 蒙骜揉了揉已经溢出泪水的老眼，昂昂一拱手道，
0: 君上若因老臣上书而来，敢请书房容臣禀报，若着意怀旧，老臣唤来当年书童领到。
1: 营一人不禁笑道，
2: 着意怀旧有那功夫吗？书房说话。
1: 来到书房，蒙骜吩咐已经掌好灯火煮好茶的侍女退了出去，又叮嘱家老守在府门，任何人来访一律谢绝，随即肃然就坐，一副即将大论的模样。营一人摇摇手道，
2: 老将军莫急开口，且先看看这件物事。
1: 说罢将一只铜管递了过来，蒙骜接过打开方看得一眼，双手瑟瑟发抖，极致看完嚎啕一声，
0: 先王爷，
1: 便扑倒在了岸上。营一人不胜唏嘘，拭着泪眼起身，肃然一躬道，
2: 目下朝局，上望老将军鼎力相助也。
1: 蒙骜止住哭声，豁然站起，扶住了营一人，
0: 先王有此遗书，蒙骜死

0: 何足惜？君上但说，何事为难？”老将军力保吕不韦拜相，太后不赞同，此事最难。
1: 太后欲以何人为相？
0: 刚成君蔡泽。
1: 君上之心属意何人？
0: 首选吕不韦，若无可奈何，
1: 老臣既蒙君上信托，自当尽忠竭力。君上但回，老臣自有章法。
0: 老将军之意，
1: 黑脸是体，君上只做不知。
2: 营义人又是肃然一躬，道声老将军酌情为之，莫得为难，匆匆去了。思忖片刻，蒙骜立即启动，先唤来主书司马与军令司马，吩咐主书司马将呈送秦王的上书再誊刻一卷，清晨卯时不管自己是否回来，上书立送太后宫。军令司马连夜赶赴蓝田大营，将自己的上书副本交于王和，请与五大夫爵以上的老将会商呼应。吩咐一罢，蒙骜登上一辆垂帘资车，临临出府去了。暮黑一掌灯，老四车庶长迎奔便生出了倦意。侍女正要扶他就寝，家老匆匆来报说，上将军蒙骜请见。
3: 这老蒙骜也是，不知道老夫规矩吗？
2: 老迎奔嘟哝一句，打着哈欠，又是揉眼又是挥手。
3: 张高登，煮宴茶。这老东西折腾人也。
2: 两名侍女怯怯笑着连忙收拾，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已经腾腾腾砸了进来。
3: 嘿嘿，老哥哥也，叨扰叨扰。嘿嘿，也就你，谁个敢坏老夫这见灯睡？去！
2: 老阴奔竹杖顿得噔噔响。
1: 老弟兄一起啃了13年血锅亏，还怕老哥哥生叠了我啊？
3: 呵呵，你玩头大啊，我叠得动吗？啊！
2: 老迎奔竹杖敲打着长案，板着脸。
3: 尝尝我这太白秋茶。先说好，只许吃不许拿。
1: 蒙骜哈哈大笑，嘿嘿，拿多拿少说话了啊，几时有个不许拿？嘿切。
2: 说着捧起大陶盅，吃的长啜一口，不禁啧啧赞叹。
1: 给劲儿给劲儿，正刻得硬面锅盔，嘿嘿，家老备几罐我带了。
2: 廊下家老笑吟吟答应一声，一溜碎步去了。老迎奔无可奈何的摇头笑笑。
3: 老兄弟说，甚是忙活的不叫人睡觉。
1: 不是大事，能搬你这尊睡神？
2: 蒙骜半是神秘半是正色的压低了声音，凑到了老迎奔案头。
1: 国丧已罢，新君朝会在即，你这王族长事倒做了没事人。
3: 王族长事算个鸟，枯木一株罢了。
1: 是是是，整日忙活算个鸟，精铁打在刀口。
3: 过早过早。只说甚是
1: 新君新朝，何者当先？
3: 将相当先，自古皆然。
1: 有将无相，车失一轮，立马要滚沟也。
3: 老夫吃你下啊！刚成君为相，朝野皆知，孰能无相？
1: 老哥哥仔细思量，子应侯范雎。

0: 与此寝，丞相从未开府，相职总是太子与蔡泽共领。大师处说，从来没有名正言顺的开府丞相，权宜之计，或可将就一时。然，秦国要大兴，一直没有开府丞相，岂非一笑天下？新朝要定开府丞相，自然有新旧两选。老哥哥说：“这蔡泽行吗？”老兄弟与蔡泽交厚，要老夫举他开府领政？错错错也！你我老君几曾有过闪烁试探之词？那您说，究竟要老夫作甚？吕不韦堪为丞相。哦，你是说那个保义人逃赵回秦的吕不韦？正是。默然片刻，老鹰奔微微点头。此人算得商政两通，然蔡泽亦是既然名家又无大错。哎呀，较比之下倒是难分伯仲。错也错也。蒙骜连连拍案，甚个难分伯仲，天壤之别。吕不韦长处有三，其一，博学广才，多有阅历；其二，心智强毅，临难有节，重义贵公，居首相德行；其三，有气度，有心胸，不苟苟盈盈，不斤斤计较，坦荡无私，行事磊落。只说饮酒，举碗便干，赤膊大醉，坦荡率真啊！与我等老君有异曲同工之妙，此等人物可遇不可求也。说了半晌，是叫人家给喝服了，岂有此理！蒙骜脸色涨红，高声大嚷：“你老哥哥伤败我三碗，吕不韦何能喝过我也？”哎呀，老哥哥别说，我还真服吕不韦饮酒。不是服他酒量，是服那赤膊痛饮，虽大醉而不猥琐下作的本色气度。老哥哥也当知道，当年之商君张仪、范雎，但凡名相弃举者，哪个不是本色雄杰？哪个不是纯纯率真？唯其能久而本色直道，真英雄也。虽是歪理，老夫也认了。还有甚事？没了。该说说当年了。别忙睡也。蒙骜言未落点，老鹰奔白头猛然一点，已扯起了悠长鼾声。蒙骜愣怔站起，哭笑不得的一招手，两名黝黑肥壮的侍女抬着一张金榻从大屏后出来，将军榻在案前摆好，一名侍女跪身偎住了老庶长，只轻轻一扶，老庶长迎奔身子一歪，顺势可可地躺在了军榻，粗重的鼾声丝毫没有间断。两侍女相互一点头，轻柔无声地抬走了鼾声大作的军榻。蒙骜在旁直看得疑疑惊叹不绝，极致鼾声远去，情不自禁地大笑着吼了一声：“ 老哥哥，睡便睡，莫忘事也。” 立冬时节，秦国朝会大典终于要举行了。大朝会历来都在开春，春行朝会，天道有常，国人从来以为是题中应有之意。这立冬朝会显得极是突兀，仿佛寒天要割麦子，国人懵懂着回不过神来。国中官吏也切切以为不可思议，然则无论如何，秦国朝野还是默默认同了。
1: 刚才咱们听到，连丧两军的秦国正处在非常的低谷时期，而所谓理想的朝局应该是雄主强臣名将不可缺一。刚才说到时局紊乱之际，老臣蒙骜尚书力举德才兼具且能总揽全局的吕不韦为开府丞相，而带着父王遗书的新军营义人也再次走进了儿时曾寄身篱下的上将军府。紧要关头，这份深厚的信托也令一直为先王不曾为自己留下只言片语的老将军蒙骜唏嘘不已。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新军朝会上，一片汹汹的对辩之声里，金朝丞相将是何人？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百丈竿头。百丈竿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要继续努力，不断攀登高峰。百丈竿头也称百尺竿头。这则成语来源于宋释道元的《景德传登录》。宋朝时，长沙有位高僧，名叫景岑，号招贤大师。这位大师佛学造诣高深，时常到各地去传道讲经。一天，招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上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听的人深受感染。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招贤大师讲经完毕后，一名僧人站立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大师还了礼，慢慢地作答起来。那僧人听到不懂处，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个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听讲的人发现，他俩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招贤大师当场出示了一份祭帖。所谓祭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但见大师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算是真正的高峰。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通过这种方式每天我们都见面，每天我们都聊一聊，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缘分。所以有这些年呢，我真的和好多人都结了缘了，都结了善缘，这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儿哈。你就像昨天下午3点多，我北京的一个弟弟叫高光给我打来电话，他跟我说，姐呀，你不说你来吗？你咋还不来呢？我都给你打多少回电话了。他这一说吧，我就知道他说啥呀，因为他每回给我打电话来来回回的就是那几句话，总催我去，总想让我到他那去玩一玩。说心里话哈，我哪有时间呢？但凡有一点空，哪怕能抽出3-5天的时间，我都愿意去，因为我也挺向往他那个地方的。怎么回事呢？这个弟弟呀叫高光，在北京开了一个旅游公司，他老家是内蒙的，他在内蒙呢有一块自己的景区。他跟我说，内蒙这个地方天有多蓝，白云有多么漂亮，大草原有多么绿，那里有多少的马群，有多少的小河流，蓝天碧水的，他说特别漂亮。其实吧，我也向往，好风景谁不愿意看呢？如果要是真有时间的话，我真想在那儿住上几天，好好的享受一下大自然。但是说句心里话，没想到诊室外边呢排着好多的病患，这个念头啊有的时候我就打消了。 有的老人家呢，真的是坐了一宿的火车，坐了好长时间的汽车，然后一点一点倒过来的。还有的一些病患呢，也是从杭州啊、天津啊，还有这个湖南呢，就是好多地方的远道的听众朋友、远道的病患呢赶过来的。你说大家都大老远的赶过来了，我有啥资格把人家扔在这儿啊？自己出去潇洒去，自己出去乐呵去。所以我真的是每次特别向往这种大草原的风景，可是就是这个时间呢，真的是穿不开。所以这是一个工作上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作为我这个我说的这个高光弟弟呢，他不理解。每一次我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他就不高兴。然后我每次在电话里边跟他说没时间吧，他就总跟我说，这个你快拉倒吧姐，你总说来，你都说了一年多了你也不来，你爱来不来吧，反正我是诚心诚意的。他这么一说吧，连我自己个儿都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得跟他道歉呢。你说那咋办？我说别人不理解我，我说你得理解姐姐，姐姐真的很忙，不是不想去，我是真没时间。我说我真的跟你说真话，不是假话，我现在连吃饭的功夫呢都得往外挤。你真的是诚心诚意邀请我，我说你姐我50多岁了还听不出来吗？所以每次我跟他解释的时候吧，他也就没办法，他说你真是，你这辈子啥时候能忙到头啊？照你这个忙法啊，我看你这一辈子可能都来不了我这儿了。所以每次打电话吧，他都是很失望的这个挂掉电话。其实吧，每年我也有年假，每周呢也应该休一个礼拜天。不过我觉得我走上了行医这条路之后吧，真的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真的觉得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坐诊、看病、开方、抓药、接电话、回电话，你说哪样不需要时间呢？而且这么多年，别说休假了，就是连陪孩子的日子都是数得过来的。然后陪我妈的时间更少，所以哎呀，这个小光呢，这电话打过来了让我去，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只能拒绝。有的时候吧，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挺累的，说心里话，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这个体谅我的这种现在的这个状态和感受哈，我真的是挺累的。有的时候我就说这人吧，都是这个皮肉筋骨构成的肉体凡胎，就算是铁打的罗汉也架不住这365天连轴转的。我说我能做到一年一天都不休息，我觉得哎呀，真的应该给自己一个嘉奖哈。但是我认为是什么呢，就完全是一种精神在支撑我，真的是精神在支撑我。说句实话，我真的身体呢真的超负荷运转了。有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大夫，我们去看病就是奔着你去的。就是大家这句话，我就觉得让我呢就停不下来。你说我这人吧，包括我妈有时候也说我，你能不能歇歇，你傻呀，你天天把自己累成这样，你哪天累倒了咋办？我妈经常说我啊，所以她替我着急嘛。但是我觉得患者的一句话吧，就

但我真的停不下来。大家都说，孙大夫，我就是奔着你去的。但是说句实话啊，我就是一个大夫而已，肉体凡胎。说话呢，有的时候不中听，长得也不好看。你们真的是冲着我来的吗？不是的，我心里清楚，你们是冲着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冲着我的德良方来的。益肾养元疗法啊也好，德良方也好，是他们在给你解决疾病，是他们能让你呢不再疼、不再麻、不再晕了。但是呢，我没有分别心，不管您是冲着益肾养元疗法呀法来的，还是冲着这个德良方来的，还是冲着这个我来的，啊，只要能给您治好病，不遭罪、不闹心，我觉得就行。不管是我忙一点、累一点、加班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所以就是大家呢都是奔着健康来的，那你说我能把大家推出去不管吗？所以就是大家这一句话呀，就让我呢天天像陀螺一样连轴转。不过呢，倒是也是乐此不疲的，累归累，但是也挺开心的。大家不知道，有的老人家呀，家里边啊经济条件非常困难，而且住得很偏远，然后呢，平时省吃俭用的，到我这儿来呀，花几百块钱的路费呀，可能都是得攒个几个月才能攒下来。如果说到这儿来一趟，我不能让大家扑个空啊。你说我自己出去玩去了，上大草原上潇洒去了，人家患者来了，我不在这儿，那你说人家是不是在这儿等啊？来的路费、回去的路费本身就增加了好多的经济困难了、经济压力了，然后在这儿还得住啊，还得吃啊，多住一天就多花一天的钱，那你说我这心里能落忍吗？所以我就想啊，我不能离开这儿，不能让大家扑空了。大家来了呢，赶紧治病，赶紧的康复，开完了药之后，了解好病情之后，治疗方案出来了之后，赶紧的这个一切都落定了之后，赶紧坐上回家的这个车，赶紧回到家，这样呢节省大家的费用。如果大家经济条件好，可能我还不会说这么紧张，但是呢，好多病患呢都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我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亲属也好，朋友也好，他们不理解，他们真的不会完全理解。就像我这弟弟高光一样，他就不是完全理解，就觉得我好像是在推辞，是吧？他认为我说不去是我和他见外，其实不是的，真的是没有时间。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也说一下哈，所有听众啊，听过节目的，没听过节目的，还是说那些通过别人介绍以后知道我益肾养元疗法的，知道德良方的，您找我呀，一定记住了，您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打我的电话也行，打栏目组的电话也行，但是我建议您最好是打栏目组的电话，因为我私人的电话呢，我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因为下班了回家了也需要一个私人的空间，我也得陪陪孩子，陪陪这个老人呢，所以呢，尽量打栏目组的电话。那么凡是跟我预约的，您一定要记好了，我让您哪天来您就哪天来，因为呢，我有自己的安排，您提前一天来，您就多一天的花销。住宿啊，吃饭呀，你说哪一样不花钱呢？对吧？这个钱是花的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您在这多住一天，可能都够您一周的药费了。所以说呢，我的安排呀，我都尽量做到，让您呢当天来当天走，别耽误事儿。我会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听众朋友呢，病患呢，我会为你们减少开支的。这样的话呢，我心里头啊也舒坦一点。您真的别浪费钱。虽然钱吧是您的，不是从我兜里掏出去的，但是我觉得呢，您尽量能省还是尽量省点儿。如果有这个钱，帮助帮助贫困的这个山区的孩子，这个放放生，有谁有困难您就伸把手，为自己积累点福报也比这强啊，为子孙后代积点福德，这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能不浪费啊，就尽量不浪费啊。就像开头我说的，这个叫高光的弟弟一样，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我们之间肯定有血缘关系哈？其实不是，我和他之间呢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连表姐表弟都算不上。我姓孙，他姓高，他管我叫姐，我管他叫弟弟。谁听着可能都会产生误会哈，但是呢，我们真的没有血缘关系。我这么一说呢，大家可能不明白。没事儿，不明白我慢慢讲啊。其实呢，这个我和高光弟弟之所以能认识，完全呢是高光弟弟的父亲高静元老人家高大爷他的缘故。老人家呢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是一位82岁有着非常倔强脾气的一位老人。大伙儿都知道我的患者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几乎这些患者吧每天有上百人。我对这些患者呢多数我没有什么记忆，我记不住真的记不住，那么多人一天呼呼啦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天南海北的，我这脑袋就算是超级计算机内存再大也有灌满的时候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极特殊的这种患者呢，我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记忆。所以呢就是那个高大爷呢，他就是在众多患者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所以他给我留下了这个记忆了，留下印象了。这老人家吧挺特别的，他这人呢不论是从性格到做事风格和平常人呢都不一样，就是说呢他办事吧不按套路出牌，别人能说出来的话他也能说，别人说不出来的话呢他还能说，别人做出来的事儿他能做，别人做不出来的事儿呢他也能做。所以按照现在的名词来讲呢叫什么叫双重人格。也就是说可以把这位老人家呢看作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老人。那么说这个话呢是3年前了。就是在年春节刚过，在正月的时候早晨8点多。然后我的诊室呢就是开门没多久，我刚换上白大褂，我刚沏了一杯茶，因为我每天都得喝水，不喝水我受不了，那么多的病患我每天要说好多的话，所以说这个每天口干舌燥的给大家解释你为什么生病啊，这病怎么治啊，怎么能保住正气呀，这嘴巴不停的说，所以喝少了根本不行。这个所以我离不开水离不开茶。然后我刚坐下呢，这个就进来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我的诊室。前面呢是一位老人，也就是我刚才和大伙儿说的高静元高大爷。那么他一进屋呢就说一句，哎呀在这等你3天了。然后我说怎么等3天了，他说我们在这排队呀。都说你这看病看得好，我们来了排队呀，排了3天了刚排上。哎呀听完了之后我说那大爷你没提前打电话没提前约吗，然后大爷说听说了得预约，但是我不相信哪有那么多人看病啊，我就没约。这大爷吧说话还有点带着情绪啊，但是呢自己又埋怨自己的感觉，明知道得预约但是偏偏不信，就觉得到这就能看上，结果来了呢真没排上，等了3天。所以我想这大爷怪有意思的哈。然后呢他一进屋他在前边走，边走边说，但是他走啊和正常人走不一样，他始终是靠着我诊室的左边的墙往里走，靠着这个墙往里走，整个身子还习惯性的往墙这一侧偏，他的左手啊一直是离不开墙的。那我当时就明白了，他一定是因为缺血性脑中风患者啊，因为我们普通人如果没有这类半身不遂疾病的话，谁能走路贴着墙走啊？他这是怕自己走不稳，一旦要是摔倒了还有个抓头。而且我发现呢，就是他身后跟着一个小伙子一块进屋了，这个小伙子啊两个手做环抱的动作，抱着这个老大爷的这个整个腰部，但是没贴到他身上，就是环绕着他腰部，其实呢就是寸步不离要保护他，怕他摔倒了。这个小伙子的动作呀

这个对老人来讲，本身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可是老爷子呢不领情。那我为什么说这高大爷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呢？这老爷子不领情啊，他呢始终用右手啊去推这个小伙子，还时不时的回头瞪一眼。我就觉得当时这老人的动作呀可有意思了，可滑稽了啊。然后呢我就赶紧站起来，然后我就指着桌子前面的椅子，我说老人快坐下吧，我说上楼很累吧，别说您这么大岁数了，就我爬三楼都得喘一会儿，您看您少说也得80多了，这精气神还真不错。老爷子听了跟我说，我根本就不用人扶啊。说完了之后呢回头又瞪了一下这个小伙子，使劲的瞪了一眼啊。我这心想啊，这老人真有意思。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人家呀，您这个缺血性脑中风几年了？听我这么一问，这老人很惊讶啊，你能看出来我得缺血性脑中风了？我就笑了啊，我说我是瞎猜的。他说那你可猜得挺准啊，我缺血性脑中风都3年了啊。我说三年了您恢复的还挺好，我看您这个好像没什么太严重的后遗症吧。他说这你可猜错了，我左腿左胳膊能动能走，但是没劲儿，另外脑子没有以前灵光了，昨天的事儿睡一宿觉就能忘，有的时候啊那话就搁嘴边上，想起哪个人了，包括哪个熟悉的人了，但是就是硬说不出来，叫不出来名儿啊。手里边拿的东西放在哪儿了，一转身咋想也想不起来了。他说我最难受的不是这个，最难受的是我便秘这个事儿。这回来找你啊，我不是来看我缺血性脑中风这个毛病的，我是想让你给我解决便秘这个事儿的。我儿子大老远从内蒙来，就是听说你看病看得好，大病小病奇怪病都能解决，还说啥呢，你有个益肾养元疗法，说你有得良方能解决我这些病。你大爷我呀说话直，我告诉你我还真不信，要不然别人让我预约我根本就没约呢，我也不相信有这么多人看病，谁知道还真上当了，来了之后还真是没排上，等了3天了。他说完这个话吧，我也就心里边憋不住笑，我觉得这老人家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又指了指旁边那个小伙子啊，然后呢又回头跟我说，都是他非得大老远给我拉来，你这丫头我看你也不像啥老中医啊，我便秘这个毛病你就说实话，你到底能不能给我解决了。让他这么一问吧啊，我真是憋不住笑了，扑哧一声我就笑出来了。但是呢我当时吧也没回答他的问题，我也没有反驳他，我随口就问，我说老人家呀，您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以前您是不是当过官啊，听您说话这么有道理这么有深度，问题提得这么尖锐啊，还有大将风范，我说您老可真是看着不一般。他一听我这么说吧，这老人家立马来了精神了，他说哎，你眼睛还挺毒的啊，这你都能看出来。闺女我跟你说啊，我过去是我们旗工商局的局长，可能老人家说的这个旗大伙不是很了解，旗就是红旗的旗啊。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旗啊其实就是跟我们县是一个级别。你比如说这个敖汉旗、科左中旗、科右前旗，它都是内蒙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呼，就是对内蒙稍稍有一点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呢我就不用多说了，让大家明白就行。所以老爷子说了，说过去啊我是我们旗工商局的局长啊，然后又说93年之前啊我一直在我们局当局长，我那工作干的那叫一个出色。孩子我不是跟你吹，你大爷我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年年得大奖号，大爷手里有权力，但是大爷绝对不贪不占，这么多年两袖清风干净着呢。那老人家说起自己的工作很自豪，然后呢我就夸他，我说大爷您真是一个人民的好公仆啊。他说那是，为官一任就得造福一方，拿干净的钱做干净的事儿，心里没愧。这老人家说这些话的时候啊，

是无比的坚定，能看出来老人家这一辈子的工作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听完了之后呢，真的发自内心的敬佩他老人家，这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老人家呢，既幽默，然后呢，做事情啊又认真，真的挺让我敬佩的。然后我就跟大爷说，我说哎呀，那大爷我得向你多学习呀，你看咱俩好像还差不多，您是管事儿的，我是治病的，您拿的钱是您该拿的，我给病人治病也是该治的，治得好的我治，治不了的病我不治，我从来不坑患者一分钱，我尽量让您少花钱治大病。我也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年年都是优秀医生，我也年年得大奖状啊，因为我觉得这老爷子他说话有意思啊，我就愿意跟他聊天，所以呢这就唠上家常了。我这一说吧，这老爷子一听也就乐了啊，他说孩子你做得好，咱们都是要做有良心的人。我说那是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他说是，我们做人呢就要干干净净，做干净人，做干净事儿，哎，这一点咱爷俩还挺相同哈。我估计啊，当时啊，要是有酒的话，没准我和这老爷子能聊得推杯换盏，聊得很开心。啊，因为这老爷子的性格，我真的挺喜欢的。那么随后呢，我们两个人呢，就谈到了正题了。我就问他，我说您多久能排一次大便呢？他一听这个，人吧，当时就有点蔫了。他说：“哎呀，有时候10天，有时候15天，最长的一次27天呢。”哎呀，我说那可够严重的。然后老人家说：“那可不是吗？要是不严重的话，我能大老远500多公里来找你呀、啊，白白等了3天，这等着着急的劲儿呢。花钱不说，这不知道啥时候能看上。好不容易来了，你快给我看看吧。”啊，这老爷子你看说话多风趣儿。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您每次排大便的时候是不是越着急越便不下来，越便不下来越着急呀、啊、他说那是啊，便秘的时候总有感觉啊，就感觉好像总想排便，总想往外排便，总想拉，但是一进厕所往那个坐便上一坐立马就没了，提上裤子出了卫生间感觉又有了。他说哎呀，别提那个滋味了，太闹心了，太难受了。他说每一回啊都得3-4管开塞露，然后还得喝番泻叶，喝蜂蜜水，吃香蕉。他说这些对我来讲得多种方法同时使用，有的时候呢还不顶用，就算是排下来了也是拉几个小疙瘩啊，这个肚子呢还是很难受。我说那好，那您变出来的这个小疙瘩是不是就像小石头蛋那样的一团一团的呀？他说对对对，特别硬，掉到那个马桶里边好像都能听着声一样啊。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您的便秘呀、啊、本身它不是器质性的，它属于神经性的，跟您的年龄大小啊一点关联都没有。我说您得缺血性脑中风之前肯定没有便秘的毛病。他说对呀，原来没有，原来大便可好了，都是香蕉片，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得了这个缺血性脑中风，突然就添了这个毛病。然后我说这就对了，我说我估计的没错啊，我说我告诉您老人家啊，您这便秘啊是神经性的，它是因为您缺血性脑中风引起的，这是一个连带症状。脑血栓咱们管它叫缺血性中风，我说您老人家文化高，我一说你就明白，缺血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本来呀、啊、你身体里边的血液是足够的，但是因为您的气不足了，去推动血液流动的这个气的劲儿它不够了，它没有劲儿，所以说这个血液呢没有气推动，那血液就摆在那儿了，你不去推它就像一个碗装的一碗水一样，你把它放到桌子上它一动不动，永远是平静的。我说但是你如果去摇晃这个桌子的时候呢，你看那个水它就动了，摇晃的劲儿小，水只是稍微在碗里左右晃有个波纹，你如果把桌子掀了，你再看看碗也掉了，水也洒了。所以我说周桌子的这个劲儿就相当于我们身体里边的气，
就是那股正气，一模一样的。你血管弹性再好，你血液再干净，没有气去推，那么血你说它能动吗？血液里边包含各种各样的养分，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心肝脾肺肾，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哪个器官缺了血能行啊？哪个地方都不能缺血呀，包括我们的指甲头发丝儿都一样。我说更何况您的动脉弹性也没有了，血管斑块也多了，血栓咋来的？不就是气推不动血，这个斑块把你的血管给堵死了吗？大脑里边没有养分，伤了脑细胞了，伤了各种神经了，伤了语言神经，那么你就不会说话。一旦要是伤了这个运动神经呢，你走路就跨筐，半拉身子不好使。伤到咀嚼神经和吞咽神经，你吃饭就呛咳。啊，我说这些呀，您可能啊很轻松的就理解了，而且理解的很透，因为您本身就是文化人。哎，这老爷子呢显得高兴了，啊，不像刚来的时候还有点这个。稍稍有点气囊囊的，因为他等了三天了嘛，好不容易排到他了嘛，有点生气似的。哎，这一说老爷子高兴了，然后跟我说，他说，哎，别说哈，你说的还真是头头是道，我心服口服了。原来我还以为我这个便秘跟别人一样呢，是因为我岁数大了，现在我知道了，哦，是缺血性脑中风拐带来的呀。你说的这个气，这个益肾养元疗法跟我这个毛病肯定合牙，我信你了，大爷的毛病就交给你了啊。你画一条道，你咋画我咋走，你咋说我咋做，你让我往东我不往西，你别看我犟，只要你说服我了我肯定不犟。我说对呗，我说您老吧也不是犟，您老啊是啥事儿都想争个理儿，都想争个对与错，是不是？他说是。我说这一点咱爷俩是一模一样的。啊，这老爷子听了的开怀大笑，啊，然后跟我说，那你现在就给大爷出个治疗方案吧，咋吃折良方，用多少疗程，你就说，大爷我肯定丝毫不差。我说呀，您看您老人家是不是有点太急躁了，好饭不怕晚，咱们看病吃药好病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三天五天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您要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呀，您就在我这儿再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啊，你都在这等了三天了，你也不差这十天半个月的。我说我给你啊，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我给您解决解决您的问题。这老人家好不容易高兴了，听我这么一说，脸又拉了下来了，然后就问我，你就给我拿着药，我回家按照你的方法吃不就完事儿了吗？在你这住和不在你这住有啥区别呀？眼瞅着开春了，我还得回去挣我那小圆子去呢。我听这个话呀，我连忙去给老人家解释。我说大爷，我让您在这住啊，可不是单纯的想解决您的便秘的问题，您更别误会，我可不是为了赚您点医药费，我是想解决您便秘根源的问题，也就是您缺血性脑中风的毛病。你看你走路，你思维还是有点没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你以为便秘是大事儿，但是在我看来呀，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比你这个便秘更大，我说这个才是大事儿。我说我给你用益肾养元疗法，我给你用得良方的这个方法，我想解决你的大问题，然后我捎带脚的我就把你便秘这个小问题给你解决了。我把您留到这儿，我是想对您做一些细致的观察，然后我好随时的调整治疗方案呢。老爷子听了之后跟我说，啊，那闺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说的倒挺实在的，你不糊弄人哈，你要从根儿上给我解决问题，那行吧，我理解了，那我就住。别说十天半个月了，你要是能把我这些问题都给我解决了，住三年两年都行，在哪儿待着还不是待着呢。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爷用不了那么长时间，20天足够了。他说那好啊，20天能解决那我捡着了。这老人家吧就说话吧可风趣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患者看病吧，经常会感觉到大家的病痛啊，感觉到大家的痛苦啊，就给患者看完病之后吧，心里边哎呀都是压抑啊，
都是这个心疼啊，都是觉得大家太难了，所以这个医生嘛，都得有一种好的，就是自我调节能力，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每天去面对患者。但是我觉得给这位内蒙的大爷看病啊，这个不用我自己调节，他就帮你调节了，他说话可有意思了，所以我就说对他的印象深嘛。那么就这样，这老爷子就住下来了。我给他采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完全按照最低的药量去用的。因为他的缺血性脑中风，不太适合首次加量治疗方法。我要让他缓缓的恢复，慢慢的恢复。那么第三天的时候，第三天早晨我刚到单位，这高光呢就早早的在诊室门口呢等着我呢。看见我来了，哎呀，我看他的表情啊，满面春风似的，可高兴了。然后看我来了，跟我说：“孙大夫，我爸昨天晚上排出来好大一堆便呢，特别臭，关键是没用开塞露，也没喝番泻叶，排出了可多了。你这方法怎么这么管用啊？”然后我跟他讲，我说：“那好啊，我说你要知道这个臭啊都是正常的，老爷子排出来的粪便这种恶臭啊，跟普通的臭肯定不一样。”他一定是一种猪肉放坏了的那种臭，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呀？他说是是是，就是那种臭。你要不说吧，我好像还形容不出来。确实是像你说的，就是那种臭味儿。然后我俩正唠嗑的时候，这老爷子从病房走过来了，大老远的喊我，喊什么呢？闺女，好几年了，大爷头一回感觉肚子这么舒服。啊，这整个走廊上的人呢，都听到了。啊，这声音可大了，可洪亮了。我说好啊，我说再过一段时间你会越来越好的。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爷，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啊。第一呀，你每天早晨5点钟，不管有没有排便的意思，您都到那个坐便上去坐一会儿，有呢就排，没有啊你就多坐一会儿，你就等。那反正搁哪儿坐着都是坐着，你啥时候等来了，然后你就啥时候便。他一听，他就问我，他说这是干啥呀？我跟他说，我说这是养成一种规律啊，也叫生物钟啊。我说时间长了，到了这个点儿，你这个排便呢就有便意了，这是一个最好的习惯。我说你坚持住啊。他一听就乐了，然后跟我说，哎，你说的有道理，干啥都得有规律、有规则，吃喝拉撒睡跟上班工作一样，都应该是一样的。我说您老人家呀，可真是个明白人。跟明白人打架，心里都舒服，啊！然后他紧接着来了一句：“宁可跟明白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你看，这个思维还是挺快的哈。这老爷子，你看反应得多快。所以他在这儿呢，一共是住了12天，啊，住了12天的时候，我查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现在几天变一次啊？”他说一天一遍可顺溜了，啊！我说那都是哪个点儿啊？基本上都是早上一睁开眼睛5、6点钟吧，醒了就去卫生间就排出来了。我说这可太好了，我说呀，要是这么好的话，你现在呀就可以打包收拾收拾东西，下午让高光去办出院手续，您可以回家了，多了不用带，你带3个月的德良方，直接回家就行了。您老不是还惦记着您那个小菜园吗？我不耽误您的大事儿了。这老人家一听我让他出院，你猜这老人家说啥？哎呀，我这住院都住习惯了，这天天病房里边这唠嗑可热闹了，我回家就我自己没意思，我不用再多住几天呢，我还住得挺好呢，还不愿意走了。我一听这话吧，我也憋不住乐。其实吧，我乐的是什么呢？一，老爷子真的很风趣儿；第二，一来呢。他身体好了，他心情好了。这如果要是在医院治病，怎么治都不见好，谁愿意在医院住啊？所以老人家呢，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吧，他心情好，再加上住院的一些病友啊，平时聊聊天啥的，他觉得不寂寞。我听他这么一说，我说我可不留你了，你来的时候你都白等我3天，都花那么多钱，你还跟我找后账呢。我说我再让您住下去，您花的更多，我真得落埋怨。我说您快回家吧，我可不留你了。说完了，这老爷子呀就哈哈大笑。他说：“我不是埋怨你，啊，我是等得着急了。”所以就这样，
老人家呢也就是开开心。

这个老同志的工作态度还是很严谨的，所以老领导老同志然后对我的这一番话，我真的觉得对我是一种鼓舞。但是我跟大爷讲，我说大爷您可别多这份心，只要您病好了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我啥都不缺，你不用给我寄，你保重身体就行了。我送他们下楼的时候，我站在楼梯口，我看着大爷很灵活地走下楼梯，我突然感受到这80多岁的老人呢，既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又是一个心态健康的老人。他不像有一些患者有点病就愁眉不展的，就唉声叹气的，就怨天尤人。啊，很多人总是感觉自己得病了，总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所以这位老人家呢，真的不一样，这就是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以我说这些话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有啥病你都不要灰心，不要气馁，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选对了疗法，用对了药，疾病的问题都能很轻松的解决，办法呢总比问题多。这位老爷子呢回去以后，也就是过了3个多月，他儿子高光啊就给我打了电话，说孙大夫，你的扶正疗法不光给我爸的便秘治好了，他现在左手左腿不好使的情况基本也没有了，这得良方，后遗症啊恢复得很好。前几天还跟我说呢，他种园子自己翻的土，自己刨坑，自己拎水，都不用我妈帮他了。最主要的是他的记忆力恢复得特别好，过去记不起来的事儿现在都能回忆起来了。我爸这一恢复吧，我们全家都挺高兴的。啊，我说那就好啊，康复了就好。然后呢，这高光就说了，说孙大夫，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爸说了，说你啊特别善良，医术还高，回来之后吧就一直念叨这个孩子太好了，这个孩子太好了，我爸总念叨。然后我爸说这一辈子啊一直想生个闺女，可是没那个命啊，我爸让我打电话跟您商量商量，能不能认您做个干闺女。听高光这么一说吧，我真的不知道说啥好，但是呢老人家呀一片心意，我觉得我要是拒绝了呢一定会让他失落啊。然后我就说，我说那好啊，我也特别喜欢大爷这性格，我说那就认了吧啊。然后高光一听啊，哎呀太好了，我一会儿就给我爸打电话，那我以后可不管你叫孙大夫了，你比我大，那我就管你叫姐吧啊。我说行啊，我这岁数你那岁数，你管我叫姐你也不亏，那以后我就管你叫弟弟。他听完了之后呢，他说哎呀太好了，哎呀姐呀，以后有时间我去看你啊，以后有时间你到我这儿来。就这么的，这个弟弟呀是这么来的。没过几天，我真的收到了老爷子给我寄来的礼物啊，挺老大的一个大纸壳箱子。我打开一看，给我看懵了，我没想到老爷子给我寄这样的礼物，你猜是啥呀？谁也猜不着。这老爷子给我邮来了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变形金刚，你说你能想到他能寄这样的礼物吗？这老爷子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不按套路出牌，是吧？你说我儿子都上大学了，他给我邮来这么大一个大玩具，是我儿子能玩啊还是我能玩啊？所以后来吧，我琢磨了一下，可能是老人家呀觉得我工作压力太大了，送给我这个大玩具呀，让我能找回一点童心吧，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老人家也是用心良苦了，所以在这儿吧，也真的很谢谢这位不按套路出牌的老人啊。所以我说这个话呀，就是让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了。因为什么呢？我刚才在节目开头讲了，我说大家要是找我呀，你们一定要提前的这个约好了，我让您哪天来您就哪天来。包括咱们的节目也是一样的，有的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想跟我通个话，那么大家呢先打场外电话呢提前预约排个队吧，因为想参与节目的听众太多了。那么给您预约到哪天了，我一定会接听您的电话的啊。所以就说到这个事儿，我不想耽误任何一个人的时间，尤其是像到我这儿来的，那么我更不想让大家多谈任何的费用，不去浪费那些没有必要浪费的钱啊。所以这话吧说到哪儿就想到哪儿了，想起了这么一个，这个提到高光了，我就想起来过去的这些事儿了哈。但是回想起来吧还是挺开心的。

0: 这个老爷子的整个这个心态和状态，他真的是感染了我了。但是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吧，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呢，咱们恢复疾病啊，恢复的才快。很多来我这儿的病人啊，都是来来回回辗转在各大医院很多次的人，然后最后到我这儿来说，原来治病还可以这么简单。 其实到我这儿来的人，我也不是说一股脑的盲目的给大家支招，让你必须用益肾养元疗法。有一些人啊，很简单的小问题，用一点小方法就够了。昨天有个病人来找我看病，严重的不寐痹症，那我二话不说就让他用上了咱们德良方。然后这个患者有个女儿，这孩子不大，15岁，有痛经，手脚凉。 他就问我，他说我要是给孩子吃点行不行？我说当然行，但是你要是不想用药呢，我就给你个小方法，弄点长寿脐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说你给孩子贴在肚脐上，不疼不痒的，用上个把月，排排湿寒，基本上就没大事了。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5-9，4008-1009595-9，4008-10095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 养元必有于本，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 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我今年62岁了，瘦一点。下面呢，我就把我呀，就是每吃之前和之后啊，郑老师汇报一下。
0: 行，可以的。
2: 你要说走快了，跟人正常人呢去走去，我就得停一会儿。有时候就是受不了了，我就得站下一会儿，完了再慢慢慢慢的往前走。 有时候上街里去买菜啥的吧，我这害怕动静。是谁呀？大声说话搁我那跟前儿啊？你是还是汽车喇叭声啊？我就受不了了。我这就是心呐，就跳，我就像要跳出来了似的。有时候啊，就搁家哄小孙子，小孙子玩玩具，就是整掉地下，咣当一下子，这心就吓得蹦蹦蹦，就得跳一会儿。

0: 的吧哈，就是尤其呀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得放平躺着，侧身躺着都不行。你是往左躺啊，往右躺啊都不行。完后来呀，我就总放平躺着，哎呀，膀胱大了可难受了，累挺啊。完后我每次啊，我家是住四楼，我有时候看孩子啥的。就是上楼的时候吧，都得歇两次。走2楼，歇一会儿；走3楼，我再歇一会儿。我到4楼了，门口我还得喘一会儿，完了我才能进屋。
1: 是吧？
0: 哎呀，这困惑呀，我可难受了。我主要就这两大项病啊，就是我都哭过，我都掉过眼泪。心我这心脏病啊，等明要不好咋整去了？哎呀，我家呀，这2个儿子，大儿子结完婚了，这不有孙子，小儿子还没完事儿。小儿子，哎呀，还搁外地。完我就说呀，我说我这还没完成任务呢。是啊，我就说，呀，我寻思我咋能看着你呀、啊？我说，你这，哎呀，你可真是有能耐的人呐、啊！你能出这么好的药啊，能把我们的病啊都能治好。我呀，去年8月份的时候吧，我就到中日联去检查去，检查呀，这个心采哈，做了心采，当时医生说呀，心血管主动脉硬化，呀，当时我挺害怕的，他说主动脉硬化，这个主动脉就挺重的，我寻思，完了大夫说的让我注意点心梗和脑梗，完还告诉我吧，让我吃保心宁。以前吧，你说老师啊，我这药啊，我没少吃，吃丹参片呐，还有冠心舒合丸呐。这个保心宁吧，我搁小医院看吧，小医院大夫也告让我吃，我吃了不少药了，这也没说是好。完了吧，你说老师啊，我这血压我还高，你说高吧哈，平平常常就178，最高的时候你说达到210。完了，低压呀，就100，哎呀，最高啊，就是我一天呐，我就头昏脑胀的，哎呀，我吃一样的降压药啊，降不下来，我就得吃2样的。后来大夫，我听人家说，人家都吃一样，吃一片儿啊，我这吃2片是经过就是中日联大夫告诉我，他说你吃2样吧，你吃2片吧，同时吃吧。完了后人吧，完我就说呀，我说的，那就大夫告诉我让吃吧，说吃同半金酮和替米沙坦，我就同时吃。完了吧哈，去年呢，我在12月份的时候吧，偶尔吧就听着你们老，您呐老师啊您讲课了，
1: 得良方。
0: 我就能治好我的病。哎呀，我就想啊，我的病啊。你说正气足了，百病无。我想，我病啊有希望了。从那天呢，我就开始，我天天听您讲课，听您讲啊，是补正气、固正气的。正气呀、要是足了，百病就没有了。哎呀，我听老师您讲课呀，和别人讲的不一样。您每次吧讲课呀，都讲啊，什么行医呀、行善呐、做好事啊，哎呀，还讲啊，就是因果啊、缘分呐、我听老师您讲的太好了，于是吧哈，我就给场外老师打了电话，场外老师啊就接过电话就问我你是哪儿的，你姓啥叫啥，完了就问我，我就把情况都跟他说了。说了完了，场外老师说的啊，现在没有货，我帮俩排上号吧，让我等着。哎呀，我就给电话撂下了，我说那就等吧。他说的，等多少来了我就通知你。我等等啊，老师，你说我等啊，能有2个来月的时候。哎呀，我还挺幸运的，我就赶上了，完我就报上了名，我买了一个大周期。我现在我这病啊也挺严重了，我不能吃时间短了，我得吃多吃点儿。当时啊哈，我就 我接到了后货吧，我把东西放家了，我当时我就拆开了，我当时我就吃上了四粒，完我每天吧我就44粒吃的，我没吃3个粒，那顶说明书要吃3个粒，我没吃3个粒，我寻思我这也挺重的，我恨不得一把就吃上。我吃到15天的时候吧，我就有感觉了，我身上我脚好像有劲儿了似的，走路呢也轻松了，也不像原来那样了。完了现在吧，我这不快吃到2个月了吗，我已经好像吃50天了，身体吧就明显的好转了，现在呀走路吧哈也敢快点走了，完了吧上楼也不那么费劲了，完了有点啥动静吧也不那么害怕了，那走在大街上吧，汽车响啥的，喇叭响啥的，心吧也不是那么跳的，尤其啊是到晚上睡觉，就是咱们躺在床上时晚哈，原来不是侧着躺着都不行了，现在咋躺着都行了，
1: 都可以
0: 也能睡着觉了，哎呀，完我有一天吧哈，我就前两天我回家往楼上上，我家还是4楼嘛，这心里头就好像合着点别的事儿似的，就没寻思就走走，一下走5楼，哎呀老师啊，你说那以前你说走一层歇一层，哪能上5楼上去呢？哎呀，我又下来了，哎呀，我还寻思我咋没感觉累呢？
1: 不累，挺好。
0: 老师啊，你说。哎呀，我说我这病啊，这不是好转了吗？这不是吗？这太好了，老师呀，
1: 脏腑功能都提高了，人就不一样了，挺好的。
0: 完了吧哈，老师，你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老师，你说我这血压吧也降下来了。现在吧就是高压140，低压80，
1: 可以，
0: 这不也挺好的了吗？老师啊，你说我这小毛病也不少。这眼睛吧，这个老花眼黑纹症，你说眼睛吧也干，完这关节的吧，就是膝盖呀，这关节啊一到下阴天吧有感觉，完了有时候走有道吧就咯嘣一下子，就像错过环了，还没错过环，就像不敢走了似的，我就得站那嘎子呀，哎呀给这腿弯下来哈腰就得游一会儿，完了游游吧，有时候咯嘣一下子好了，完我再继续往前走，有时候也不咋好，这个睡眠你说有时候寻思点事儿吧越睡不着，心情不行哎越睡不着，你说从打吧就吃这个，你说把我这些个小毛病也都治好了，哎呀老师啊太感谢你了，哎呀妈呀这可真是的，我说呀我说原来吧哈就心情的，哎呀这病啊啥才能好啊，这有病就得那上医院，这等等明儿这心脏心做支架多害怕呀，哎呀
1: 好
0: 好说呀，哎呀
1: 好好巩固治疗吧，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0: 没有，我你说我这些小毛病这不就都好了吗，早上起来吧这脑袋也清楚了，老师啊你说这关节吧这小毛病也都好了，哎呀妈呀给我高兴的呢，我这两天我可高兴了，我说我多点能看着老师啊，我当面好好谢谢老师啊，哎呀老师啊你说你太好了，你说你为老年人啊治好了这么多的，
1: 话不说了，
0: 慢点
1: 您别好
0: 了，完了你说
1: 大家好，
0: 哎呀妈老师啊你多点上长春了呀，我亲自给你做点好吃的，我当面谢谢你吧，把我这个心脏啊救了，我再震这个枕头啊这太好了，老师啊我衷心祝福你
1: 再见了，
0: 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啊永远年轻漂亮，老师我爱你，
1: 哎呀谢谢再见，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康，首选国药得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通过这种方式每天我们都见面，每天我们都聊一聊，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缘分。所以这些年呢，我真的和好多人都结了缘了，都结了善缘，这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儿哈。你就像昨天下午3点多，我北京的一个弟弟叫高光给我打来电话，他跟我说，姐呀，你不说你来吗？你咋还不来呢？我都给你打多少回电话了。他这一说吧，我就知道他说啥呀，因为他每回给我打电话来来回回的就是那几句话，总催我去，总想让我到他那去玩一玩。说心里话哈，我哪有时间呢？但凡有一点空，哪怕能抽出3-5天的时间，我都愿意去，因为我也挺向往他那个地方的。怎么回事呢？这个弟弟呀叫高光，在北京开了一个旅游公司，他老家是内蒙的，他在内蒙呢有一块自己的景区， 他跟我说内蒙这个地方天有多蓝，

云有多么漂亮，大草原有多么绿，那里有多少的马群，有多少的小河流，蓝天碧水的。他说特别漂亮。其实吧，我也向往，好风景谁不愿意看呢？如果要是真有时间的话，我真想在那儿住上几天，好好的享受一下大自然。但是说句心里话，没想到诊室外边呢排着好多的病患，这个念头啊，有的时候我就打消了。有的老人家呢，真的是坐了一宿的火车，坐了好长时间的汽车，然后一点一点倒过来的。还有的一些病患呢，也是从杭州啊、天津啊，还有这个湖南呢，就是好多地方的远道的听众朋友、远道的病患呢赶过来的。你说大家都大老远的赶过来了，我有啥资格把人家扔在这儿啊？自己出去潇洒去，自己出去乐呵去。所以我真的是每次特别向往这种大草原的风景，可是就是这个时间呢，真的是串不开。所以这是一个工作上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作为我这个我说的这个高光弟弟呢，他不理解。每一次我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他就不高兴。然后我每次在电话里边跟他说没时间吧，他就总跟我说，这个你快拉倒吧，姐，你总说来，你都说了一年多了，你也不来，你爱来不来吧，反正我是诚心诚意的。他这么一说吧，连我自己个儿都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得跟他道歉呢。你说那咋办？我说别人不理解我，我说你得理解姐姐，姐姐真的很忙，不是不想去，我是真没时间。我说我真的跟你说真话，不是假话，我现在连吃饭的功夫呢都得往外。你真的是诚心诚意邀请我，我说你姐我50多岁了，还听不出来吗？所以每次我跟他解释的时候吧，他也就没办法。他说你真是。你这辈子啥时候能忙到头啊？照你这个忙法啊，我看你这一辈子可能都来不了我这儿了。所以每次打电话吧，他都是很失望的，这个挂掉电话。其实吧，每年我也有年假，每周呢也应该休一个礼拜天。不过我觉得我走上了行医这条路之后吧，真的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真的觉得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坐诊看病。开方抓药，接电话回电话，你说哪样不需要时间呢？而且这么多年，别说休假了，就是连陪孩子的日子都是数得过来的。陪我妈的时间更少，所以，哎呀，这个小光呢，这电话打过来了，让我去，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只能拒绝。有的时候吧，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挺累的，说心里话，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这个体谅我的这种现在的这个状态和感受哈，我真的是挺累的。有的时候我就说，这人吧，都是这个皮肉筋骨构成的肉体凡胎，就算是铁打的罗汉，也架不住这365天连轴转的。我说我能做到一年一天都不休息，我觉得，哎呀，真的。应该给自己一个嘉奖哈，但是我认为是什么呢？就完全是一种精神在支撑我，真的是精神在支撑我。说句实话，我真的身体呢，真的超负荷运转了。有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大夫，我们去看病就是奔着你去的，就是大家这句话，我就觉得让我呢，就停不下来。你说我这人吧。包括我妈有时候也说我，你能不能歇歇？你傻呀！你天天把自己累成这样，你哪天累倒了咋办？我妈经常说我，所以她替我着急嘛。但是我觉得患者的一句话吧，就让我真的停不下来。大家都说孙大夫，我就是奔着你去的。但是说句实话啊，我就是一个大夫而已，肉体凡胎。说话呢有的时候不中听，长得也不好看。你们真的是冲着我来的吗？不是的，我心里清楚，你们是冲着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冲着我的德良方来的。益肾养元疗法啊也好，德良方也好，是他们在给你解决疾病，是他们能让你呢不再疼、不再麻、不再晕了。但是呢，我没有分别心，不管您是冲着益肾养元疗法呀法来的，还是冲着这个德良方来的，还是冲着这个我来的。

只要能给您治好病，不遭罪，不闹心，我觉得就行。不管是我忙一点累一点加班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所以就是大家呢都是奔着健康来的，那你说我能把大家推出去不管吗？所以就是大家这一句话呀，就让我呢天天像陀螺一样连轴转。不过呢，倒是也是乐此不疲的，累归累，但是也挺开心的。大家不知道，有的老人家呀，家里边啊经济条件非常困难，而且住得很偏远，然后呢，平时省吃俭用的，到我这儿来呀，花几百块钱的路费呀，可能都是得攒个几个月才能攒下来。如果说到这儿来一趟，我不能让大家扑个空啊。你说我自己出去玩去了，上大草原上潇洒去了，人家患者来了，我不在这儿，那你说人家是不是在这儿等啊？来的路费，回去的路费本身就增加了好多的经济困难了，经济压力了，然后在这儿还得住啊，还得吃啊，多住一天就多花一天的钱，那你说我这心里能落忍吗？所以我就想啊，我不能离开这儿，不能让大家扑空了。大家来了呢，赶紧治病，赶紧的康复，开完了药之后，了解好病情之后，治疗方案出来了之后，赶紧的这个一切都落定了之后，赶紧坐上回家的这个车，赶紧回到家，这样呢节省大家的费用。如果大家经济条件好，可能我还不会说这么紧张，但是呢，好多病患呢都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我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亲属也好，朋友也好，他们不理解，他们真的不会完全理解。就像我这弟弟高光一样，他就不是完全理解，就觉得我好像是在推辞，是吧？他认为我说不去是我和他见外，其实不是的，真的是没有时间。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也说一下哈，所有听众啊，听过节目的，没听过节目的，还是说那些通过别人介绍以后知道我益肾养元疗法的，知道这良方的，您找我呀，一定记住了，您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打我的电话也行，打栏目组的电话也行，但是我建议您最好是打栏目组的电话，因为我私人的电话呢，我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因为下班了回家了也需要一个私人的空间，我也得陪陪孩子，陪陪这个老人呢，所以呢尽量打栏目组的电话。那么凡是跟我预约的，您一定要记好了，我让您哪天来您就哪天来，因为呢我有自己的安排，您提前一天来您就多一天的花销，住宿啊，吃饭呀，你说哪一样不花钱呢？对吧？这个钱是花的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您在这多住一天可能都够您一周的药费了，所以说呢我的安排呀，我都尽量做到，让您呢当天来当天走，别耽误事儿。我会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听众朋友呢，病患呢，我会为你们减少开支的。这样的话呢，我心里头啊也舒坦一点。您真的别浪费钱，虽然钱吧是您的，不是从我兜里掏出去的，但是我觉得呢，您尽量能省还是尽量省点儿。如果有这个钱，帮助贫困的这个山区的孩子，这个放放生，有谁有困难您就伸把手。为自己积累点福报也比这强啊，为子孙后代积点福德，这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能不浪费啊，就尽量不浪费啊。就像开头我说的，这个叫高光的弟弟一样，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我们之间肯定有血缘关系哈？其实不是，我和他之间呢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连表姐表弟都算不上。我姓孙，他姓高。他管我叫姐，我管他叫弟弟，谁听着可能都会产生误会哈。但是呢，我们真的没有血缘关系。我这么一说呢，大家可能不明白。没事儿，不明白我慢慢讲啊。其实呢，这个我和高光弟弟之所以能认识，完全呢是高光弟弟的父亲高静元老人家高大爷，他的缘故。老人家呢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

0: 是一位82岁，有着非常倔强脾气的一位老人。大伙儿都知道，我的患者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几乎，这些患者吧，每天有上百人。我对这些患者呢，多数我没有什么记忆，我记不住啊，真的记不住。那么多人一天呼呼啦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天南海北的，我这脑袋就算是超级计算机，内存再大也有灌满的时候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极特殊的这种患者呢，我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记忆。所以呢，就是那个高大爷呢，他就是在众多患者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所以他给我留下了，这个记忆了，留下印象了。这老人家吧，挺特别的。他这人呢，不论是从性格到做事风格，和平常人呢都不一样。就是说呢，他办事儿吧，不按套路出牌，别人能说出来的话他也能说，别人说不出来的话呢他还能说，别人做出来的事儿他能做，别人做不出来的事儿呢他也能做。所以按照现在的名词来讲呢，叫什么叫双重人格。也就是说可以把这位老人家呢看作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老人。那么说这个话呢是3年前了，就是在年春节刚过，在正月的时候早晨8点多，然后我的诊室呢就是开门没多久，我刚换上白大褂，我刚沏了一杯茶，因为我每天都得喝水，不喝水我受不了，那么多的病患我每天要说好多的话，所以说这个每天口干舌燥的给大家解释你为什么生病啊，这病怎么治啊，怎么能保住正气呀，这嘴巴不停地说，所以喝少了根本不行。这个所以我离不开水，离不开茶。然后我刚坐下呢，这个就进来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我的诊室。前面呢是一位老人，也就是我刚才和大伙儿说的高静元高大爷。那么他一进屋呢就说一句，哎呀，在这等你3天了。然后我说怎么等3天了，他说我们在这排队呀，都说你这看病看得好，我们来了排队呀，排了3天了刚排上。哎呀，听完了之后我说那大爷你没提前打电话没提前约吗？然后大爷说听说了得预约，但是我不相信，哪有那么多人看病啊，我就没约。这大爷吧说话还有点带着情绪啊，但是呢自己又埋怨自己的感觉，明知道得预约但是偏偏不信，就觉得到这就能看上，结果来了呢真没排上，等了3天。所以我想这大爷怪有意思的哈。然后呢他一进屋他在前边走，边走边说，但是他走啊和正常人走不一样，他始终是靠着我诊室的左边的墙往里走，靠着这个墙往里走，整个身子还习惯性的往墙这一侧偏，他的左手啊一直是离不开墙的。那我当时就明白了，他一定是因为缺血性脑中风患者啊，因为我们普通人如果没有这类半身不遂疾病的话，谁能走路贴着墙走啊？他这是怕自己走不稳，一旦要是摔倒了还有个抓头。而且我发现呢，就是他身后跟着一个小伙子一块进屋了，这个小伙子啊，两个手做环抱的动作，抱着这个老大爷的这个整个腰部，但是没抱，没贴到他身上，就是环绕着他腰部，其实呢就是寸步不离要保护他，怕他摔倒了。这个小伙子的动作呀，这个对老人来讲本身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可是老爷子呢不领情啊。我为什么说这高大爷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呢？这老爷子不领情啊，他呢始终用右手啊去推这个小伙子，还时不时的回头瞪一眼。我就觉得当时这老人的动作呀可有意思了，可滑稽了啊。然后呢我就赶紧站起来，然后我就指着桌子前面的椅子，我说老人快坐下吧，我说上楼很累吧，别说您这么大岁数了，就我爬3楼都得喘一会儿，您看您少说也得80多了，这精气神还真不错。老爷子听了跟我说， 我根本就不用人扶。啊，说完了之后呢，回头又瞪了一下这个小伙子，使劲的瞪了一眼。啊，我这心想啊，这老人真有意思。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人家呀，您这个缺血性脑中风几年了？听我这么一问，这老人很惊讶，啊，你能看出来我得缺血性脑中风了？我就笑了，啊，我说我是瞎猜的。他说那你可猜得挺准啊，我缺血性脑中风都三年了。啊，我说三年了，三年了，您恢复的还挺好，我看您这个好像没什么太严重的后遗症吧。他说这你可猜错了，我左腿左胳膊能动能走，但是没劲儿，另外脑子没有以前灵光了，昨天的事儿睡一宿觉就能忘，有的时候啊那话就搁嘴边上，想起哪个人了，包括哪个熟悉的人了，但是就是硬说不出来，叫不出来名儿啊，手里边拿的东西放在哪儿了，一转身咋想也想不起来了。他说我最难受的不是这个，最难受的是我便秘这个事儿。这回来找你啊，我不是来看我缺血性脑中风这个毛病的，我是想让你给我解决便秘这个事儿的。我儿子大老远从内蒙来，就是听说你看病看得好，大病小病奇怪病都能解决，还说啥呢，你有个益肾养元疗法，说你有得良方能解决我这些病。你大爷我呀说话直，我告诉你我还真不信，要不然别人让我预约我根本就没约呢，我也不相信有这么多人看病，谁知道还真上当了，来了之后还真是没排上，等了三天了。他说完这个话吧，我也就心里边憋不住笑，我觉得这老人家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又指了指旁边那个小伙子，然后呢又回头跟我说，都是他非得大老远给我拉来，你这丫头我看你也不像啥老中医啊，我便秘这个毛病你就说实话，你到底能不能给我解决了。让他这么一问吧，啊，我真是憋不住笑了，扑哧一声我就笑出来了。但是呢我当时吧也没回答他的问题，我也没有反驳他，我随口就问，我说老人家呀，您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以前您是不是当过官啊，听您说话这么有道理，这么有深度，问题提得这么尖锐啊，还有大将风范，我说您老可真是看着不一般。他一听我这么说吧，这老人家立马来了精神了，他说哎，你眼睛还挺毒的啊，这你都能看出来。闺女我跟你说啊，我过去是我们旗工商局的局长，可能老人家说的这个旗大伙不是很了解，旗就是红旗的旗啊，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旗啊其实就是跟我们县是一个级别，你比如说这个敖汉旗、科左中旗、科右前旗，它都是内蒙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呼，就是对内蒙稍稍有一点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呢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明白就行。所以老爷子说了，说过去啊我是我们旗工商局的局长啊，然后又说93年之前呀，我一直在我们局当局长，我那工作干的那叫一个出色。孩子，我不是跟你吹，你大爷我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年年得大奖号。大爷手里有权力，但是大爷绝对不贪不占。这么多年两袖清风，干净着呢。那老人家说起自己的工作很自豪。然后呢，我就夸他，我说大爷，您真是一个人民的好公仆啊。他说那是，为官一任就得造福一方，拿干净的钱做干净的事儿，心里没愧。这老人家说这些话的时候啊是无比的坚定啊，能看出来老人家这一辈子的工作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听完了之后呢，真的发自内心的敬佩他老人家，这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老人家呢既幽默，然后呢做事情啊又认真，真的挺让我敬佩的。然后我就跟大爷说，我说哎呀，那大爷我得向你多学习呀，你看咱俩好像还差不多，您是管事儿的，我是治病的，您拿的钱是您该拿的，我给病人治病也是该治的，治得好的我治，治不了的病我不治，我从来不坑患者一分钱，我尽量让您少花钱治大病。 我也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
1: 嗯，

年年都是优秀医生，我也年年得大奖状。啊，因为我觉得这老爷子他说话有意思啊，我就愿意跟他聊天，所以呢这就唠上家常了。我这一说吧，这老爷子一听也就乐了，那他说，孩子你做得好，咱们都是要做有良心的人。我说那是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他说是，我们做人呢就要干干净净，做干净人，做干净事儿。哎，这一点咱爷俩还挺相同哈、啊。我估计啊，当时啊要是有酒的话，没准我和这老爷子能聊得推杯换盏，聊得很开心啊，因为这老爷子的性格我真的挺喜欢的。那么随后呢，我们两个人呢就谈到了正题了。我就问他，我说您多久能排一次大便呢？他一听这个人吧，当时就有点蔫了。他说，哎呀，有时候10天，有时候15天，最长的一次27天呢。哎呀，我说那可够严重的。然后老人家说，那可不是吗，要是不严重的话，我能大老远500多公里来找你呀、啊，白白等了3天，这等着着急着劲儿呢，花钱不说，这不知道啥时候能看上，好不容易来了，你快给我看看吧。啊，这老爷子你看说话多风趣儿。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您每次排大便的时候是不是越着急越便不下来，越便不下来越着急呀、啊？他说那是啊，便秘的时候总有感觉啊，就感觉好像总想排便，总想往外排便，总想拉，但是一进厕所往那个坐便上一坐立马就没了，提上裤子出了卫生间感觉又有了。他说哎呀，别提那个滋味了，太闹心了，太难受了。他说每一回啊都得3-4管开塞露，然后还得喝番泻叶，喝蜂蜜水，吃香蕉。他说这些对我来讲得多种方法同时使用，有的时候呢还不顶用，就算是排下来了也是拉几个小疙瘩啊，这个肚子呢还是很难受。我说那好，那您变出来的这个小疙瘩是不是就像小石头蛋那样的一团一团的呀？他说对对对，特别硬，掉到那个马桶里边好像都能听着声一样啊。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您的便秘呀、啊、本身它不是器质性的，它属于神经性的，跟您的年龄大小啊一点关联都没有。我说您得缺血性脑中风之前肯定没有便秘的毛病。他说对呀，原来没有，原来大便可好了，都是香蕉片，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得了这个缺血性脑中风，突然就添了这个毛病。然后我说这就对了，我说我估计的没错啊，我说我告诉您老人家啊，您这便秘啊是神经性的，它是因为您缺血性脑中风引起的，这是一个连带症状。脑血栓咱们管它叫缺血性中风，我说您老人家文化高，我一说你就明白，缺血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本来呀、啊你身体里边的血液是足够的，但是因为您的气不足了，去推动血液流动的这个气的劲儿它不够了，它没有劲儿，所以说这个血液呢没有气推动，那血液就摆在那儿了，你不去推它就像一个碗装的一碗水一样，你把它放到桌子上它一动不动，永远是平静的。我说但是你如果去摇晃这个桌子的时候呢，你看那个水它就动了，摇晃的劲儿小，水只是稍微在碗里左右晃，有个波纹。你如果把桌子掀了，你再看看，碗也掉了，水也洒了。所以我说，周桌子的这个劲儿，就相当于我们身体里边的气，啊，就是那股正气，一模一样的。你血管弹性再好，你血液再干净，没有气去推，那么血，你说它能动吗？血液里边包含各种各样的养分，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心肝脾肺肾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哪个器官缺了血能行啊？哪个地方都不能缺血呀、啊、包括我们的指甲头发丝儿都一样。我说更何况您的动脉弹性也没有了，血管斑块也多了，血栓咋来的？不就是气推不动血，这个斑块把你的血管给堵死了吗？大脑里边没有养分，伤了脑细胞了，
伤了各种神经了，伤了语言神经，那么你就不会说话。一旦要是伤了这个运动神经呢，你走路就跨筐，半拉身子不好使。伤到咀嚼神经和吞咽神经，你吃饭就呛咳。啊，我说这些呀，您可能啊很轻松的就理解了，而且理解的很透，因为您本身就是文化人。哎，这老爷子呢显得高兴了。啊，不像刚来的时候还有点这个稍稍有点气囊囊的，因为他等了三天了嘛，好不容易排到他了嘛，有点生气似的。哎，这一说老爷子高兴了，然后跟我说，他说，哎，别说哈，你说的还真是头头是道，我心服口服了。原来我还以为我这个便秘跟别人一样呢，是因为我岁数大了，现在我知道了，哦，是缺血性脑中风拐带来的呀。你说的这个气，这个益肾养元疗法跟我这个毛病肯定合牙，我信你了，大爷的毛病就交给你了啊。你画一条道，你咋画我咋走，你咋说我咋做，你让我往东我不往西，你别看我犟，只要你说服我了我肯定不犟。我说对呗，我说您老吧也不是犟，您老啊是啥事儿都想争个理儿，都想争个对与错，是不是？他说是。我说这一点咱爷俩是一模一样的啊。这老爷子听了的开怀大笑啊，然后跟我说，那你现在就给大爷出个治疗方案吧，咋吃折良方，用多少疗程，你就说大爷我肯定丝毫不差。我说呀，您看您老人家是不是有点太急躁了，好饭不怕晚，咱们看病吃药好病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三天五天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您要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呀，您就在我这儿再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啊，你都在这等了三天了，你也不差这十天半个月的。我说我给你啊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我给您解决解决您的问题。这老人家好不容易高兴了，听我这么一说，脸又拉了下来了，然后就问我，你就给我拿着药，我回家按照你的方法吃不就完事儿了吗？在你这住和不在你这住有啥区别呀？眼瞅着开春了，我还得回去种我那小园子去呢。我听这个话呀，我连忙去给老人家解释。我说大爷，我让您在这住啊，可不是单纯的想解决您的便秘的问题，您更别误会，我可不是为了赚您点医药费，我是想解决您便秘根源的问题，也就是您缺血性脑中风的毛病。你看你走路，你思维还是有点没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你以为便秘是大事儿，但是在我看来呀，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比你这个便秘更大。我说这个才是大事儿。我说我给你用益肾养元疗法，我给你用得良方的这个方法，我想解决你的大问题，然后我捎带脚的我就把你便秘这个小问题给你解决了。我把您留到这儿，我是想对您做一些细致的观察，然后我好随时的调整治疗方案呢。老爷子听了之后跟我说，啊，那闺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说的倒挺实在的，你不糊弄人哈，你要从根儿上给我解决问题，那行吧，我理解了，那我就住。别说十天半个月了，你要是能把我这些问题都给我解决了，住三年两年都行，在哪儿待着还不是待着呢。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爷用不了那么长时间，20天足够了。他说那好啊，20天能解决那我捡着了。这老人家吧就说话吧可风趣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患者看病吧，经常会感觉到大家的病痛啊，感觉到大家的痛苦啊，就给患者看完病之后吧，心里边哎呀都是压抑啊，都是这个心疼啊，都是觉得大家太难了。所以这个医生嘛都得有一种好的就是自我调节能力，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每天去面对患者。但是我觉得给这位内蒙的大爷看病啊，这个不用我自己调解，他就帮你调解了，他说话可有意思了啊，所以我就说对他的印象深嘛。那么就这样这老爷子就住下来了，我给他采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完全按照最低的药量去用的。因为他的缺血性脑中风不太适合首次加量治疗方法，我要让他缓缓的恢复啊，慢慢的恢复。
那么第三天的时候，第三天早晨我刚到单位，这高光呢就早早的在诊室门口呢等着我呢，看见我来了，哎呀，我看他的表情啊，满面春风似的，可高兴了。然后看我来了，跟我说：“孙大夫，我爸昨天晚上排出来好大一堆便呢，特别臭，关键是没用开塞露，也没喝番泻液，排出了可多了。你这方法怎么这么管用啊？”然后我跟他讲，我说：“那好啊，我说你要知道这个臭啊都是正常的，老爷子排出来的粪便这种恶臭啊，跟普通的臭肯定不一样。”他一定是一种猪肉放坏了的那种臭，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呀、啊？他说是是是，就是那种臭。你要不说吧，我好像还形容不出来，啊，确实是像你说的，就是那种臭味儿。然后我俩正唠嗑的时候，这老爷子从病房走过来了，大老远的喊我，喊什么呢？闺女，好几年了，大爷头一回感觉肚子这么舒服。啊，这整个走廊上的人呢都听到了。啊，这声音可大了，可洪亮了。我说好啊，我说再过一段时间你会越来越好的。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爷，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啊。第一啊，你每天早晨5点钟，不管有没有排便的意思，您都到那个坐便上去坐一会儿，有呢就排，没有啊你就多坐一会儿，你就等。那反正搁哪儿坐着都是坐着，你啥时候等来了，然后你就啥时候变。他一听他就问我，他说这是干啥呀？我跟他说，我说这是养成一种规律啊，也叫生物钟啊。我说时间长了，到了这个点儿，你这个排便呢就有变异了，这是一个最好的习惯，我说你坚持住啊。他一听就乐了，然后跟我说，哎，你说的有道理，干啥都得有规律有规则，吃喝拉撒睡跟上班工作一样，都应该是一样的。我说您老人家呀可真是个明白人，跟明白人打架心里都舒服啊。然后他紧接着来了一句，宁可跟明白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你看这个思维还是挺快的哈，这老爷子你看反应的多快。所以他在这儿呢一共是住了12天啊，住了12天的时候，我查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现在几天变一次啊？他说1天1变，可顺溜了。啊，我说那都是哪个点儿啊？基本上都是早上一睁开眼睛5、6点钟吧，醒了就去卫生间就排出来了。我说这可太好了。我说呀，要是这么好的话，你现在呀就可以打包收拾收拾东西，下午让高光去办出院手续，您可以回家了。多了不用带，你带3个月的德良方，直接回家就行了。您老不是还惦记着您那个小菜园吗？我不耽误您的大事儿了。这老人家一听我让他出院，你猜这老人家说啥？哎呀，我这住院都住习惯了，这天天病房里边这唠嗑可热闹了，我回家就我自己没意思，我不用再多住几天呢，我还住的挺好呢，还不愿意走了。我一听这话吧，我也憋不住乐。其实吧，我乐的是什么呢？一，老爷子真的很风趣儿；第二，一来呢他身体好了，他心情好了。这如果要是在医院治病，怎么治都不见好，谁愿意在医院住啊？所以老人家呢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吧，他心情好，再加上住院的一些病友啊平时聊聊天啥的，他觉得不寂寞。我听他这么一说，我说我可不留你了，你来的时候你都白等我3天，都花那么多钱，你还跟我找后账呢。我说我再让您住下去您花的更多，我真得落埋怨。我说您快回家吧，我可不留你了。说完了，这老爷子呀就哈哈大笑，他说我不是埋怨你啊，我是等得着急了。所以就这样，老人家呢也就是开开心心的就出院了。老人家走的时候啊，拉着我的手跟我说，闺女啊，大爷要回内蒙了，这一走可能咱爷俩这辈子啊都见不着了。我都80多岁了，有今天没明天，大爷呀、啊、啥都不说了，等我回家我给你买点东西邮过来，我看你太辛苦了，这一天忙里忙外的，你自己也多注意身体啊。年轻人干工作呀是应该努力，但是呢别太拼命，我看你太累了，从早到晚都长在医院了。行了，大爷回家了，把地址给我，然后我给你邮过来。我听大爷一番话呀，
哎呀，我觉得备受鼓舞，这是老领导啊。

0: 啊，很多人总是感觉自己得病了，总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所以这位老人家呢，真的不一样，这就是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以我说这些话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有啥病你都不要灰心，不要气馁，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选对了疗法，用对了药，疾病的问题都能很轻松的解决，办法呢总比问题多。这位老爷子呢，回去以后，也就是过了3个多月，他儿子高光啊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孙大夫，你的扶正疗法不光给我爸的便秘治好了，他现在左手左腿不好使的情况基本也没有了，这得良方，后遗症啊恢复得很好。前几天还跟我说呢，他种园子自己翻的土，自己刨坑，自己拎水，都不用我妈帮他了。最主要的是他的记忆力恢复得特别好。过去记不起来的事儿，现在都能回忆起来了。我爸这一恢复吧，我们全家都挺高兴的。啊，我说那就好啊，康复了就好。然后呢，这高光就说了，说孙大夫，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爸说了，说你呀，特别善良，医术还高。回来之后吧，就一直念叨这个孩子太好了，这个孩子太好了。我爸总念叨。然后我爸说，这一辈子啊，一直想生个闺女，可是没那个命。啊，我爸让我打电话跟您商量商量，能不能认您做个干闺女。听高光这么一说吧，我真的不知道说啥好。但是呢，老人家呀，一片心意，我觉得我要是拒绝了呢，一定会让他失落。啊，然后我就说，我说那好啊，我也特别喜欢大爷这性格，我说那就认了吧。啊，然后高光一听啊，哎呀，太好了！我一会儿就给我爸打电话。那我以后可不管你叫孙大夫了，你比我大，那我就管你叫姐吧。啊，我说行啊，我这岁数你那岁数，你管我叫姐，你也不亏。那以后我就管你叫弟弟。他听完了之后呢，他说：“哎呀，太好了！哎呀，姐呀，以后有时间我去看你啊，以后有时间你到我这儿来。”就这么的，这个弟弟呀是这么来的。没过几天，我真的收到了老爷子给我寄来的礼物，啊，挺老大的一个大纸壳箱子。我打开一看，给我看懵了。我没想到老爷子给我寄这样的礼物，你猜是啥呀？谁也猜不着。这老爷子给我邮来了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变形金刚。你说你能想到他能寄这样的礼物吗？这老爷子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不按套路出牌，是吧？你说我儿子都上大学了，他给我邮来这么大一个大玩具，是我儿子能玩啊，还是我能玩啊？所以后来吧，我琢磨了一下，可能是老人家呀，觉得我工作压力太大了，啊，送给我这个大玩具呀，让我能找回一点童心吧，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老人家也是用心良苦了，嗯，所以在这儿吧，也真的很谢谢这位不按套路出牌的老人。啊，所以我说这个话呀，就是让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了。因为什么呢？我刚才在节目开头讲了，我说大家要是找我呀，你们一定要提前的这个约好了，我让您哪天来您就哪天来。包括咱们的节目也是一样的，有的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想跟我通个话，那么大家呢先打场外电话呢，提前预约排个队吧，因为想参与节目的听众太多了。那么给您预约到哪天了，我一定会接听您的电话的。所以就说到这个事儿，我不想耽误任何一个人的时间，尤其是像到我这儿来的，那么我更不想让大家多谈任何的费用，不去浪费那些没有必要浪费的钱。所以这话吧，说到哪儿就想到哪儿了，想起了这么一个，这个提到高光了，我就想起来过去的这些事儿了哈。但是回想起来吧，还是挺开心的。这个老爷子的整个这个心态和状态，他真的是感染了我了。但是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吧，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呢，咱们恢复疾病啊，恢复得才快。
1: 很多来我这儿的病人啊，都是来来回回辗转在各大医院很多次的人，然后最后到我这儿来说，原来治病还可以这么简单。其实到我这儿来的人，我也不是说一股脑的盲目的给大家支招，让你必须用
0: 益肾养元疗法。
1: 有一些人啊，很简单的小问题，用一点小方法就够了。昨天有个病人来找我看病，严重的
2: 狐媚，

0: B 证。
1: 那我二话不说就让他用上了咱们德良方。然后这个患者有个女儿，这孩子不大，15岁，有痛经，手脚凉。他就问我，他说我要是给孩子吃点行不行？我说当然行，但是你要是不想用药呢，我就给你个小方法，弄点长寿脐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说你给孩子贴在肚脐上，不疼不痒的，用上个把月，排排湿寒，基本上就没大事儿了。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余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老师，老师你好，是孙老师吗？
6: 是我，是我。你好。
5: 啊，老师你好，我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跟你通话呀，我真高兴啊。我今年62岁了，受益者。
6: 哦，
5: 下面呢啊，下面呢我就把我呀，就是没吃之前和之后啊，向老师汇报一下。
6: 行，可以的。
5: 啊，老师啊，你说我这有啊心脏病啊。
6: 哦，
5: 这心脏病啊，嗯呐、啊、主要啊就是心脏病和高血压，就这两大病啊。嗯，我挺困惑的，该咋说。
6: 嗯，
5: 完了别的吧都小事儿了都。我已经这个就是心脏病吧已有5年了，直多都不带少的。
6: 哦，
5: 嗯，就是心呐、啊、就跳啊，晚上吧哈跳的邪乎，白天吧听了动静小，完但是就是也有感觉，就是走路吧不敢快走。走走的吧哈，就是你要是走快了跟人家正常人呢去走去，我就得停一会儿，有时候就是受不了了我就得站下一会儿，完了再慢慢慢慢的往前走。有时候上街里去买菜啥的吧，我这还怕动静，是谁呀大声说话给我呢跟前儿啊，你是还是汽车喇叭声啊，我就受不了了。我这嗯就是心啊就跳，我就像要跳出来了似的。
6: 嗯，
5: 有时候啊就搁家哄小孙子，小孙子玩玩具，就是整掉地下咣当一下子，这心就吓得蹦蹦蹦就得跳一会儿。
6: 哦，
5: 嗯，完了吧哈、啊、就是尤其呀、啊、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得放平躺着，侧身躺着都不行，你是往左躺啊往右躺啊都不行。
6: 哦，
5: 完后来呀我就总放平躺着，呀躺功大了可难受了，累挺啊。然后我每次啊我家是住4楼，
6: 嗯，
5: 我有时候看孩子啥的就是上楼的时候吧都得歇两次。
6: 哦，
5: 走2楼嗯歇一会儿，走3楼我再歇一会儿，我到4楼了、嗯、门口我还得喘一会儿，完了我才能进屋。
6: 是吧？
5: 嗯嗯。

0: 哎呀，这困惑呀，我可难受了。我主要就这两大项病啊，就是我都哭过，我都掉过眼泪。
1: 哦，
0: 心我这心脏病啊，等明要不好咋整去了？
1: 嗯，
0: 哎呀，我家呀，这两个儿子，大儿子结完婚了，这不有孙子，小儿子还没完事儿。小儿子，哎呀，还搁外地。完我就说呀，我说我这还没完成任务呢。是啊，我跟你说，呀，我寻思我咋能看着你呀、啊？我说你这，哎呀，你可真是有能力的人呐、啊！你能出这么好的药啊，能把我们的病啊都能治好。我呀，去年8月份的时候吧，哈，我就到中日联去检查去，检查呀，这个心采哈、啊，做了心采，当时医生说呀，心血管主动脉硬化。呀，当时我挺害怕的，他说主动脉硬化，这个主动脉就挺重的，我寻思，完了大夫说的让我注意点心梗和脑梗，完还告诉我吧，让我吃保心宁。以前吧，你说老师啊，我这药啊，我没少吃，吃丹参片呐、啊，还有冠心舒合丸呐、啊，这个保心宁吧。我搁小医院看吧，小医院大夫也告诉让我吃，我吃了不少药了，这也没说是好。完了吧，你说老师啊，我这血压我还高，你说高吧哈，平平常常就178，最高的时候你说达到210，完了低压呀就100，哎呀，最高啊就是我一天呢我就头昏脑胀的，哎呀，我吃一样的降压药啊降不下来。我就得吃两样的，后来大夫我听人家说，人家都吃一样，吃一片儿啊，我这吃两片是经过就是中日联大夫告诉我，他说你吃两样吧，你吃两片吧，同时吃吧。完了后人吧，完我就说呀，我说的，那就大夫告诉我让吃吧，说吃同半金酮和替米沙坦，我就同时吃。完了吧哈，去年呢，我在12月份的时候吧，偶尔吧就听说你们老，您呐老师啊，您讲课了，
1: 得良方。
0: 我就能治好我的病。哎呀，我就想啊，我的病啊，你说正气足了，百病无。我想，我病啊有希望了。从那天呢，我就开始天天听您讲课。听您讲啊，是补正气、固正气的。完正气呀、啊，要是足了，百病就没有了。哎呀，我听老师您讲课呀，和别人讲的不一样。您每次吧讲课呀，都讲啊，什么行医呀、行善呐、做好事啊，哎呀，还讲啊，就是因果啊、缘分呐、啊。我听老师您讲的太好了。于是吧，哈，我就给场外老师打了电话。场外老师啊，就接过电话，就问我你是哪儿的，你姓啥叫啥，完了就问我，我就把情况都跟他说了。说了完了，场外老师说的，现在没有货，我帮俩排上号吧，让我等着。哎呀，我就给电话撂下了，我说那就等吧。他说的，等多点来了我就通知你，我等。等啊，老师，你说我等啊，能有2个来月的时候，哎呀，我还挺幸运的，我就赶上了，完我就报上了名，我买了一个大周期，我寻思我这病啊也挺严重的，我不能吃时间短了，我得吃，多吃点。当时啊哈，我接到了货吧，我把东西放家了。我当时我就拆开了，我当时我就吃上了4粒，完我每天吧我就44粒吃的，我没吃3个粒，那顶说明书要吃3个粒，我没吃3个粒，我寻思我这也挺重的，我恨不得一把就吃上。我吃到15天的时候吧，我就有感觉了，我身上我脚好像有劲儿了似的，走路呢也轻松了，也不像原来那样了。完了，现在吧，我这不快吃到2个月了吗？我已经好像吃50天了，身体吧就明显的好转了。现在呀， 走路吧哈、啊、也敢快的走了，完了吧上楼也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嗯，完了有点啥动静吧也不那么害怕了，
1: 嗯，
0: 那走在大街上吧，汽车响啥的，喇叭响啥的，心吧、
1: 嗯、
0: 也不是那么跳的，嗯，尤其啊是到晚上睡觉，就是咱们躺在床上是晚上、啊。原来不是侧着躺着都不行了，现在砸躺着都行了，
1: 都可以
0: 也能睡着觉了，嗯呢、啊、
1: 嗯，
0: 哎呀，完我有一天吧哈，我就前两天我回家往楼上上，我家还是四楼嘛，那、
1: 嗯、
0: 心里头就好像合计点别的事儿似的，就没寻思就走走，一下走五楼，哎呀老师啊，你说那以前、嗯、你说走一层歇一层，哪能上五楼上去呢？
1: 嗯，
0: 哎呀，我又下来了，你看，哎呀，我还心寻思，我咋没感觉累呢？
1: 嗯，不累，
0: 哎、
1: 啊、
0: 呀，
1: 挺好。
0: 啊、嗯，老师啊，你说，哎呀，我说我这病啊，这不是好短了吗？这不是吗？这太好了，嗯、老师呀、啊，
1: 脏腑功能都提高了，人就不一样了，挺好的。
0: 啊、
1: 嗯
0: 啊，完了吧哈，老师，你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哦、
0: 嗯，老师，你说我这血压吧也降下来了。
1: 嗯。
0: 现在吧，就是高压140，低压80，
1: 可以，
0: 这不也挺好的了吗？老师啊，你说我这小毛病也不少，眼睛吧，这个老花眼黑纹症，你说，眼睛吧也干，
1: 嗯，
0: 完这关节的吧，就是膝盖呀、啊，这关节啊，一到下阴天吧有感觉，完了有时候走有道吧，就咯嘣一下子，就像错过环了，还没错过环，就像不敢走了似的。我就得站那嘎子呀，哎呀，给这腿弯下来，哈腰就得游一会儿，完了游游吧，有时候咯嘣一下子好了，完我再继续往前走，有时候也不咋好，
1: 嗯，
0: 这个睡眠你说，有时候寻思点事儿吧，越睡不着，心情不行，哎，越睡不着，你说从打吧就吃这个，你说把我这些个小毛病，也都治好了，
1: 嗯，
0: 哎呀，老师啊，太感谢你了，
1: 嗯。
0: 呀，哎呦妈呀，这可真是的！我说呀，我说，原来吧哈，这心情的，哎呀，这病啊，啥才能好啊？这有病就得那上医院，这等等明儿这心脏不行做支架，多害怕呀！
1: 嗯，
0: 哎呀，
1: 现在
0: 我说呀，哎呀妈，
1: 好好巩固治疗吧。那天打电话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0: 没有，完你说我这些小毛病，这不就都好了吗？早上起来吧，这脑袋也清楚了，嗯呐。老师啊，你说这关节吧，这小毛病也都好了。哎呀妈呀，给我高兴的呢！我这两天我可高兴了。我说我多少能看着老师啊，我当面好好谢谢老师啊。哎呀，老师啊，你说你太好了，你说你为老年人啊治好了这么多的，
1: 不说了，
0: 慢点，
1: 完
0: 了，啊，
1: 您
0: 啊，完了，你说。
1: 大家好，
0: 啊，老师啊，你多点上长春了呀！我亲自给你做点好吃的，我当面谢谢你吧，把我这个心脏啊救了，我再震这个枕头啊，这太好了。老师啊，我衷心祝福你啊！
1: 哎，再见了，
0: 啊，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啊，永远年轻漂亮。老师，我爱你。
1: 哎呀，谢谢，再见。嗯。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 便却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

0: 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0: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1: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1: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0: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通过这种方式每天我们都见面，每天我们都聊一聊，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缘分。所以有这些年呢，我真的和好多人都结了缘了，都结了善缘，这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儿哈。你就像昨天下午3点多，我北京的一个弟弟叫高光给我打来电话，他跟我说，姐呀，你不说你来吗？你咋还不来呢？我都给你打多少回电话了。他这一说吧，我就知道他说啥呀，因为他每回给我打电话来来回回的就是那几句话，总催我去，总想让我到他那去玩一玩。说心里话哈，我哪有时间呢？但凡有一点空，哪怕能抽出3-5天的时间，我都愿意去，因为我也挺向往他那个地方的。怎么回事呢？这个弟弟呀叫高光，在北京开了一个旅游公司，他老家是内蒙的，他在内蒙呢有一块自己的景区。他跟我说，内蒙这个地方天有多蓝，白云有多么漂亮，大草原有多么绿，那里有多少的马群，有多少的小河流，蓝天碧水的，他说特别漂亮。其实吧，我也向往，好风景谁不愿意看呢？如果要是真有时间的话，我真想在那儿住上几天，好好的享受一下大自然。但是说句心里话，没想到诊室外边呢排着好多的病患，这个念头啊有的时候我就打消了。有的老人家呢真的是坐了一宿的火车，坐了好长时间的汽车，然后一点一点倒过来的，还有的一些病患呢，也是从杭州啊、天津啊、 还有这个湖南呢，就是好多地方的远道的听众朋友，远道的病患呢赶过来的。你说大家都大老远的赶过来了，我有啥资格把人家扔在这儿啊？自己出去潇洒去，自己出去乐呵去。所以我真的是每次特别向往这种大草原的风景，可是就是这个时间呢真的是串不开。所以这是一个工作上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作为我这个我说的这个高光弟弟呢，他不理解，每一次我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他就不高兴。然后我每次在电话里边跟他说没时间吧，他就总跟我说，这个你快拉倒吧姐，你总说来，你都说了一年多了你也不来，你爱来不来吧，反正我是诚心诚意的。他这么一说吧，连我自己个儿都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得跟他道歉呢。你说那咋办？我说别人不理解我，我说你得理解姐姐，姐姐真的很忙，不是不想去，我是真没时间。我说我真的跟你说真话，不是假话，我现在连吃饭的功夫呢都得往外挤。你真的是诚心诚意邀请我，我说你姐我50多岁了还听不出来吗？所以每次我跟他解释的时候吧，他也就没办法，他说你真是，你这辈子啥时候能忙到头啊，照你这个忙法啊，我看你这一辈子可能都来不了我这儿了。所以每次打电话吧，他都是很失望的这个挂掉电话。其实吧，每年我也有年假，每周呢也应该休一个礼拜天。不过我觉得我走上了行医这条路之后吧，真的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真的觉得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坐诊、看病、开方、抓药、接电话、回电话，你说哪样不需要时间呢？而且这么多年，别说休假了，就是连陪孩子的日子都是数得过来的。然后陪我妈的时间更少，所以，哎呀，这个小光呢，这电话打过来了，让我去，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只能拒绝。有的时候吧，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挺累的。说心里话，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这个体谅我的这种现在的这个状态和感受哈，我真的是挺累的。有的时候我就说，这人吧，都是这个皮肉筋骨构成的肉体凡胎，就算是铁打的罗汉，也架不住这365天连轴转的。我说我能做到一年一天都不休息，我觉得，哎呀，真的应该给自己一个嘉奖哈。但是我认为是什么呢？就完全是一种精神在支撑我，真的是精神在支撑我。说句实话，我真的身体呢，真的超负荷运转了。有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孙大夫，我们去看病就是奔着你去的。就是大家这句话，我就觉得让我呢，就停不下来。你说我这人吧，包括我妈有时候也说我，你能不能歇歇，你傻呀，你天天把自己累成这样，你哪天累倒了咋办？我妈经常说我啊，所以她替我着急嘛。但是我觉得患者的一句话吧，就让我真的停不下来。大家都说孙大夫，我就是奔着你去的。但是说句实话啊，我就是一个大夫而已，肉体凡胎，说话呢有的时候不中听，长得也不好看。你们真的是冲着我来的吗？不是的，我心里清楚，你们是冲着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冲着我的德良方来的。益肾养元疗法啊也好，德良方也好，是他们在给你解决疾病，是他们能让你呢不再疼、不再麻、不再晕了。但是呢，我没有分别心，不管您是冲着益肾养元疗法呀法来的，还是冲着这个德良方来的，还是冲着这个。我来的啊，只要能给您治好病，不遭罪，不闹心，我觉得就行。不管是我忙一点累一点加班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所以就是大家呢都是奔着健康来的，那你说我能把大家推出去不管吗？所以就是大家这一句话呀，就让我呢天天像陀螺一样连轴转。不过呢倒是也是乐此不疲的，累归累，但是也挺开心的。大家不知道，有的老人家呀，家里边经济条件非常困难，而且住得很偏远，然后呢平时省吃俭用的，到我这儿来呀， 花几百块钱的

路费呀，可能都是得攒个几个月才能攒下来。如果说到这儿来一趟，我不能让大家扑个空啊。你说我自己出去玩去了，上大草原上潇洒去了，人家患者来了，我不在这儿，那你说人家是不是在这儿等啊？来的路费，回去的路费本身就增加了好多的经济困难了，经济压力了，然后在这儿还得住啊，还得吃啊，多住一天就多花一天的钱，那你说我这心里能落忍吗？所以我就想啊，我不能离开这儿，不能让大家扑空了。大家来了呢，赶紧治病，赶紧的康复，开完了药之后，了解好病情之后，治疗方案出来了之后，赶紧的这个一切都落定了之后，赶紧坐上回家的这个车，赶紧回到家，这样呢节省大家的费用。如果大家经济条件好，可能我还不会说这么紧张，但是呢，好多病患呢都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我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亲属也好，朋友也好，他们不理解，他们真的不会完全理解。就像我这弟弟高光一样，他就不是完全理解，就觉得我好像是在推辞，是吧？他认为我说不去是我和他见外，其实不是的，真的是没有时间。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也说一下哈，所有听众啊，听过节目的，没听过节目的，还是说那些通过别人介绍以后知道我益肾养元疗法的，知道得良方的，您找我呀，一定记住了，您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打我的电话也行，打栏目组的电话也行，但是我建议您最好是打栏目组的电话，因为我私人的电话呢，我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因为下班了回家了也需要一个私人的空间，我也得陪陪孩子，陪陪这个老人呢，所以呢，尽量打栏目组的电话。那么凡是跟我预约的，您一定要记好了，我让您哪天来您就哪天来，因为呢，我有自己的安排。您提前一天来，您就多一天的花销。住宿呀，吃饭呀，你说哪一样不花钱呢？对吧？这个钱是花的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您在这多住一天，可能都够您一周的药费了。所以说呢，我的安排呀，我都尽量做到，让您呢当天来当天走，别耽误事儿。我会为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听众朋友呢，病患呢，我会为你们减少开支的。这样的话呢，我心里头啊也舒坦一点儿。您真的别浪费钱，虽然钱吧是您的，不是从我兜里掏出去的，但是我觉得呢，您尽量能省还是尽量省点儿。如果有这个钱，帮助帮助贫困的这个山区的孩子，这个放放生，有谁有困难您就伸把手，为自己积累点福报也比这强啊，为子孙后代积点福德，这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能不浪费啊，就尽量不浪费啊。就像开头我说的，这个叫高光的弟弟一样，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我们之间肯定有血缘关系哈？其实不是，我和他之间呢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连表姐表弟都算不上。我姓孙，他姓高，他管我叫姐，我管他叫弟弟。谁听着可能都会产生误会哈，但是呢，我们真的没有血缘关系。我这么一说呢，大家可能不明白。没事儿，不明白我慢慢讲啊。其实呢，这个我和高光弟弟之所以能认识，完全呢是高光弟弟的父亲高敬元老人家高大爷他的缘故。老人家呢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是一位82岁、有着非常倔强脾气的一位老人。大伙儿都知道我的患者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几乎，这些患者吧，每天有上百人。我对这些患者呢，多数我没有什么记忆，我记不住啊，真的记不住。那么多人一天呼呼啦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天南海北的，我这脑袋就算是超级计算机，内存再大也有灌满的时候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极特殊的这种患者呢？我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记忆，所以呢，就是那个

高大爷呢，他就是在众多患者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所以他给我留下了这个记忆了，留下印象了。嗯，这老人家吧挺特别的，他这人呢，不论是从性格到做事风格和平常人的都不一样，就是说呢，他办事吧不按套路出牌，别人能说出来的话他也能说，别人说不出来的话呢他还能说，别人做出来的事儿他能做，别人做不出来的事儿呢他也能做。所以按照现在的名词来讲呢，叫什么叫双重人格。嗯，也就是说可以把这位老人家呢看作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老人。嗯，那么说这个话呢是3年前了，就是在年春节刚过，在正月的时候早晨8点多，然后我的诊室呢就是开门没多久，我刚换上白大褂，我刚沏了一杯茶，因为我每天都得喝水，不喝水我受不了，那么多的病患我每天要说好多的话，所以说这个每天口干舌燥的给大家解释你为什么生病啊，这病怎么治啊，怎么能保住正气呀、啊，这嘴巴不停地说，所以喝少了根本不行。嗯，这个所以我离不开水离不开茶，然后我刚坐下呢，这个就进来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我的诊室，前面呢是一位老人，也就是我刚才和大伙儿说的高静元高大爷。那么他一进屋呢就说一句，哎呀在这等你3天了。然后我说怎么等3天了，他说我们在这排队呀，啊，都说你这看病看得好，我们来了排队呀，排了3天了，刚排上。哎呀，听完了之后，我说那大爷你没提前打电话，没提前约吗？啊，然后大爷说听说了得预约，但是我不相信，哪有那么多人看病啊，我就没约。这大爷吧，说话还有点带着情绪，啊，但是呢自己又埋怨自己的感觉，明知道得预约，但是偏偏不信，就觉得到这就能看上。结果来了呢真没排上，等了3天。所以我想这大爷怪有意思的哈。嗯，然后呢他一进屋他在前边走，边走边说，但是他走啊和正常人走不一样，他始终是靠着我诊室的左边的墙往里走，靠着这个墙往里走，整个身子还习惯性的往墙这一侧偏，他的左手啊一直是离不开墙的。那我当时就明白了，他一定是一位缺血性脑中风患者啊，因为我们普通人如果没有这类半身不遂疾病的话，谁能走路贴着墙走啊？他这是怕自己走不稳，一旦要是摔倒了还有个抓头。而且我发现呢，就是他身后跟着一个小伙子一块进屋了，这个小伙子啊两个手做环抱的动作，抱着这个老大爷的这个整个腰部，但是没抱没贴到他身上，就是环绕着他腰部，其实呢就是寸步不离要保护他，怕他摔倒了。这个小伙子的动作呀，这个对老人来讲本身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可是老爷子呢不领情啊。我为什么说这高大爷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呢？这老爷子不领情啊，他呢始终用右手啊去推这个小伙子，还时不时的回头瞪一眼。我就觉得当时这老人的动作呀可有意思了，可滑稽了啊。然后呢我就赶紧站起来，然后我就指着桌子前面的椅子，我说老人快坐下吧，我说上楼很累吧，别说您这么大岁数了，就我爬3楼都得喘一会儿，您看您少说也得80多了，这精气神还真不错。老爷子听了跟我说，我根本就不用人扶啊。说完了之后呢回头又瞪了一下这个小伙子，使劲的瞪了一眼。啊，我这心想啊，这老人真有意思。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人家呀，您这个缺血性脑中风几年了？听我这么一问，这老人很惊讶，啊，你能看出来我得缺血性脑中风了？我就笑了，啊，我说我是瞎猜的。他说那你可猜的挺准啊，我缺血性脑中风都3年了，啊，我说3年了，您恢复的还挺好，我看您这个好像没什么太严重的后遗症吧。他说这你可猜错了，
我左腿左胳膊能动能走，但是没劲儿。另外脑子没有以前灵光了，昨天的事儿睡一宿觉就能忘。有的时候啊，那话就搁嘴边上，想起哪个人了，包括哪个熟悉的人了，但是就是硬说不出来，叫不出来名儿。啊，手里边拿的东西放在哪儿了，一转身咋想也想不起来了。他说我最难受的不是这个，最难受的是我便秘这个事儿。这回来找你啊，我不是来看我缺血性脑中风这个毛病的，我是想让你给我解决便秘这个事儿的。我儿子大老远从内蒙来，就是听说你看病看得好，大病小病奇怪病都能解决，还说啥呢，你有个益肾养元疗法，说你有得良方能解决我这些病。你大爷我呀，说话直，我告诉你我还真不信，要不然别人让我预约我根本就没约呢，我也不相信有这么多人看病，谁知道还真上当了，来了之后还真是没排上，等了三天了。他说完这个话吧，我也就心里边憋不住笑，我觉得这老人家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又指了指旁边那个小伙子啊，然后呢又回头跟我说，都是他非得大老远给我拉来。你这丫头，我看你也不像啥老中医啊，我便秘这个毛病你就说实话，你到底能不能给我解决了。让他这么一问吧，啊，我真是憋不住笑了，扑哧一声我就笑出来了。但是呢我当时吧也没回答他的问题，我也没有反驳他，我随口就问，我说老人家呀，您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以前您是不是当过官啊，听您说话这么有道理，这么有深度，问题提得这么尖锐啊，还有大将风范，我说您老可真是看着不一般。他一听我这么说吧，这老人家立马来了精神了，他说哎，你眼睛还挺毒的啊，这你都能看出来。闺女我跟你说啊，我过去是我们旗工商局的局长，可能老人家说的这个旗大伙不是很了解，旗就是红旗的旗啊，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旗啊其实就是跟我们县是一个级别。你比如说这个敖汉旗、科左中旗、科右前旗，它都是内蒙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称呼，就是对内蒙稍稍有一点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呢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明白就行。所以老爷子说了，说过去啊我是我们旗工商局的局长啊，然后又说93年之前呀，我一直在我们局当局长，我那工作干的那叫一个出色。孩子我不是跟你吹，你大爷我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年年得大奖状，大爷手里有权力，但是大爷绝对不贪不占，这么多年两袖清风干净着呢。那老人家说起自己的工作很自豪，然后呢我就夸他，我说大爷您真是一个人民的好公仆啊。他说那是，为官一任就得造福一方，拿干净的钱做干净的事儿，心里没愧。这老人家说这些话的时候啊是无比的坚定啊，能看出来老人家这一辈子的工作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听完了之后呢，真的发自内心的敬佩他老人家，这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老人家呢既幽默，然后呢做事情啊又认真，真的挺让我敬佩的。然后我就跟大爷说，我说哎呀，那大爷我得向你多学习呀，你看咱俩好像还差不多，您是管事儿的，我是治病的，您拿的钱是您该拿的，我给病人治病也是该治的，治得好的我治，治不了的病我不治，我从来不坑患者一分钱，我尽量让您少花钱治大病。我也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年年都是优秀医生，我也年年得大奖状啊，因为我觉得这老爷子他说话有意思啊，我就愿意跟他聊天，所以呢这就唠上家常了。我这一说吧，这老爷子一听也就乐了，他说孩子你做得好，咱们都是要做有良心的人。我说那是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他说是，我们做人呢就要干干净净，做干净人做干净事儿，这一点咱爷俩还挺相同哈。我估计啊当时啊要是有酒的话，没准我和这老爷子能聊得推杯换盏，

很开心啊，因为这老爷子的性格我真的挺喜欢的。那么随后呢，我们两个人呢就谈到了正题了，我就问他，我说您多久能排一次大便呢？他一听这个人吧，当时就有点蔫了，他说哎呀，有时候10天，有时候15天，最长的一次27天呢。哎，我说那可够严重的。然后老人家说，那可不是吗，要是不严重的话，我能大老远500多公里来找你呀、啊、白白等了3天，这等着着急着劲儿呢，花钱不说，这不知道啥时能看上，好不容易来了，你快给我看看吧。啊，这老爷子你看说话多风趣儿。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您每次排大便的时候是不是越着急越便不下来，越便不下来越着急呀、啊、他说那是啊，便秘的时候总有感觉啊，就感觉好像总想排便，总想往外排便，总想拉，但是一进厕所往那个坐便上一坐立马就没了，提上裤子出了卫生间感觉又有了。他说哎呀，别提那个滋味了，太闹心了，太难受了。他说每一回啊都得3-4管开塞露，然后还得喝番泻叶，喝蜂蜜水，吃香蕉。他说这些对我来讲得多种方法同时使用，有的时候呢还不顶用，就算是排下来了也是拉几个小疙瘩啊，这个肚子呢还是很难受。我说那好，那您变出来的这个小疙瘩是不是就像小石头蛋那样的一团一团的呀？他说对对对，特别硬，掉到那个马桶里边好像都能听着声一样啊。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您的便秘呀、啊、本身它不是器质性的，它属于神经性的，跟您的年龄大小啊一点关联都没有。我说您得缺血性脑中风之前肯定没有便秘的毛病。他说对呀，原来没有，原来大便可好了，都是香蕉片，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得了这个缺血性脑中风，突然就添了这个毛病。然后我说这就对了，我说我估计的没错啊，我说我告诉您老人家啊，您这便秘啊是神经性的，它是因为您缺血性脑中风引起的，这是一个连带症状。脑血栓咱们管它叫缺血性中风，我说您老人家文化高，我一说你就明白缺血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本来呀、啊你身体里边的血液是足够的，但是因为您的气不足了，去推动血液流动的这个气的劲儿它不够了，它没有劲儿，所以说这个血液呢没有气推动，那血液就摆在那儿了，你不去推它就像一个碗装的一碗水一样，你把它放到桌子上它一动不动，永远是平静的。我说但是你如果去摇晃这个桌子的时候呢，你看那个水它就动了，摇晃的劲儿小，水只是稍微在碗里左右晃有个波纹，你如果把桌子掀了，你再看看碗也掉了，水也洒了。所以我说周桌子的这个劲儿就相当于我们身体里边的气啊，就是那股正气，一模一样的。你血管弹性再好，你血液再干净，没有气去推，那么血你说它能动吗？血液里边包含各种各样的养分，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心肝脾肺肾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哪个器官缺了血能行啊？哪个地方都不能缺血呀，包括我们的指甲头发丝儿都一样。我说更何况您的动脉弹性也没有了，血管斑块也多了，血栓咋来的？不就是气推不动血，这个斑块把你的血管给堵死了吗？大脑里边没有养分，伤了脑细胞了，伤了各种神经了，伤了语言神经，那么你就不会说话，一旦要是伤了这个运动神经呢，你走路就跨筐，半拉身子不好使，伤到咀嚼神经和吞咽神经，你吃饭就呛咳啊。我说这些呀您可能啊很轻松的就理解了，而且理解得很透，因为您本身就是文化人。哎，这老爷子呢显得高兴了啊，不像刚来的时候还有点这个稍稍有点气囊囊的，因为他等了3天了嘛，好不容易排到他了嘛，有点生气似的。哎，这一说老爷子高兴了，然后跟我说
他说，哎，你别说哈，你说的还真是头头是道，我心服口服了。原来我还以为我这个便秘跟别人一样呢，是因为我岁数大了，现在我知道了，是缺血性脑中风拐带来的呀。你说的这个气，这个扶益肾养元疗法跟我这个毛病肯定合牙，我信你了，大爷的毛病就交给你了啊。你画一条道，你咋画我咋走，你咋说我咋做，你让我往东我不往西，你别看我犟，只要你说服我了，我肯定不犟。我说对呗，我说您老吧也不是犟，您老啊是啥事儿都想争个理儿，都想争个对与错，是不是？他说是。我说这一点咱爷俩是一模一样的。这老爷子听了的开怀大笑。然后跟我说，那你现在就给大爷出个治疗方案吧，咋吃这个良方，用多少疗程，你就说，大爷我肯定丝毫不差。我说呀，您看您老人家是不是有点太急躁了，好饭不怕晚。咱们看病吃药好病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三天五天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您要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呀，您就在我这儿再住个十天半个月的。你都在这等了三天了，你也不差这十天半个月的。我说我给你啊，用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我给您解决解决您的问题。这老人家好不容易高兴了，听我这么一说，脸又拉了下来了，然后就问我，你就给我拿着药，我回家按照你的方法吃不就完事儿了吗？在你这住和不在你这住有啥区别呀？眼瞅着开春了，我还得回去挣我那小园子去呢。我听这个话呀，我连忙去给老人家解释。我说大爷，我让您在这住啊，可不是单纯的想解决您的便秘的问题。您更别误会，我可不是为了赚您点医药费。我是想解决您便秘根源的问题，也就是您缺血性脑中风的毛病。你看，你走路，你思维还是有点没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你以为便秘是大事儿，但是在我看来呀，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比你这个便秘更大。我说这个才是大事儿。我说我给你用益肾养元疗法，我给你用得良方的这个方法，我想解决你的大问题，然后我捎带脚的，我就把你便秘这个小问题给你解决了。我把您留到这儿，我是想对您做一些细致的观察，然后我好随时的调整治疗方案呢。老爷子听了之后跟我说，那闺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说的倒挺实在的，你不糊弄人哈，你要从根儿上给我解决问题。那行吧，我理解了，那我就住。别说十天半个月了，你要是能把我这些问题都给我解决了，住三年两年都行，在哪儿待着还不是待着呢。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爷用不了那么长时间，20天足够了。他说那好啊，20天能解决那我捡着了。这老人家吧就说话吧可风趣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患者看病吧，经常会感觉到大家的病痛啊，感觉到大家的痛苦啊，就给患者看完病之后吧，心里边哎呀都是压抑啊，都是这个心疼啊，都是觉得大家太难了。所以这个医生嘛都得有一种好的就是自我调节能力，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每天去面对患者。但是我觉得给这位内蒙的大爷看病啊，这个不用我自己调解，他就帮你调解了，他说话可有意思了所以我就说对他的印象深嘛。那么就这样，这老爷子就住下来了。我给他采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完全按照最低的药量去用的。因为他的缺血性脑中风不太适合首次加量治疗方法，我要让他缓缓的恢复慢慢的恢复。那么第三天的时候，第三天早晨我刚到单位，这高光呢就早早的在诊室门口呢等着我呢，看见我来了，哎呀我看他的表情啊满面春风似的，可高兴了。然后看我来了跟我说，孙大夫，我爸昨天晚上排出来好大一堆便呢，特别臭，关键是没用开塞露，也没喝番泻液，排除了可多了，你这方法怎么这么管用啊？然后我跟他讲，我说那好啊，我说你要知道这个臭啊都是正常的，老爷子排出来的粪便这种恶臭啊跟普通的臭肯定不一样，它一定是一种猪肉放坏了的那种臭，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啊？
他说是是是，就是那种臭。你要不说吧，我好像还形容不出来。啊，确实是像你说的，就是那种臭味儿。然后我俩正唠嗑的时候，这老爷子从病房走过来了，大老远的喊我，喊什么呢？闺女，好几年了，大爷头一回感觉肚子这么舒服。啊，这整个走廊上的人呢都听到了，啊，这声音可大了，可洪亮了。我说好啊，我说再过一段时间你会越来越好的。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爷，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啊，第一呀，你每天早晨5点钟，不管有没有排便的意思，您都到那个坐便上去坐一会儿，有呢就排，没有啊你就多坐一会儿，你就等。那反正搁哪儿坐着都是坐着，你啥时候等来了，然后你就啥时候便。他一听他就问我，他说这是干啥呀？我跟他说，我说这是养成一种规律啊，也叫生物钟啊。我说时间长了，到了这个点儿，你这个排便呢就有便意了，这是一个最好的习惯。我说你坚持住啊。他一听就乐了，然后跟我说，哎，你说的有道理，干啥都得有规律，有规则。吃喝拉撒睡跟上班工作一样，都应该是一样的。我说您老人家呀，可真是个明白人，跟明白人打架心里都舒服啊。然后他紧接着来了一句：“宁可跟明白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你看，这个思维还是挺快的哈。这老爷子，你看反应得多快。所以他在这儿呢，一共是住了12天。啊，住了12天的时候，我查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现在几天便一次啊？他说一天一便，可顺溜了。啊，我说那都是哪个点儿啊？基本上都是早上一睁开眼睛5、6点钟吧，醒了就去卫生间就排出来了。我说这可太好了。我说呀，要是这么好的话，您现在呀就可以打包收拾收拾东西，下午让高光去办出院手续，您可以回家了。多了不用带，你带3个月的热凉方，直接回家就行了。您老不是还惦记着您那个小菜园吗？我不耽误您的大事儿了。这老人家一听我让他出院，你猜这老人家说啥？哎呀，我这住院都住习惯了，这天天病房里边这唠嗑可热闹了。我回家就我自己没意思，我不用再多住几天呢，我还住得挺好呢，还不愿意走了。我一听这话吧，我也憋不住乐。其实吧，我乐的是什么呢？一，老爷子真的很风趣儿；第二，一来呢，他身体好了，他心情好了。这如果要是在医院治病，怎么治都不见好，谁愿意在医院住啊？所以老人家呢，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吧，他心情好，再加上住院的一些病友啊，平时聊聊天啥的，他觉得不寂寞。我听他这么一说，我说我可不留你了。你来的时候，你都白等我3天，都花那么多钱，你还给我找后账呢。我说我再让您住下去，您花的更多，我真得落埋怨。我说您快回家吧，我可不留你了。说完了，这老爷子呀就哈哈大笑，他说我不是埋怨你，我是等得着急了。所以就这样，老人家呢也就是开开心心的就出院了。老人家走的时候啊，拉着我的手，跟我说：“闺女啊，大爷要回内蒙了。”这一走，可能咱爷俩这辈子啊都见不着了。我都80多岁了，有今天没明天。大爷呀，啥都不说了，等我回家，我给你买点东西邮过来。我看你太辛苦了，这一天忙里忙外的，你自己也多注意身体啊。年轻人干工作呀，是应该努力，但是呢，别太拼命。我看你太累了，从早到晚都长在医院了。行了，大爷回家了。把地址给我，然后我给你邮过来。我听大爷一番话呀，哎呀，我觉得备受鼓舞。这是老领导啊，这个老同志的工作态度还是很严谨的。所以老领导、老同志，然后对我的这一番话，我真的觉得对我是一种鼓舞。但是我跟大爷讲，我说大爷，您可别多这份心，只要您病好了，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我啥都不缺，你不用给我寄，你保重身体就行了。我送他们下楼的时候，我站在楼梯口，我看着大爷很灵活地走下楼梯，我突然感受到，这80多岁的老人呢，既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又是一个心态健康的老人。他不像有一些患者，
有点病就愁眉不展的，就唉声叹气的，就怨天尤人。

0: 却得良方，后遗症啊恢复得很好。前几天还跟我说呢，他种园子自己翻的土，自己刨坑，自己拎水，都不用我妈帮他了。最主要的是他的记忆力恢复得特别好，过去记不起来的事儿现在都能回忆起来了。我爸这一恢复吧，我们全家都挺高兴的。啊，我说那就好啊，康复了就好。然后呢，这高光就说了，说孙大夫，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爸说了，说你啊特别善良，医术还高，回来之后吧就一直念叨这个孩子太好了，这个孩子太好了，我爸总念叨。然后我爸说这一辈子啊一直想生个闺女，可是没那个命。啊，我爸让我打电话跟您商量商量，能不能认您做个干闺女。听高光这么一说吧，我真的不知道说啥好。但是呢，老人家呀一片心意，我觉得我要是拒绝了呢一定会让他失落。啊，然后我就说，我说那好啊，我也特别喜欢大爷这性格，我说那就认了吧。啊，然后高光一听啊，哎呀太好了，我一会儿就给我爸打电话。那我以后可不管你叫孙大夫了，你比我大，那我就管你叫姐吧。啊，我说行啊，我这岁数你那岁数，你管我叫姐你也不亏，那以后我就管你叫弟弟。他听完了之后呢，他说哎呀太好了，哎呀姐呀，以后有时间我去看你啊，以后有时间你到我这儿来。就这么的，这个弟弟呀是这么来的。没过几天，我真的收到了老爷子给我寄来的礼物。啊，挺老大的一个大纸壳箱子，我打开一看，给我看懵了。我没想到老爷子给我寄这样的礼物，你猜是啥呀？谁也猜不着。这老爷子给我邮来了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变形金刚，你说你能想到他能寄这样的礼物吗？这老爷子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不按套路出牌，是吧？你说我儿子都上大学了，他给我邮来这么大一个大玩具，是我儿子能玩啊还是我能玩啊？所以后来吧，我琢磨了一下，可能是老人家呀觉得我工作压力太大了，送给我这个大玩具呀、啊、让我能找回一点童心吧，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老人家也是用心良苦了。嗯，所以在这儿吧也真的很谢谢这位不按套路出牌的老人啊。所以我说这个话呀，就是让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了。因为什么呢？我刚才在节目开头讲了，我说大家要是找我呀，你们一定要提前的这个约好了，我让您哪天来您就哪天来。包括咱们的节目也是一样的，有的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想跟我通个话，那么大家呢先打场外电话呢，提前预约排个队吧，因为想参与节目的听众太多了。那么给您预约到哪天了，我一定会接听您的电话的。所以就说到这个事儿，我不想耽误任何一个人的时间，尤其是像到我这儿来的，那么我更不想让大家多谈任何的费用，不去浪费那些没有必要浪费的钱。所以这话吧说到哪儿就想到哪儿了，想起了这么一个，这个提到高光了我就想起来过去的这些事儿了哈。但是回想起来吧还是挺开心的，这个老爷子的整个这个心态和状态他真的是感染了我了。但是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吧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呢咱们恢复疾病啊恢复的才快。
1: 很多来我这儿的病人啊都是来来回回辗转在各大医院很多次的人，然后最后到我这儿来说原来治病还可以这么简单。其实到我这儿来的人，我也不是说一股脑的盲目的给大家支招让你必须用
2: 益肾养元疗法。
1: 有一些人啊很简单的小问题用一点小方法就够了。昨天有个病人来找我看病，严重的
3: 不寐痹症，
1: 那我二话不说就让他用上了咱们
2: 德良方。
1: 然后这个患者有个女儿，这孩子不大，15岁，有痛经，手脚凉，他就问我，他说我要是给孩子吃点行不行？我说当然行，但是你要是不想用药呢，我就给你个小方法，弄点长寿脐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说你给孩子贴在肚脐上，不疼不痒的，用上个把月排排湿寒，基本上就没大事了。
4: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

0: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1: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2: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1: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2: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1: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2: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是孙老师吗？
4: 是我，好
3: 啊，老师你好，我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跟你通话呀，我真高兴啊！我今年62岁了，受益者。
4: 哦，
3: 下面呢啊，下面呢，我就把我呀，就是没吃之前和之后啊，向老师汇报一下。
4: 行，可以的。
3: 啊，老师啊，你说我这有啊心脏病啊。
4: 哦、
3: 这心脏病啊，嗯呐、啊，主要啊就是心脏病和高血压，就这两大病啊，嗯，我挺困惑的，该咋说？
4: 对，
3: 完了别的吧都小事儿了都，我已经这个就是心脏病吧，已有5年了，直多都不带少的，嗯，就是心呐、啊、就跳啊，晚上吧哈跳的邪乎，白天吧听了动静小，完但是就是也有感觉，就是走路吧不敢快走。走走的吧哈，就是你要是走快了跟人家正常人呢去走去，我就得停一会儿，有时候就是受不了了我就得站下一会儿，完了再慢慢的往前走。有时候上街里去买菜啥的吧，我这害怕动静，是谁呀大声说话给我呢跟前儿啊，你是还是汽车喇叭声啊，我就受不了了。我这嗯就是心呐、啊、就跳，我就像要跳出来的似的。
4: 嗯，
3: 有时候吧、啊、就搁家哄小孙子玩玩具，就是整掉地下咣当一下子，这心就吓得蹦蹦蹦，就得跳一会儿。
4: 哦，
3: 嗯，完了吧哈、啊、就是尤其呀、啊、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得放平躺着，侧身躺着都不行，你是往左躺啊往右躺啊都不行。
4: 哦，
3: 完后来呀我就总放平躺着，呀躺功大了可难受了，累挺啊。然后我每次啊，我家是住4楼，我有时候看孩子啥的，就是上楼的时候吧都得歇两次。
4: 哦，
3: 走2楼一歇一会儿，走3楼我再歇一会儿，我到4楼了、嗯、门口我还得喘一会儿，完了我才能进屋。
4: 是吧？
3: 哎呀，这困惑呀、啊，我可难受了。我主要就这两大项病啊，就是我这我都哭过，我都掉过眼泪。
4: 哦，
3: 嗯，我寻思我这心脏病啊，等明要不好咋整去了？
4: 嗯，
3: 哎呀，我家呀这两个儿子，大儿子结完婚了，这不有孙子，小儿子还没完事儿，小儿子，哎呀还搁外地。完我就说呀，我说我这还没完成任务呢。嗯。嗯，是啊，我们说呀，我心呐、啊，我咋能看着你呀、啊？我说你这，哎呀，你可真是有能力的人呐、啊！你能出这么好的药啊，能把我们的病啊都能治好。我呀，去年8月份的时候吧。

0: 哈，我就到中日联去检查去。检查呀，这个心采哈，做了心采，当时医生说呀，心血管主动脉硬化。呀，当时我挺害怕的，他说主动脉硬化，这个主动脉就挺重的，我心。完了，大夫说的让我注意点心梗和脑梗。完还告诉我吧，让我吃保心宁。以前吧，你说老师啊，我这药啊，我没少吃，吃丹参片呐、还有冠心舒和丸呐、这个保心宁吧，我搁小医院看吧，小医院大夫也告诉让我吃，我吃了不少药了，这也没说是好。完了吧啊，你说老师啊，我这血压我还高，你说高吧哈、平平常常就178，最高的时候你说达到210。
1: 哦，
0: 完了低压，低压呀就100，哎呀最高啊就是我一天呢我就头昏脑胀的，哎呀我吃一样的降压药啊降不下来，我就得吃两样的。后来大夫我听人家说人家都吃一样，吃一片啊，我这吃两片是经过就是中日联大夫告诉我，他说你吃两样吧，你吃两片吧，同时吃吧。完了后人吧，完我就说呀，我说的那就大夫告诉我让吃吧，说吃同半金酮和替米沙坦，我就同时吃。完了吧哈，去年呢我在12月份的时候吧，偶尔吧就听着你们老师啊您讲课了，
1: 得良方，
0: 我就能治好我的病。哎呀我就想啊，我的病啊，你说正气足了百病无，我想我病啊有希望了。从那天呢、我就开始我天天听您讲课，听您讲啊是补正气固正气的，完正气呀、要是足了百病就没有了。哎呀我听老师您讲课呀和别人讲的不一样，您每次吧讲课呀都讲啊什么行医呀、行善呐、做好事啊、哎呀还讲啊就是因果啊缘分呐、我听老师您讲的太好了，于是吧哈、我就给场外老师打了电话。场外老师啊就接过电话就问我你是哪儿的，你姓啥叫啥，完了就问我，我就把情况都跟他说了，说了完了场外老师说的啊现在没有货，我帮俩排上号吧，让我等着。哎呀我就给电话撂下了，我说那就等吧，他说的等多少来了我就通知你，我等啊，老师你说我等啊能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哎呀我还挺幸运的，我就赶上来，完我就报上了名，我买了一个大周期，我寻思我这病啊也挺严重的，我不能吃时间短了，我得吃多吃点。当时啊哈我接到了后货吧，我把东西放家了，我当时我就拆开了，我当时我就吃上了4粒，完我每天吧我就44粒吃的，我没吃3个粒，那比如说明书要吃3个粒，我没吃3个粒，我寻思我这也挺重的，我恨不得一把就吃上。我吃到15天的时候吧，我就有感觉了，我身上我脚像有劲儿了似的，走路呢也轻松了，也不像原来那样了。完了现在吧我这不快吃到2个月了吗，我已经好像吃50天了，身体吧就明显的好转了，现在呀走路吧哈也敢快点走了，完了吧上楼也不那么费劲了，完有点啥动静吧也不那么害怕了，那走在大街上吧汽车响啥的喇叭响啥的心吧也不是那么跳的，尤其啊是到晚上睡觉，就是咱们躺在床上时晚哈、原来不是撤了躺着都不行了，现在炸躺着都行了，
1: 都可以
0: 也能睡着觉了，哎呀完我有一天吧哈、我就前两天我回家往楼上上，我家还是4楼嘛，这心里头就好像合着点别的事儿似的，就没寻思就走走， 一下走五了，我说，哎呀，老师啊，你这那以前你说走一层歇一层，哪能上五了？我说今天，哎呀，我又下来了，你呢？哎呀，我还心寻思，我咋没赶脚累呢？
1: 不累啊，
0: 哎
1: 挺好。
0: 呀，老师啊，你说，哎呀，我说我这病啊，这不是好转了吗？这不是吗？这太好了，老师呀、
1: 对，上火功能都提高了，人就不一样了，挺好的。
0: 完了吧哈，老师，你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老师，你说我这血压吧也降下来了。现在吧就是高压140，低压80，
1: 可以。
0: 这不也挺好的了吗？老师啊，你说我这小毛病也不少，眼睛吧这个老花眼黑纹症，你说眼睛吧也干。完这关节的吧，就是膝盖呀，这关节啊，一到下雨天吧有感觉。完了，有时候走有道吧，就咯嘣一下子，就像错过环了，还没错过环，就像不敢走了似的。我就得站那嘎达呀，哎呀，给这腿弯下来，哈腰就得游一会儿。完了游游吧，有时候咯嘣一下子好了，完我再继续往前走。有时候也不咋好。这个睡眠，你说有时候寻思点事儿吧，越睡不着，心情不行，哎，越睡不着。你说从打吧，就吃这个。你说把我这些个小毛病也都治好了，哎呀，老师啊，太感谢你了，哎呀，哎呀妈呀，这可真是的。我说呀，我说原来吧哈，就心寻思，哎呀，这病啊啥才能好啊？这有病就得那上医院，这等等明儿这心脏行做支架多害怕呀！哎
1: 现在
0: 呀，
1: 不
0: 我
1: 治
0: 说
1: 了，
0: 呀，哎呀妈
1: 好好巩固
0: 呀，
1: 治疗吧。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0: 没有，我你说我这些个小毛病，这不就都好了吗？早上起来吧，这脑袋也清楚了。老师啊，你说这关节吧，这小毛病也都好了。哎呀妈呀，给我高兴的呢！我这两天我可高兴了。我说呀，我多点能看着老师，我当面好好谢谢老师啊。哎呀，老师啊，你说你太好了，你说你为老年人啊治好了这么多的
1: 快点话不说了，
0: 慢
1: 话
0: 病，
1: 不说了。您比较好，
0: 完了你说。
1: 大家好，
0: 哎呀妈！
1: 还行
0: 啊，
1: 就
0: 老
1: 好。
0: 师啊，你多点上长春来呀！我亲自给你做点好吃的，我当面谢谢你吧，把我这个心脏啊救了，我再震这个枕头啊，这太好了！老师啊，我衷心祝福
1: 就
0: 你
1: 行，
0: 啊
1: 哎，再见
0: 啊！
1: 了，
0: 祝福你
1: 好，
0: 啊，身体健康啊，永远年轻漂亮！老师，我爱你。
1: 哎呀，谢谢，再见，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卧虎庄庄主胡万兴。要杀双天官寇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打正房的后边房山头上转了一个人。这个人脚步声沉重，腾腾腾腾来到了前厅，看见了寇准被绑，冲里边大喊一声：庄主，刀下留人。回头冲着刽子手说：哎，先别傻，把这姓寇的先押到那个屋，挡着我，听着没有？不许杀！这庄主爷叫杀呀，我不让杀，人是我抓来的，我说了算。好好好好，行行行， 扑噜松了绑，把寇准带到旁边屋里去了。呼啦又过来七八个恶奴啊，把门口堵住，看得严严实实。嗯，矬英雄一想，这谁呀？等说话之人进了大厅，借着厅里灯光一看，进了这个人37、8岁，中等身材，长得非常壮，面似紫阳干，一脸的横丝肉，这个秤砣鼻子，长得个太大，大蛤蟆嘴，微微有点连鬓络腮胡子，浑身穿绛紫色的短靠，背背双剑，斜挎刀囊，来到里边一抱拳：“庄主，大哥，哦，是你呀，兄弟，坐下。真是谁呀？此人姓王，单字名豹，外号神拳盖九州。这小是谁呀？我一说呀，你就想起来了。他就是杨排风启蒙老师认那个干爷爷张天鹏神拳太保的徒弟，就这个逆徒啊。神拳太保一辈子就叫这么宝贝的，一腔心血花费在身上了，这小子欺师灭祖，在张老爷子眼前学艺十多年呢，拿他当亲儿子。没想到这小子学成能耐之后，到外边是胡作非为，奸污妇女，非抢即夺，他一件人事也不干，江湖传的名太臭，叫张天鹏知道，张天鹏就把这小子找到了。这顿大嘴巴呀，把他脸都给打肿了，罚跪，罚了一天一宿，最后啊，这王豹都昏过去了。老头还不依不饶，把他提了起来，用水喷醒，小子你改不改啊？王豹磕头如同鸡千岁米，师父我错了，是我年幼无知，您原谅我吧，您放心，回去我指定改，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嗯，老人心软了，把他放了，出去照样这么做。张天鹏又把他抓住了，这顿胖揍，要给他打折一条腿，废他武功。王豹又说好话，老头又把他放了。这回王豹怀恨在心，张老头子，你不就教我这两手能耐吗？啊、哦，你就觉得对我有恩，对我这么打这么收拾啊？我出去找几个女的玩玩，抢点儿，我没花的呀，算什么呢？冲这个，谁师傅谁徒弟，去你地吧！我呀走了，你叫神拳太保啊？我气气你，气死你！自己起个外号叫神拳盖九州。张天鹏得着信儿没气死啊？这个混蛋呢、哎！我叫神拳太保，他要盖九州，把我给盖，找他算账。这个王豹害怕，拍揍啊！他一下子从中原跑到了北国，到了幽州。那阵儿大辽国占领，这个大辽国掌权人呢，就是契丹萧太后，兵权在大驸马韩昌手。这小子到那儿，凭着点功夫，一下子吃粮当差，就当上了副都督。啊、哦，平步青云，这回没人管他了。那不说，他跟北国的先锋官铁雷皮熊结拜把兄弟，就在铁雷皮熊帐前听差。一晃多少年呢，他也不敢回中原呢。最近听说了，他师父早就没有了。这小一想，老头子死了，嗯，这回该我独霸中原。偏巧萧太后叫韩昌兵犯大宋，夺取宋氏江山，需要有人做内应做眼线。干嘛呢？做内应，派谁去？就王豹合适，中原人，那么对中原的风俗人情特别熟悉，人也熟，就打发他走吧。这小子更高兴，就来到了汴梁的郊外。这个姓胡的，这个胡万兴啊，当初跟潘仁美就勾结大辽。潘仁美为什么最后致死杨家人呢？那是因为金沙滩一战，潘仁美被韩昌抓住了，韩昌要杀他，潘仁美软骨头跪下求饶，韩昌说这么办，既然是你想活命， 你就给我们做眼线做内应，你把杨家人给我除掉了，将来夺下宋氏江山，我们平分疆土，保你当皇上，就这么把人美才卖命。这件事儿胡万兴知道，胡万兴在卧虎庄卧薪尝胆，聚集了500多兵，一是等候大辽的人马赶到做内应，二是有兵部尚书贾茂轩呢给他做主，那么王豹来了自然就投到卧虎庄，到这儿当上二把手二庄主。尤其是王豹的能耐那比胡万兴强的太多了，厉害呀，这小子横行霸道，这次抓寇准就是王豹领人去的，如果不是王豹去啊，他们得不了逞。这个小子把寇准抓了之后，到后边换下夜星依靠，重新换身衣服，到前边正赶上要杀寇准。王豹进来说，庄主大哥，寇准可不能杀，这是个老宝贝儿啊，这玩意儿值钱了。嗯，怎么不能杀？嗨，寇准呐，不能杀，把他押到北国去，交给韩昌大驸马，让韩昌拿寇准做人质去找杨六郎，叫杨六郎怎么办他得怎么办。你是要疆土是叫杨六郎投降，杨六郎都能答应啊？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寇准是老杨家的恩人呢，潘阳一案本来是葫芦搅茄子，谁也弄不明白，连皇上都弄不清，皇上都陷他老丈人潘仁美，就是因为下口县调这么知县。

0: 老心儿扣准，夜审潘阳，他给弄明白了。你说杨六郎他得怎么感激？那你要抓着寇准，你怎么办吧？你要不投降，杀寇准；要不你把三官让起来，那杨景准得乐意。你说你杀他有什么用？不行，我不同意。你要知道，从此地到三关路途遥远，中间三关杨六郎把守，万一要是叫宋军把寇准劫去了，我不前功尽弃吗？我就管出气给潘太师报仇，我不让你押解。不行，我一定要把他弄到北国去。我到这来干什么你知道不？很快我们大辽国发兵公开三关，大兵长驱直入，到这儿我做内应，你这有人，咱俩共同合作多好啊，咱把寇准抓去首功一剑呢。那要万一半道出事呢？不会出事的。哎呀，我说呀，你是在北国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你要知道老杨家人厉害呀，厉害有谁呀？不就烧过的丫头杨凯峰吗？他会什么呢？方才呀，就是因为我一时的慌速，光奔着寇准来了，就没去找杨凯峰，不然呢，早把他脑袋取下来了。要你这么说，兄弟，先把寇准压起来，先压起来，明天天黑，把他装到车辆上，然后送过三关，往幽州送。这关口不好过呀，你糊涂啊，咱不好找些当兵的精明强干的改扮成卖绸缎老客吗？咱们过姑北口就完了呗。言之有理，好吧，听你的，来啊，把寇准压起来。
1: 是。
0: 从旁边小房里提出寇准，往后带，往哪儿走？往后山有山石洞。他们的举动惊动了趴在房坡上的矮英雄草上飞。上官燕，上官燕一看心里高兴，只要寇的人现在不死，我就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容我点功夫，我给杨凯峰送信，叫凯峰派人发兵把寇准救出来。哎，押到什么地方，我何不跟去看看，万一要是得手，我先把人救出来多好，免得孟良老埋怨我呀。
2: 对，
0: 打定主意，想要从旁边房坡下去，哪知一动这房瓦，嘎巴一声，声音太小了，一般人听不见，唯独这王豹，这个家伙厉害，这个小子坏，也真有本事，他受过张天鹏的真传，又在幽州访名师，拜高人，习学武功，他这辈子没干别的了。除了练武就干坏事，耳朵好使，身为武将者也确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房上有人，
2: 谁？
0: 说声谁？这小子蹭蹭蹭从厅里就出来，来到天井当院，往房上看，
2: 什么人？
0: 喊了一嗓，可把草上飞吓坏了，我的妈呀，快跑啊！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趴在这面房坡，往那边咕噜，他往那边一咕噜，王豹电不凝身。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点砂牙糖，施展旱地八通，噌，上房了。这边一上房，恶奴们呼啦都出来了，在哪儿呢？
2: 传了，
0: 把房子围上。胡外星也出来了，有人。你等王豹上了这个房坡，再看草上飞已经滚到那个房坡了。他仗着人小灵巧啊，往下一飘身，唰，跳下来了。跳下奔哪跑？奔大门口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往大门口跑，王豹已经站在房脊，扎实备马，往下边观瞧。哟，王豹心的话，哟呵，怎么这么点小人啊？是小孩？给我站住！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一飘身，唰，跳去了。随后就追，院子一乱呐，呼啦，大门一排人给堵上。草上飞到这一看，也狠出不去了，他站起来。这阵王豹已经追到切近，上下打量。你是什么人？为何夜探卧虎庄？
3: 哎，嘿嘿嘿，你不认识我呀？告诉你，离这不远，咱是邻居，松月山的，
0: 在下有个小号叫草上飞，你家小爷爷福星上

0: 官单字名言。哎，你谁？
1: 俺乃王包师爷，外号神拳盖九州。
0: 哟，嗯哼，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1: 你是孤陋寡闻，你干什么来了？
0: 揍你来了！清平世界，枪光朗朗，你们竟敢劫持国家命官，好大的胆子！看小爷要你命！王豹一看，哈哈大笑：“上官燕呐，你说你还跟我打呀？你连尺寸都没长够啊！你这个儿有三块豆腐垫个大钱高，那口刀有修脚刀那么大，还想跟我比量？你是找死！”草上飞哈哈一乐：“矮怎么的？矮也是人，高也是人，就看呐，办好事办坏事。要是办坏事，你高有什么用？我妈说了，矮个人命大，你高个你先死。”
1: 胡说！混账东西，我要你命！他一伸手，亮出双股剑，手擎双剑。他想近身，就在这阵儿，大庄主胡外星出来。胡外星一看认识，哎，我是上官燕呐，咱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上我这闹什么啊？姓胡的，我拿你当个人，我以为你在这是好不错的，闹了半天你是贼呀。
0: 我是贼？你是什么？我占卧虎庄，你占松月山，彼此彼此错了。我占山是被迫无奈，不抢不夺，我可不像你胡作非为，敢劫持国家命官。现在小爷爷已经投到大宋，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姓胡的，你但懂点江湖义气，就不应该在我的山寨把寇的人劫持走啊！你到我的山寨抓人去啊，那是打我的脸，今天我找你拼命。哎呀，我还以为你想干什么呢，闹了半天你想投宋啊？你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就你这样在营中当差你能干什么？大宋朝能用你吗？大宋朝用的是老杨家人。听我说，趁早啊，你归降我这卧虎庄吧，到卧虎庄有你的便宜。
2: 呀呸，小爷爷绝对不能和你同流合污。
0: 你闪挑道路，让我出去，咱算两拉倒。不然的话，破，嘿，我把你个卧虎庄搅个天翻地覆，我看你有什么本事。哼！说着往前近身。王豹说：“等等，看我的！”手擎双剑，唰就过来了。上官燕想，我不能在这硬拼，哼，硬拼没我的好处，我得跑。我怎么才能够走呢？他看着王豹用眼角余光往周围寻摸着，灵机一动，有了，
2: 嘿，来了！
0: 往旁一闪身，急忙躲开。他的刀可不敢去磕剑，要是一磕上就飞。刀啊，尺寸太短了，人家刀啊都三尺长，他这个不到一尺五，就像那切菜刀那么大，这沾上就得飞呀。他一看剑过来，往旁一闪身，他往下一矮身，本来就矮再矮身，用刀来找王豹的下盘，往脚上腿上砍，嘿嘿嘿嘿嘿，可把王豹吓坏啊！往旁一闪身，再看呢，草上飞呀，滋喽，往旁边一钻，旁边啊站着个大个子，拎着棍看着呢。草上飞就从这个人的裆底下滋喽就钻出去了。这小下手啊，喂，跑哪儿去了？追！草上飞心的话，只要我离开这个人圈，你再也追不上了。噔噔噔噔噔噔，他开始绕圈玩，他灵巧啊。外号草上飞跑得快，三绕两绕到大门口呢。大门口虽然站着人呢，这伙人都扬着脖往里边看着，怎么回事？草上飞到了，哎，来了！哎，一说来了，刚一撤身想要拦，没等拦，滋溜他出去了。王豹说：“接住，接不住，出去了，追！”再追来不及了。为什么？哪黑走哪，哪暗走哪不说，他一直往山上跑。他从悬崖边上往下跳，别人没这两下子。王豹功夫虽好，不熟啊，他是刚到这儿啊。你等草上飞就在这地方土生土长，你别看他不到卧

0: 胡庄来呀，对着山势地理熟悉的很，一草一木都熟悉。就这么，王豹出来高喊：“快，撂下吊桥追！”夸嗒，吊桥落下，人们跑过去再找草上飞呀，早没影了。这阵胡万新要过来，王豹说：“不好，这小矬子跑了，怎么办？”胡万新说：“你怕他干什么？他有什么能耐呀？”“不行，他要给杨排风等人送信儿，把我们庄子打了包围，我们就不好办了。”“哎呀，兄弟呀、啊，刚才你胆子那么大，这会儿咋这么小啊？就借给杨排风个胆子，他也不敢打我的卧虎庄。你别看他有5000人，我庄子100人，山上500人，他不敢打。为什么？为什么？寇准在我手里呢。他要敢打庄子，我就把寇准压到吊桥这，刀往脖子上一压。你要往前进一步，我就把他宰了。我们有人质，你怕啥？”“哎呀，我这脑太臭了。对对对对对，不过赶紧把寇准押走，等明天天黑的天都已经亮了。好，回去睡觉。”吊桥扯起，派人看守，回去睡觉去。曹尚飞一看这些恶奴家兵全都走了，这才出来，到了东村口，找到杨排风，一摆手：“走，快回山。”排风说：“怎么情况？”“别管了，快走快走走走。”天亮，他们很快来到松月山，倒在大厅上。再看曹尚飞，哎呀，浑身是土是汗，身上衣服全刮破了，胳膊腿一条子一道的全带伤了。“呀，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带伤了？”“没事没事，不要紧。哎，我已经落了埋怨了，寇的人从我这丢了，我就对不住大家了。刚才呢没白去，我已经看见寇大人了。没事儿。”“哦，真就在卧虎庄？可不是吗？方才是这么回事情。寇大人被他们押在大厅，庄主叫胡万兴，还有一个叫王豹的。王豹要把寇的人押到北国去，胡万兴要杀寇的人，他俩争执半天，最后王豹说一定要把寇的人押到边关做人质，用寇天官威胁杨六郎，叫他献官投降。这是好事儿。怎么呢？能容功夫，说今天晚间押走，那么这一白天可得想办法救人。嗯，对。孟良说：“那太好了，赶快调兵，咱们打卧虎庄。”“哟，住口，就你能耐大。”“不行。”“白风怎么的了？”“怎么的了？咱要打卧虎庄，卧虎庄要把寇的人杀了怎么办呢？那不是要他命吗？”“
1: 对呀。”“
0: 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呢？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想办法先进卧虎庄，把寇的人救出来，再打那边人。”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了，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

0: 堂楼下，那是点灯的话，正宫你时时得管着腰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禧？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腚骨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你挺挺点儿吧？
1: 跑跑，
0: 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你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再给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的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

0: 有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喽。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2+3=5。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了？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呢，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治。

0: 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0: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
0: 来呀，来。
2: 怎么了？
1: 猜。
0: 啊，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啊，听着
2: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对，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2: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们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有点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儿，
1: 八条腿呢？
0: 真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啊。
6: 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是真俊呢，
1: 漂亮吗？
0: 这亲门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他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嗯，
1: 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嗯、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嗯哎、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哎、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

0: 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啊，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好，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4: 是吧？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1: 什么？
5: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啊？
1: 有屁就放。
5: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
6: 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傻啊？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6: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4: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刚才呢也介绍了，
6: 哎，
5: 我叫邱英俊，
6: 有认识的。
5: 这是于丹，
6: 哎，是我
5: 于丹呢。
6: 啊，
5: 好啊，
6: 有什么好的？
5: 2002年成立国乐相声协会，
6: 啊，
5: 就有你。
6: 呵，您还提这事？
5: 那阵儿我还没来了
6: 啊，
5: 这就有他。
6: 对对，
5: 这是协会里的一个老员。
6: 哎，对，
5: 来，
6: 对，
5: 您
6: 老员那不是好话，知道吗？
5: 就是说你的年头很多，
6: 年头很多那是老演员，老员那是王八啊。甭走这鸡了，这都懂，这一场说相声的，干你干嘛呢你？
5: 就是一个老演员。
6: 哎，
5: 这个老演员，
6: 提到这种字眼别乱说乱动，我告诉你，没有这么比划的啊。
5: 这个老演员，他呀，非常的好，
6: 我要立起来了，您这，
5: 这怎么都不行，我和尚，
6: 怎么都不行，就别比划，是说就完了，老演员。
5: 说得好
6: 啊，
5: 真是啊，
6: 好谈不上。
5: 你可以说啊，
6: 啊，
5: 上鞋不使锥子，
6: 这怎么讲啊？
5: 真好，
6: 嚯，
5: 狗撵鸭子，
6: 这是
5: 呱呱叫，
6: 哟，
5: 猴骑骆驼，
6: 这句
5: 高人一头，
6: 你看这玩意儿，
5: 木桶里倒甲鱼，
6: 这是
5: 到底是你，
6: 嘿，疼。不是，这是好话吗？这个木桶里倒甲鱼，
5: 就夸你两句吗？
6: 说好的，
5: 我们俩人关系也很好，
6: 哎，就算是私交不错，
5: 一块儿大学时候就在一块儿说相声，
6: 哎，这倒是。
5: 为什么喜欢相声？
6: 为什么呢？
5: 哈哈一乐有好处
6: 哦，
5: 解除疲劳，
6: 嗯，
5: 心情也好，
6: 是，
5: 好多烦心事都忘了。
6: 对，
5: 您看您今天在这一乐，
6: 嗯，
5: 马上就把不好找工作的事忘了，你知道？
6: 非提这事儿，那叫
5: 安心一乐。
6: 嗯，
5: 南大的学生，
6: 嗯，
5: 只能说有点困难，嗯，不是特别难，
6: 咱竞争力还比较强，
5: 是不是这样？
6: 对对对。
5: 但是你说这谁呀，啊，
6: 嗯，
5: 都有这个不遇机会的时候，
6: 那倒是，
5: 都有这失落的时候
6: 啊。
5: 别说南大的学生了，
6: 嗯
5: 啊，那个古圣先贤怎么样？一样有不遇机会的时候，
6: 是这样吗？
5: 圣人怎么样？
6: 圣人
5: 知道圣人吗？
6: 圣人谁不知道啊？
5: 过去来说，念过一天书也得拜圣人，啊，
6: 没念过书也都知道。
5: 哎，圣人 啊，大伙都知道。
6: 对，
5: 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
6: 没错，
5: 有文化，
6: 嗯，
5: 有学问。
6: 对，
5: 不光这个文化好，
6: 嗯，
5: 武功也高
6: 啊。
5: 有一招成名的绝技，
6: 什么呀？
5: 天马流星拳，
6: 天，
5: 保着雅典娜打哈迪斯。
6: 不不，你打住吧，打住。还打波士顿的呢，像话吗？那个呢？您说这圣斗士，这是圣人吗？那个
5: 啊， 圣人不就圣斗士吗？
6: 什么学问？圣斗士跟圣人那俩人那不一样呢，跟那
5: 是吧？
6: 不是一回事儿呢。
5: 你这现这眼，一方告我圣人就圣斗士，你。
6: 你听他的，他都不上节目了。你听他的，哪儿的事儿呢？
5: 你知道吗？你这
6: 不圣人，孔子，孔圣人嘛。孔子，孔子啊，
5: 对，
6: 还是
5: 孔子啊，
6: 孔子，
5: 孔子，我知道
6: 啊，
5: 孔子，孔圣人嘛。
6: 对，
5: 孔子知道，打小幼儿园老师就教过，
6: 幼儿园教
5: 孔子啊，
6: 教这个
5: 四岁
6: 啊，
5: 让梨，
6: 这个
5: 典故，懂得谦逊之礼。
6: 这还是
5: 老师还教诗了
6: 啊，还有诗，
5: 有韵文啊，
6: 怎么说呢？
5: 排排坐，吃果果，生果甜嗦嗦。
7: 大地分给你呀，小地分给我。
6: 走。不够出洋相的，这圣人人都笑话你呢。这不孔融吗？这不是孔子啊。
5: 孔融
6: 啊，
5: 长得寒碜。
6: 谁说孔融了那个？孔融。
5: 哦，孔融。
6: 哎，北海孔。孔子那不孔丘、孔仲尼吗？那个。
5: 孔子知道。
6: 孔子。
5: 对，这故意找个笑料。
6: 嗨，你甭找这笑料，不少。
5: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
6: 对，
5: 生在泥丘山下。
6: 呵，
5: 他是鲁国人，
6: 对，
5: 对，现在叫山东
6: 啊，山东地界
5: 是吧？鲁国人，孔子都知道
6: 啊。《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
5: 就是研究孔子的。
6: 嗯，
5: 现在研究孔子的人很多，
6: 是热门。
5: 当然，他们研究呢都是孔子的思想啊、学术啊，都是研究这个，
6: 以这个为主。
5: 我跟他们不一样，
6: 你呢？
5: 我主要研究的是孔子的生活，生活当中也得了解，
6: 是吗？
5: 哎，
6: 你都研究什么呢？
5: 你看孔子啊，除了这个。做学问，平时还教书，
6: 啊，对，教徒弟嘛，
5: 徒弟有3000个，
6: 是，
5: 还有72贤人，
6: 没错，
5: 教徒弟很多，
6: 这都有记载，
5: 哎，后来就有了名了，
6: 啊，知名度很高啊，
5: 大伙都知道
6: 啊，
5: 散散心
6: ，
5: 出去玩一玩，
6: 旅游，
5: 哎，溜达溜达，
6: 是吗？
5: 周游六国，出去，
6: 走，爸，这您拦您一句，
5: 大好河山，
6: 到了大学了，您这，人家了解历史的同学都知道
5: 啊，
6: 那叫周游列国，
5: 什么国？
6: 列国，
5: 完了，学文的吧。你不严谨，
6: 咱们不严谨。
5: 你那个列国那是个定性分析
6: 啊，
5: 六国咱给它定量，玩嘛，
6: 玩去，
5: 周游六国呀，
6: 去，
5: 走来走去，溜来溜去，带这点钱。

0: 连房钱都不够。
1: 对，没多少钱，
0: 交了房钱都不够吃饭的。
1: 呵，
0: 子路就问，
1: 嗯，
0: 师父，咱们读书人也有穷吗？
1: 嗯，
0: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死烂矣。
1: 嚯，
0: 我们人穷志不穷，心态不穷，脑子不穷，谋求正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德者本也，才者末也。
1: 呵，
0: 我们寻求正当职业，
1: 嗯，
0: 都不够吃饭的，
1: 没饭吃，
0: 大睁着眼的爷儿仨连早饭都没吃。
1: 呵，
0: 躺在炕上
1: 挨饿，
0: 这地儿看出燕回好人。
1: 怎么着？
0: 挨饿忍饥，照样读书，
1: 不言语。
0: 圣人都夸得好，一旦思一瓢饮，再露相，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闲哉回也。
1: 嘿，
0: 就爱燕回，
1: 哦，就喜欢他。
0: 好学生，好孩子，耗子啃脚面，
1: 这怎么讲？
0: 老实巴交。
1: 耗子啃脚面怎么老实巴交呢？
0: 你看耗子啃脚面一定是老实巴交
1: 啊。啊，老鼠扒那脚，这谐音我告诉你，
0: 喜欢他，可你光喜欢不行啊，睁着眼没饭吃，
1: 那没办法呀，
0: 大眼瞪小眼啊，
1: 对呀，
0: 事儿情况你这光躺着，不是事儿，
1: 对，
0: 出去买吃的去，没有钱呢，
1: 呵，
0: 看会儿书吧，没心思，
1: 没心情，
0: 干点活，没有劲儿，
1: 对，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圣人想来想去，有主意了，
1: 怎么着？
0: 子路，燕回啊，别躺着了，虽为师，大街之上游玩一番，别聊，
1: 还游玩一番，饭都没吃着。
0: 子路，师傅。别溜了
1: 啊，
0: 饿得厉害，
1: 切，
0: 大饿，
1: 饿着肚子呢，
0: 这就别溜了。
1: 嗯，
0: 圣人说你糊涂啊，咱出去溜达溜达，遇上相好的知近的半熟脸儿，跟他说两句好话，让他请咱吃顿饭，咱狠狠吃，吃一顿饱三天。
1: 呵，没出息劲儿，
0: 溜来溜去，
1: 嗯，
0: 甭说熟人，连个人都没看
1: 见，这玩意儿
0: 没有人啊。
1: 嗯，
0: 圣人很难过，
1: 嗯，
0: 哎，说出来找熟人，
1: 嗯，
0: 连个人都没有。
1: 哦，
0: 也没钱买饭，
1: 呵，
0: 难道我孔仲尼一世英名就葬身于此吗？
1: 有点难过了，
0: 难过，
1: 嗯，
0: 还得往前走啊，
1: 嗯，
0: 又走了几步，
1: 到了生活区了，
0: 那都是卖吃的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圣人正饿呢，看见啊，
1: 嗯，
0: 有一家卖烧饼的，
1: 烧饼，
0: 掌柜的烧饼烙得真好，又大又圆，
1: 嗯，
0: 芝麻不少，
1: 嗯，
0: 香味扑鼻，
1: 嘿，
0: 圣人一闻，
1: 嗯。瞧圣人这劲儿吧，这
0: 有感而发，
1: 哦，有感慨了，
0: 当时一高兴，
1: 嗯，
0: 做了两句诗，
1: 怎么做的呢？
0: 有钱看不见烧饼大，没钱看见大烧饼。
1: 不是这词儿可真水点儿，我刚才就，
0: 作诗嘛，又往前走，路过一个茶食店，
1: 点心铺，
0: 点心铺，
1: 嗯，
0: 这个点心铺呢，五月节卖粽子，
1: 嗯，
0: 八月节卖月饼，正月还卖元宵，
1: 哦，卖元宵，
0: 屋里摆几个桌子，
1: 嗯，
0: 带卖熟的，
1: 哦，
0: 也卖座，
1: 呵，
0: 门口煮着元宵，
1: 嗯，
0: 这边价目表写着元宵的价格，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就是一个老钱一个，
0: 一老钱一个。
1: 嗯，
0: 圣人一看，元宵，
1: 嗯，
0: 煮的跟小馒头一样。
1: 这圣人眼都聋了，就拿这当馒头。嗯，
0: 好，
1: 嗯，
0: 提鼻子一闻，
1: 嗯，呵，哎，这劲儿熟了，嗯，
0: 有感而发，
1: 又有感而发。
0: 当时又说了几句诗，
1: 怎么说的呢？
0: 面是粘的，
1: 嗯，
0: 馅儿是甜的，
1: 嗯，
0: 想要吃的。没有钱的，
1: 还全落一个字儿上，嗯，
0: 没钱啊，
1: 没钱。
0: 圣人一拍，哎，高兴了，
1: 怎么着了？
0: 腰里带着笔袋了，
1: 哦，有那个读书人，
0: 哎，
1: 那笔袋。
0: 那个时候读书人都有个成笔的口袋，
1: 对对，
0: 哎，小口袋上面拴个绳子，
1: 嗯，
0: 绳子上绑个小老钱，
1: 啊，往裤腰带上掖，
0: 好往里掖。
1: 对，
0: 圣人一想，
1: 嗯，
0: 把这个解下来，
1: 嗯，
0: 进去买元宵，
1: 嗯，
0: 挺好吗？
1: 一个钱的呢，
0: 又一想不行了
1: 啊，
0: 人家写的清楚。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对呀，
0: 这是一个老钱
1: 啊，
0: 怎么能爷仨进去买一个元宵吃？
1: 那好意思说吗？呢，就是
0: 这哪行去
1: 啊？
0: 一个，哎，啊，圣人仔细一看，高兴
1: 了。怎么了？
0: 价目表漏空了。
1: 怎么漏的空呢？
0: 他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就是一道的一，
1: 哦，汉字的一。
0: 圣人一看，
1: 嗯，
0: 左右也没什么人
1: 啊。
0: 子路，燕回，
1: 嗯，
0: 把握点啊。把和着，
1: 哎，不不，等，不讲话，你们，不是圣人，这说的什么话？这是
0: 古汉语，
1: 古汉语，
0: 啊，
1: 这不说相声掉坎儿吗？您这个，
0: 当年这是古汉语
1: 啊，当年古汉语，
0: 后来圣人教给说相声的，
1: 这圣人干嘛教给说相声的？
0: 你还性相近吗？你
1: 啊，对，都教给说相声的，
0: 都教
1: 给
0: 说相声。
1: 嗯，
0: 子路，燕回，把和点啊，
1: 嗯，
0: 为师我要戳朵了啊，嗯，
1: 这坎儿还不少，您这儿，嗯，
0: 笔帽摘起来，
1: 嗯。
0: 天天，
1: 嗯，
0: 本儿给添一数，
1: 添了一数，
0: 再念好听了。
1: 怎么呢？
0: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十个，
1: 改了十了。
0: 嘿嘿，
1: 嗯，
0: 子路，燕回，随为师进去吃饭。
1: 嗯，
0: 子路准是没钱，
1: 啊，
0: 是不是？咱不能去，咱没有。你牙行念团少说话，你。
1: 嗨， 古汉语又出来了，这会儿
0: 进到里边，伙计擦桌敬案啊，三位上您了，您那个上驾离调查表，您来哪个？
1: 全齐的，
0: 是不是？元宵，元宵。

0: 吃元宵
1: 啊，
0: 为什么叫点心呢？
1: 哎，对，
0: 这东西就是吃着玩儿行，
1: 就是呢，
0: 解闷儿行
1: 啊，
0: 饿着肚子吃那个
1: 当饭，
0: 土鳖开光
1: 怎么讲？
0: 白当功夫，
1: 这全是翘的
0: 不饱啊。
1: 嗯，
0: 上吃四元宵，
1: 嗯，
0: 不饱，
1: 就是
0: 紫罗兰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1: 怎么呢？
0: 倒把饿劲儿斗上来了，
1: 好嘛，这不要命吗？这
0: 不饱啊。子路还要要，还要要，刚伸手上给拦住，不能要了啊。
1: 嗯，
0: 这东西黏，不好消化，知道吗？
1: 这吃什么都不好消化的，这仨元宵，
0: 别要了啊，别要了。不饱啊，嗯，上一看，嘿，煮着元宵汤
1: 啊，
0: 甜丝丝龙乎乎，呵，来点这个，这不也解饱吗？
1: 喝这元宵汤，
0: 哎，这也行啊。
1: 嗯，
0: 伙计，汤怎么卖？
1: 嗯，
0: 啊，老先生，汤不要钱。
1: 嗯，
0: 你说什么？
1: 哎，好，可找着激动点了，您这儿，嗯，不要钱，不要钱，
0: 盛汤，盛汤，盛汤，盛汤，
1: 完了，六份吧。
0: 子路宴回一看，师傅要，
1: 嗯，
0: 咱别拘着了。
1: 对了，
0: 伙计。给我们也盛汤
1: 啊，也盛，
0: 这里换大碗，大碗凉得快。
1: 瞧这点出息，
0: 上站起来。
1: 嗯，
0: 伙计，换大碗啊，大碗凉快，我也来大碗。
1: 啊，大碗大碗，
0: 爷儿仨赛上了。
1: 喝，
0: 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
1: 嗯，
0: 一人喝了48碗元宵汤。
1: 好嘛，够能喝的。
0: 喝的事儿劲儿都变了。
1: 嗯，
0: 坐那还要了。
1: 嗯，
0: 伙计，伙计，汤，
1: 您这怎么下去的48碗？您这
0: 伙计过来，
1: 嗯，
0: 把手一揣，
1: 嗯，
0: 三位，您上后边看看去。
1: 嗯。
0: 我们那个大师傅把勺都撂下了，
1: 哇，
0: 把铲子抄起来了，
1: 怎么呢？
0: 元宵满遍了，过气儿了，
1: 好，全给喝干了。
0: 三位，吃了什么往这儿解渴来了？
1: 嗯，
0: 我们6个人挑水，供不上你们3人喝呀。
1: 好嘛，别喝了，
0: 没有了，知道吗？
1: 嗯，
0: 说你嘿，什么态度？什么态度？
1: 嗯，
0: 注意你的态度。
1: 哟呵，
0: 没有没有了呗。我告诉你，我是消费者，跟消费者这样讲话。刘神，我告你去，
1: 维权意识还不错，
0: 不像话。
1: 嗯，
0: 买单买单买单买单
1: 啊，圣人还知道买单。
0: 八，
1: 嗯，
0: 扔一老钱，
1: 嗯，
0: 拽着紫罗兰回往外就跑。嗯，伙计看鼻子都气歪了。
1: 哎，行，
0: 三位，
1: 嗯，
0: 三位留步慢走。
1: 嗯
0: 啊，怎么着又有汤了？
1: 哎，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还惦着喝呢您这。
0: 不，您给钱给的不对。怎么不对？
1: 嗯，
0: 哪不对？
1: 嗯，
0: 您这您给这一个钱啊，
1: 啊，
0: 一老钱一个呀，这儿呱嗒脸就撂下来了。
1: 哎呦，
0: 胡说，一老钱一个。
1: 哦，
0: 明白了，欺负外乡人。
1: 哇，
0: 本地人吃吗？1文钱10个。俺们山东人吃就1文钱一个了吗？
1: 把，啊，这圣人把老家话都带出来了，
0: 急了急了，
1: 这玩意儿也急的，
0: 这一喊一闹，
1: 嗯，
0: 老板娘出来了。
1: 老板娘，
0: 老板娘漂亮，过来一看，
1: 嗯，
0: 圣人吃10个元宵给1个钱，
1: 嗯，
0: 当时把圣人拽住了。哎呀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
1: 你这小沈阳哪个活里都有，你这玩意儿，嗯，
0: 急了急了，
1: 啊，你学他都有先天条件。
0: 对，这是一头沉的活，别多废话，知道吗？
1: 哎呀，
0: 急了急了，
1: 啊，急急急急，
0: 他急，圣人也急了
1: 啊！
0: 怎么说话啊？什么叫抠？我们有钱，不差钱，你知道吗？
1: 嗨，非得把这句点出来，
0: 啊，
1: 你这
0: 别惹我，知道吗？
1: 嗯，
0: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嚯，
0: 啊，这一闹，
1: 嗯，
0: 掌柜的出来了。
1: 嗯，
0: 老先生，老先生，
1: 嗯，
0: 别闹了，别闹了。
1: 嗯，
0: 我们啊，不论本地人、外乡人，
1: 嗯，
0: 一样的价钱，怎么能蒙您呢？
1: 嗯，
0: 您上外边看看，外边有价目表，写得很清楚。上手哪儿了？
1: 啊，
0: 看见哪儿了？我看看。
1: 这圣人这么硬气，
0: 废话，他给添一数
1: 啊！对对，把这茬忘了，
0: 掌柜的不知道。
1: 嗯，
0: 走，咱出去看看。
1: 嗯，
0: 别忙，出去看可看。
1: 嗯，
0: 如果要是1文钱1个，不给你钱。
1: 嗯，
0: 1文钱10个，跟你没完没完啊啊！
1: 老板，什么意思啊？
0: 汤上来了。
1: 嗨，少喝点儿，您这
0: 出去一看。
1: 嗯，
0: 掌柜，老先生，就在这儿了，您看看。
1: 嗯，
0: 我不认字。
1: 不，圣人不认字，
0: 圣人这叫损。
1: 哦。
0: 他让掌柜的自己念
1: 啊，
0: 拿大馒头堵自己嘴。
1: 嘿，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
0: 掌柜的一看不认字，啊，嗨，三位，
1: 嗯，
0: 穿得文质彬彬，怎么不认字？
1: 嗯，
0: 不认字没关系，我们不蒙你。
1: 嗯，
0: 周围这有邻居，我给你念，你听一听。
1: 哦，
0: 这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
1: 啊，
0: 还有，你瞧，
1: 改了吗？
0: 念不出来啊。
1: 嗯，
0: 圣人还催啊。
1: 嗯，
0: 念，
1: 啊，
0: 念出来。
1: 嗯，
0: 大伙儿听一听。
1: 还在这俏和，
0: 这怎么念？
1: 嗯，
0: 这我写错了，写错了。
1: 嗯，
0: 这横要写十锦线的，一忙神写10个，
1: 甭找辙了。我告诉你，
0: 刚才看还一个，这么会怎么10个了？
1: 自个儿也纳这闷儿啊。
0: 得了，做买卖有3分纳气。
1: 哎，
0: 反给圣人道歉。
1: 嗯，
0: 得了得了，赖我。

0: 我们了，您白吃，您走行吗？
1: 啊，
0: 剩人走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
0: 剩人到逮这里了。
1: 哦，
0: 是赖你们呀，不是念书人出门在外蒙嘴吃，这是读书人给你们笔下留情。
1: 不留情呢？
0: 狮子头上添一瓶，
1: 一文钱，
0: 我吃一千个，
1: 都包了。
2: 相声就是这样
3: 啊，
2: 刚刚发生的事儿，也许我们就能总结成段子。
3: 这就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2: 哎，给大家伙呈现出来，
3: 还真是。
2: 所以要求我们相声演员要这个观察生活。
3: 哦，
2: 这是实话。
3: 对，
2: 最近我也在观察。
3: 观察什么了？
2: 我观察咱们现在的所有的家里这个人啊，有很多一部分呢爱这个养狗。
3: 哎，这是宠物热呀，
2: 现在流行养狗。
3: 对，
2: 其实养狗也好。
3: 怎么呢？
2: 因为这个狗这个动物很温顺。
3: 对，
2: 而且能给咱们家庭带来这个欢乐。
3: 是，
2: 有的还能那个看家护院。
3: 哎，
2: 所以说养狗很好，
3: 还是有好处。
2: 但是养狗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文明养狗。
3: 哦，对，
2: 你比如说大型犬，你不能拉出去溜溜去。
3: 是，
2: 尤其在咱们这个市中心地带。
3: 对对对，
2: 是不可以的。
3: 对，
2: 但是他们家
3: 啊
2: 就不一样。
3: 我们家怎么了？
2: 他父亲也养狗。
3: 对，喜欢
2: 养那个大型狗。
3: 哦，对对对对，
2: 养了一只这个藏獒。
3: 对，
2: 可是你说养藏獒呢，没事也出去溜去
3: 啊，
2: 拉出去溜。可是藏獒这狗咱们大伙知道啊，
3: 是
2: 这狗它个儿大呀，
3: 好斗，
2: 而且脾气不好。
3: 对，
2: 好咬。没事出去遛狗，经常能把这个街坊家的狗
3: 啊
2: 给咬坏了。
3: 为这没少招事儿。
2: 你看咬这个什么京巴
3: 啊、
2: 吉娃娃，
3: 嗨，
2: 这藏獒全给咬了。
3: 这都是小狗，
2: 大狗也有啊。
3: 大狗也有
2: 什么哈士奇，
3: 哎呦，
2: 金毛，
3: 这个头就不小了。
2: 牧羊犬
3: 啊，
2: 这他们家的藏獒全养过。
3: 这也咬过
2: 啊，咬完街坊的狗，
3: 哎呦，
2: 他父亲再出去遛狗都不一样。
3: 怎么呢？
4: 我没问你这，那等会儿。
3: 不是我爸爸怎么这么着就出门了？这是什么？
2: 骄傲啊！
3: 啊，
2: 你养这么一狗多骄傲啊！
3: 嗨，
2: 啊，谁看着不怕这个？
3: 是，
2: 出去遛狗
3: 啊！
2: 哎，那天没事也出去遛去
3: 啊。
2: 这街坊一看不行啊，
3: 怎么了？
2: 这藏獒出来了，把自己家狗全抱起来啊！
3: 哎呦，
2: 别伤着啊！
3: 都咬怕了，给。
2: 就这会儿呢，打对面走一老头
3: 啊，
2: 个儿不高，有点瘦，哎，过来了。
3: 好家伙，牵着这狗个儿也不小啊。
2: 哎，过来跟他爸爸说呀。
3: 说什么呀？
2: 兄弟
3: 啊，
2: 咱们两家这狗还掐一掐呀。
3: 我这是向我爸爸这狗挑战来了。
2: 他爸一听，行，行啊，
3: 嘿，
2: 多少年没遇上这个了，
3: 正愁找不着对手。
2: 哎呀，跟我们家斗狗行啊，
3: 啊，
2: 但有一节。
3: 怎么了？
2: 我把话说前头
3: 啊，
2: 谁要给谁家狗咬坏了，咱不负责任。
3: 好家伙，给狗令生死状了、啊、
2: 哎，你不能说让我赔你，你老头不能跟人吧嘚吧嘚掉眼泪，这都不行啊。
3: 哎，不至于。
2: 老爷子行
3: 啊，
2: 没问题。这商量好了
3: 啊，
2: 俩人牵着狗就找这空场了。
3: 嚯，
2: 找一空地儿。
3: 哎呦，
2: 这邻居一听，
3: 哇，
2: 有人敢挑战那藏獒啊！
3: 好家伙，
2: 全围过去看见了，
3: 凑热闹啊！
2: 这就开始了啊！
3: 哎呀，
2: 要说你们家这狗，真争气，
3: 怎么着？
2: 没到一分钟啊，
3: 就赢了，
2: 就死了，
3: 就死了！
2: 你爸一看纳闷啊，
3: 是啊，
2: 哇，这什么狗啊？这是？怎么这么快给我们家狗咬死了？
3: 我们家这藏獒都给咬死了！
2: 赶紧过去问问这老头去，
3: 打听打听。
2: 说大爷，大爷，大爷，您这什么狗啊？这么厉害呀、啊？
3: 问问他。
2: 老爷子一听
3: 啊，
2: 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3: 哦，
2: 反正没剃毛之前呀
3: 啊
2: 他们管这玩意儿叫狮子。
3: 对，
2: 狮子呀。
5: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玩儿，

0: 钱拿好啊。
1: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3: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3: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3: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4: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5: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5: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5: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5: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6: 谁呀？你来干嘛？
5: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5: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5: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

0: 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羊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羊的
8: 小羊妈妈，你可来了。张小羊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羊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羊，小羊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羊，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羊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

0: 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

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秋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2: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3: 春花真棒，
1: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0: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

0: 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好
1: 孩子，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儿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

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99 400-156-36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很多事都可以像种植一样，细心付出，顺应天时，给自己的心剪出杂草，然后耐心等待，最终都会有所收获。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河北省举报电话为03116600-7032。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2:30。2026年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当天，石家庄市档案馆新馆将正式对外开放档案查询业务，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档案查阅服务。6月15号至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20点。6月6号至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高考的考生服务、紧急求助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拨打12345后按6号键即可进入专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